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

0: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1: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0: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1: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2: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1: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4: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一特别节目《银发光辉劳动赞歌》。今天是5月5号，假日的余温还在，劳动的赞歌仍在耳边回响。这个五一，我们一直在致敬那些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人。但今天我带您认识一群特殊的劳动者，他们的工龄也许已经超过30年、40年，他们的工作服有时候只是一件红马甲，他们的劳动工具是垃圾夹、宣传单，还有一颗永远愿意为别人跳动的心。他们来自长春阳光传统文化传播协会，会长曼平带着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稚气未脱的孩子，还有各行各业的中年人，捡拾垃圾，传播正能量，推广传统文化。接下来有请长春阳光传统文化传播协会的好朋友们。
6: 今天我们来的是老中青三代，而且个个都特别精神漂亮。好，那就从我们曼平姐您先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来自于长春阳光传统文化传播协会，我叫赵曼平，也是协会的发起人。
6: 嗯，您好，欢迎您。
4: 您好，欢迎您。
6: 您好。
8: 我叫袁庆德，家住长春市南关区百亿社区东方花园7单元101室。
4: 太可爱了，自己家门牌号都给报了。
6: 大家可以说，
8: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
6: 您多大年龄了？
8: 今年80周岁了。
6: 80周岁，您看看这个我们这个老爷爷啊，这说话的声音是不是
4: 依然底气十足
6: 啊？
4: 耳聪目明，
6: 啊、
4: 是吧？
6: 是的，
4: 我们能听得见你，你不用那么大声，你对吧？留着点体力，咱一会儿多聊一会儿好吗？
6: 啊，
4: 比如还有你表演节目什么的呢，是不是啊？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位老人是咱们团队年龄最大的？
7: 是最大的，
4: 80岁。
6: 那还是跟着咱们一块儿做这些志愿的活动吗？
7: 是的，比方说我们在前面抗议植树，那么老人家在后边就为我们写报道、写赞，写快板。
4: 哎呦，
6: 多才多艺的老人教师。
4: 对，怎么结识的呢？加入到咱们团队的呢？
7: 您说，
8: 那是。我在路上背诵刚写完的台词。从东方花园出发背到卫星路，这一路就基本上就背熟了。回来的时候碰见阳光协会的一个老师，李金奇老师。他听我背诵台词，哎呀，他说是你背的挺好啊，你这个节目我给你介绍到阳光协会去吧，就这么的我就去了。
6: 是路上这种邂逅，
8: 在路上介绍的。我非常感谢李金奇老师，他把我引领到阳光协会，我才看到阳光协会有这么多感人的故事。我很欣慰。
6: 为什么说今天请到我们这个80岁高龄的志愿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志愿团队特别多的故事。其实我们的这个老先生是一路见证了我们阳光传媒这个协会啊走到现在。

0: 一会儿呢咱们也请这个老先生跟咱们讲一讲。
1: 是是是啊，而且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这个团队建立啊，您肯定是做公益的，然后因为大家都是怀着一颗公益的心，就是互相帮助的这样的一颗心。那像刚刚这位老人说他是80岁，那您是参加这个公益团队多长时间了？能有2年3年了吗？
2: 有
0: 好多年了应该。
1: 那个时候
2: 有4-5年了吧？
1: 4-5年了啊、
0: 嗯，
1: 那75岁，你想，咱就说5年之前，75岁啊，这样的一个老大爷自己走在马路上，然后别人就是，对吧？说哎，给你介绍一个阳光团队去啊，作为公益团队去啊，您就这么就是啊，就相信了，然后就来到这公益团队了啊。看到他们这种公益之路之后，你就发现他们这个做的真是很好，然后就喜欢啊，继续坚持了，是不是啊？那5年前咱们。
3: 我们协会是成立于2013年，到今年是9年，一直是在为社会开展阳光道德大讲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多种形式，中华美德以多种形式展现给老百姓，展现给志愿者，
0: 刚刚这个我们万平姐也说了啊，说以各种的形式去展现。今天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的还有一位小朋友，其实也真的是传承，才7岁。你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赵明鑫，是北安小学1年2班的小学生。
1: 小学生。
0: 你在班级个子矮吗？为什么说是小学生啊？
4: 还可以。
0: 还可以呀、啊。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到这个志愿者大家庭当中来的？知道啥是志愿者吗？
4: 知道。
0: 哦，那你说说。
4: 就是给老人们做贡献。
0: 给老人们做贡献啊、你这个说的特别对。然后你都做了什么贡献啦？
4: 我去过新历城水库、保护水资源。
0: 还有呢？
4: 我植过树。还捡过垃圾。给爷爷奶奶们发过红包。
0: 你还给爷爷奶奶发红包了？发多少钱呢？
1: 没放钱就发的红包，
0: 不知道没放钱。给爷爷奶发红包，爷爷奶奶开心不？
4: 开心，
0: 开心呢。你看到爷爷奶开心的笑了，你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你开心吗？
4: 我心里也很开心。
0: 你心里也很开心呀？那是谁带你做的这些事情呀？
4: 我的奶奶、爷爷和姑奶。
0: 大家领着你做的这些事情，做完了之后心里也觉得开心的，暖暖的，对不对？
4: 对。
0: 从小就有爱心，你真棒，你真棒，
1: 真棒。那像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多这个小学生啊，可能他得做作业呀，或者是这个有课外班啊，对不对？那咱们家庭为什么会想到就是带他去做公益呢？这个我们请他
0: 奶奶
1: 吧，给我们介绍介绍。
5: 因为我们从2013年接触到这个传统文化，做公益，我看到就是所有的家人他们身心得到了健康，我们也就是感觉到自己也是有一点对社会做点贡献，这是非常高兴的事情，所以就从小啊就想把这孩子培养成一个就是对社会有用的一个人才，就让他接触这个公益，接触传统文化，让他从小就培养成要孝顺父母，孝顺长辈，从他那个从小做起，就带他一直在做公益，从3岁的开始，就
0: 三岁的时候就开始了，
5: 对，
0: 现在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
5: 对，
0: 今年是7岁，做了4年的时间了，
1: 是，那3岁时候也不会啥呀，
0: 他开始理解吗？
5: 他那时不太理解，但是我们就领他出去在外面，我们在公路上，就是在那个公园里面散步，领着他在那公园捡垃圾，他也跟着捡，我们就告诉他，你看这个社会环境都好了，咱们幸福生活指数是不是也提高了，人民也得到了一个就是好的一个环境，也是非常高兴的，所以他也跟着一起就做，小孩他是一个空白的，
1: 是，
5: 教给他什么他就会做什么，
0: 嗯，
3: 我们在道德大讲堂，下面有几百人在社区，然后让晚辈小朋友过年了，每个人给发一个红包，就是从小就让他们养成尊老爱老的这个 言行。
0: 嗯。

0: 区建立了一个什么呢，叫红飘带党群活动服务中心。
1: 对，
0: 2020年这个工会呢成立了爱心妈咪小屋，这都是做的一些特别有贡献的一些事迹，
1: 是，
0: 然后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啊，包括什么经开区的巾帼英雄先进集体呀、志愿服务标兵啊，还有先进4个100先进集体啊、吉林省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啊，全国的优秀孔子学堂等等等等啊，荣誉称号，然后呢也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大家的这种认可，对不对？
2: 对，4A级资质
0: 啊，四 A 级的资质。
1: 我听到这些这个名头，我心里都是暖暖的。
0: 对对对，
1: 我感觉好像就像有阳光照进来一样。
0: 对啊，
1: 我现在可热了，
0: 对吧？
1: 真的，真的是特别的棒。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旋团当时他也在说，他说我真的是用语言无法表达这个团队对我们老年人做的贡献，让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那个时候他也提到了我们这个老人家，说这个我们80岁的志愿者这个老人家讲得特别的好，他说现场我们好几个人都落泪了。老人家您跟我们讲一讲咱们志愿团队做的一些事情。
3: 好的，我是一名退休教师，退休后参加了阳光协会，亲眼看见了阳光协会的尊敬的赵会长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默默付出，无私奉献，并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因此阳光协会的今天才拥有众多的爱心人士和一大批伟大的阳光志愿者。我亲眼看见了有那么多伟大的阳光志愿者默默付出做贡献，他们每年四月间在锡林城水库的岸边义务植树一片片，我看见他们无偿献血给患者，并且还连续奋战抗击疫情第一线，并且他们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些感人的故事在激励着我，让我更加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心一颗。所以虽然我今年80多，但我仍然坚持业余创作，创作了快板诗朗诵，并且组织排练演出给大伙。所以虽然我不是当年的那个棒小伙，但我同样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因为我把自己的晚年和余晖已经活正在献给阳光协会，正在献给太阳底下最崇高的公益事业，所以我感到无比的骄傲，所以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所以我感到无比的开心快乐。今后我将继续走在孝行天下做善事的这个公益事业的道路上，越走越宽阔，以此来回报阳光协会党支部书记赵曼平老师，回报祖国母亲的护佑和恩泽，回报党的阳光灿烂照山河。
0: 哇，那是对，依然有
4: 朋友都哭了。
0: 是啊，
4: 哎呦
1: 宝宝，你听得懂爷爷说的话吗？你为什么听得懂？你为什么掉眼泪了？
4: 我也不知道。
2: 你被阳光协会的事迹所感动。
0: 是，他可能就是想到了之前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是？可能在老爷子的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抒情的过程中，可能他就想到了一个画面。
1: 宝宝，你想到什么样的一个画面让你眼泪都出来了，那么感动？

0: 就说就可以，
1: 说
0: 你想到了什么？我仿佛看到了咱们这个团队，去捡了垃圾，帮助了老年人，还给爷爷奶奶发红包，做了那么那么多的事情，自己把自己都给感动了。
2: 对呀，
0: 觉没觉得呀？
2: 现在
1: 是被感动了。
2: 小学几年级？
0: 一年级、
2: 嗯、
0: 才上学吗？
1: 刚上学。
2: 对，
3: 那传统话讲了，人之初性本善。
0: 嗯，
3: 他人性的本善，就其实这个孩子从小就看到了。
2: 嗯，
3: 所以说呢，老爷爷一说，他内心接受到了，他接受到这种爱，是这种爱感动了他。
4: 采访中，一位志愿者大姐说：“我每参与一次公益活动，都是对这片土地说一声我爱你。”是啊，爱祖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可以是一双手捡起的废纸，也可以是一首歌发自内心的咏叹。下面，长春老年大学独唱班的同学张春香要用歌声表达这份赤子之心，请欣赏歌曲《我爱你，中国》。

0: 谢谢老年大学的朋友，唱的是祖国，爱的也是祖国，劳动让平凡的日子发光。接下来请欣赏诵读作品《大写的中国》，有请长春老年大学任丰杰。
1: 当我用纤细的笔墨勾勒你的样子，当我用蹩脚的方言诵读你的名字，当一首首赞美的诗篇涌出我的笔端，我多想说，我是如此的爱你，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是大写的中国，是大片肥沃的土地，开出鲜艳的花朵。我的祖国是骄傲的中国，是千年文化的滋养，结出文明的硕果。我的书页里夹着祖国最悠远的诗歌，那是唐诗宋词和元曲里最经典的韵仄。我的书桌上摆着祖国最厚重的宣墨，那是大篆小楷、汉隶行草、龙飞凤舞的集合。我的祖国是黄河冲击的平原上一首气势磅礴的歌，我的祖国是长江流过的城市里一条蜿蜒曲折的河。当我用温情的手掌抚摸我的祖国，我看见大写的笔画从我心中划过。我的祖国是用汉字堆砌的中国，是上下5000年文化熏染的中国。我的祖国是挥毫泼墨的中国，是写意的花鸟，工笔的山河。祖国，你是母亲绣篮里五彩的丝线，你是父亲刚劲的笔触最后的回风，你是一笔一画写就的方块字，是横平竖直汇聚在一起的中国风。我的大写的中国呀，我用仰望的姿势翻开你的诗篇，你的每一座山峰都是一个放大的汉字，它们在我的生命里生根，在我的血液里长大。我的大写的中国。
0: 感谢任大姐的深情演绎。五月是劳动的季节，也是感恩的季节。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表演者很特别，他来自敦化，是我们节目整整8年的老听众，他叫刘丽霞，大家叫他三姐。8年来他几乎每天节目都听，有时候会打电话唱歌分享他的近况。来欣赏他的诵读作品《你好，五月》。
2: 致敬五月，作者关海，制作一抹清新，诵读刘三姐。致敬五一，你在19世纪密西西比河的惊涛里觉醒，你在1886年芝加哥大罢工呐喊中崛起，你在1890年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诞生，你唤起全世界无产阶级。致敬五一，你致着安源路况工人的风，沐着27京汉大罢工的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0: 那是革命栋梁建党的根基，你用铁锤砸碎锁链，跟着中国共产党开创出一个新的世纪。致敬五四，爱国救亡，民主科学文化启蒙，打开新民主主义的大门，勇敢向前。你好，五月，你爱满人间情系大地，中华大地处处是爱的温暖，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砥砺前行，谱写出历史上辉煌的芯片。你好，五月，你是革命历史奋斗的足迹，你是勤劳耕耘丰收的序曲，位在神州，斗志东南，巍巍立下，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黄云万里动风云，美在五月。
1: 你好，五月。你好，每一位在平凡日子里闪闪发光的劳动者。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银发光辉劳动赞歌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听到了长春阳光传统文化传播协会的温暖初心，听到了老年大学歌声里的赤子之情，也听到了大写的中国和五月的问候。每一根银发都是一段劳动的历史，每一次弯腰都是一首无声的赞歌。愿我们都能记住，劳动不止在车间和田野，也在每一个为他人着想的瞬间。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乐，下周一再见。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请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北京时间9:32，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小萌。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5号，大家

明显感觉到最近气温是有一点点变化的，明显感觉到春意渐远，夏气初萌，所以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与此同时啊，我们恰逢五一小长假的尾声了，很多的朋友都享受完欢乐假期了，带着满满的回忆和期待，纷纷踏上了归途。立夏时节呢，养生方面也需要提醒很多伙伴注意一下，静以养心，动则生阳。立夏呢，适宜适度的运动，建议大家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候进行散步或者是八段锦等舒缓的运动，以微汗为度。夏始风柔，万物并秀，适应时节规律，养心安神，以平和的身心状态走进这个夏天。你准备好了吗？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我们最近的天气情况。长春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西南风5到6级转3到4级，瞬时风力可达到8级以上。今天早上大家明显感觉到风力逐渐在加强。那根据中国气象台未来15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呢，长春可能会有连续三天的雨水天气，所以明天开始呢，长春有可能是降温。今天温度还可以啊，今天长春的最高温度会升至26度，长春的最高气温在明天有可能会下降至16度，气温可以说是一夜之间猛降10度左右，这时候有温差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早晚添加衣物，咱带个外套，中午可能会热，咱就把外套脱掉，季节变化呢也要注意的身体的健康。气温较大，体感温度会比较低，所以要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包括设施农业要注意棚室的温度调控。其实这两天就有一些温度的变化，那大家也能从我的声音感觉到啊，就是受这个季节的变化，其实最近感冒也是频发，又恰逢立夏季节，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我们24个节气当中，其实它是很好的这个养生进补的一个时机，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吃喝呀其实都有一些讲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特别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不同的这个季节啊，不同的这个时节的一些养生的规律和方法。比如说呀，立夏呢，它是24节气中很有一个重要地位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节气嘛。早在《吕氏春秋·孟夏纪》就曾记载，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夏于南郊。那么人在这个节气相交之时呢，养生保健要适应季节的变化而为之，所以呢，医生就建议大家说，立夏以后白昼渐长，阳气渐盛，消耗较大，容易疲劳，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的这个变化，适当的晚睡一个小时，但是记得一定要早起。午间气温升高，且午饭后消化道供血增多，大脑供血相对减少，人体容易感到困倦，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安排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的午睡，是有利于保持我们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沛的体力的，确保下午能够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但晚睡并非熬夜啊，可在晚上10点至11点就寝，早上6点起床，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需要提醒大家的说，这个民间都说午三冻九之说，这个时候我们还在农历的3月份，所以早晚要适当的增添衣物，选择具有吸湿然后较强的这种面料，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那个棉、全棉、宽松的服装，并且要勤洗衣服、换衣服，经常晾晒晒我们的被褥，尽量避免
感受。

寒湿，你感受到有点凉了，有点潮了，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很多感冒啊、呼吸道疾病，包括风湿病，都有可能在这个时节来发病。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非常应景的《夏天的风》。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1: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

0: 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43，您正在锁定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五一特别节目。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伙伴正在返程的途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出门之前咱检查好车况。刚刚说了，今天还是24节气中的立夏。立夏呀，就是这个夏天的开始，夏令之始，它标志着季节转换的开始。立夏之后呢，气温进一步攀升，天气逐渐炎热，再加之人体的阳气外盛于表，此时呢，肝木向心火转变，人通常容易感觉到心烦、燥闷、眠差。立夏时节的饮食原则也是增酸减苦，补肾助肝，调养胃气，适宜清淡，以低脂肪、易消化、富含纤维素为主，多吃蔬果、粗粮等等。平时大家可以选择多吃一些鱼、鸡、瘦肉、豆类、芝麻、洋葱、小米、玉米、山楂、枇杷、杨梅、香瓜、桃子、木瓜、西红柿等等，少吃动物内脏、肥肉及过咸的食物，比如说咸鱼、咸菜等等。医生也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粥啊，或者是汤。什么呢？立夏之后多进稀食，每天早晚可以喝一些三豆薏仁粥等等。先跟大家说说这个什么是三豆薏仁粥。首先原料是绿豆10克左右一小把，赤小豆10克，黑豆10克，薏仁10克。做法呢，就是以上四味淘洗干净后放到锅里，加上清水600毫升左右，用小火煮20到30分钟。晾凉了之后，莲豆太汤咱们一起食用。这种粥啊，它是有清热祛湿、滋补脾胃的功效。此外呢，医生还建议除了多喝这种的粥，还可以做一些汤。什么汤呢？米仁冬瓜羹，这也是薏仁100克左右，冬瓜500克左右。做法就是将冬瓜洗干净，去皮儿、去瓤，切成2厘米见方的小块，用榨汁机最好给它榨成液体，然后在薏仁放入锅中，加水适量，将冬瓜汁液放到薏仁锅里，在这个火上煮沸之后转为文火，再煎熬2个小时左右吧。每天的早上晚上空腹咱喝一汤匙，起到清热解暑、健脾利尿的功效。除了刚才说的一个粥、一个羹之外，还有莲藕肋排汤，这个就很简单了，可能很多朋友平时也会做啊。用新鲜的莲藕，再买3根咱新鲜的猪肋排，这个汤就成了。排骨剁成小块，洗干净，沥干水分备用。莲藕去皮儿切块，放在碗中，加入少许的食盐、白糖，用水浸泡，防止这个莲藕它氧化。它容易边边变黑，对不对？然后排骨呢，冷水下锅中之后呢，加料酒，打成结的小葱，2片生姜，大火把水烧开之后撇去浮沫，这就是排骨去腥的一个关键一步。再煮上2分钟，捞出来用温水冲洗干净。

那么另起锅，咱加入适量的比如说花生油就可以，油热放两片生姜炒香，再炒排骨，焯干水分，看到颜色变黄，然后倒入砂锅，加入莲藕，倒入开水，咱把这个盖子别盖得太严实，咱留一点缝隙，小火慢炖40分钟左右，可以根据我们家人的口味啊，稍稍加入食盐、胡椒，出锅的时候也可以撒一点枸杞。这个汤呢，它是富含维生素、矿物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以及多种有益的植物化学物质，具有清热利湿的特点，对于消化不好的一些中老年人和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这汤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最好的选择。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北京时间9:5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小萌。北京时间5月5日，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他决赛的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那么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是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开场后呢，吴一泽是连胜3局。第二阶段呢，是先单杆打出103分，10-7领先肖恩墨菲。最后第四阶段呢，决胜时刻是顶住压力，最终夺得冠军。这也是今天非常在网上火爆的新闻。小将他吴一泽是出生于甘肃兰州的，他在2003年10月出生，是妥妥的00后。7岁开始呢，在父亲吴杰品的启蒙教育下接触到了台球，并且就展现出了不凡的天赋。他也曾接受过像全国冠军甘肃台球名将达海林的指导。12年呢，不满9岁的他就曾在兰州与台球皇帝亨德利对战过。16年呢，13岁的他就投身于职业的训练当中，开始10多年日复一日的

俯身瞄准击球。18年呢，他就摘下了全国青少年的冠军。父子二人呢，最初是到英国来学习台球的技术，其实两个人并没有什么英语基础。那早期呢，巡回奖赛的奖金也比较匮乏，所以那个时候两个人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去年11月2025的斯诺克国际锦标赛决赛呢，其实他就打出了四杆破百的好成绩，这个时候也是为今天奠定了一些的基础。那昨天夺冠之后，今天的夺冠之路呢，还有很多朋友的支持，比如说丁俊晖就写道，从赵新彤到吴一泽，连续两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的最高领奖台，这不仅仅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所以夺得冠军要拥有大心脏和硬实力，为中国小将吴一泽点赞。那也以上也是今天我们短短半个小时的五一特别节目的直播，我是小萌，今天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返程平安快乐。最后送给大家向快乐出发。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改编。
4: 同学们，欢迎来到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这里啊，陈列着我们全省25万多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同时也承担着祭奠先烈英灵、传承红色文化的神圣使命。请同学们跟我来。
5: 老师，这座铜像是谁呀？
4: 他是赵醒农，是一位革命烈士，他出生于江西省南丰县。
5: 哇，我们南丰老乡呀。
4: 嗯，他呀是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和方志敏、袁玉兵一起并称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他从小家境贫寒，后来到上海学习马克思主义，投身于革命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毕生的革命精力都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去。
5: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4: 好啊，同学们，那接下来我就给你们讲讲赵醒农的英雄故事。
6: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请听上集。

0: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任人宰割。人们祈求一线光明，是南湖红船播下的火种，唤醒着江河大地，惊醒着沉睡的人们。这是1922年的夏天，在上海同乡会馆内。
1: 志明，志明，你姓龙？
2: 哎，醒了，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3: 醒了！
1: 快，喝口水。昨晚你高烧一宿，志明，要注意身体。
3: 兴农，前几天咱们初次见面，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谢谢啊。
1: 别客气，咱们是老乡，是同路人，
3: 咱们真是一见如故啊。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你和我说的那些话深深地激励着我。
1: 你跟我说了你来到上海之后的遭遇，我也感同身受。我当学徒的时候也遭受过别人的压迫和欺辱。
3: 对，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挺身反抗。以后我一定要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1: 志敏，刚刚给你买的药，先吃上。
3: 谢谢，火友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志敏，不用客气。来，你先躺下。
4: 志敏，慢点。
2: 来来来，我扶你。
3: 哎，
1: 火友们，我原来叫赵信和。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我看到了咱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和曙光。还我本来面目，真的人生，努力奋斗，往光明路上做人，这一切都离不开觉醒二字。所以我将名字由姓何改为姓农，以表我觉醒的决心。
5: 姓农？
1: 姓农，
3: 太好了。
1: 你看，我推荐给你先驱刊物，你一定要好好的阅读。我建议你多写文章投稿。

0: 一是可以宣传革命，二来还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1: 对，就按你说的做。行动，我身边还有一位革命青年，他在江西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鄱阳湖社，后来又改名为改造社。不仅如此，听说他还是新江西刊物的主编，他叫袁宇冰，也是咱们江西老乡啊，我介绍给你。
0: 太好了，这样我们的革命队伍又壮大了。
2: 1922年7月，由赵醒农介绍方志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8月，经方志敏介绍，赵醒农与袁宇冰相识。三位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上海会面，分析时局，探讨江西革命形势。
3: 醒农，你回来了！
1: 哎呀，真是太好了！
3: 是啊，
0: 宇冰、志敏，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3: 醒农啊，我认为现在江西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还不够强大，说明我们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啊。
1: 这也是现在咱们江西革命力量不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行动，你看咱们可不可以在南昌创办文化书社呀？
0: 是啊，我一直有这个想法，看样子咱们三个人真是不谋而合啊。
1: 是啊。哎呀，但是开办书社确实很危险啊。
3: 嗯，
1: 现如今反动势力猖獗，如果真的成立书社，恐怕我们很快就会被盯上。
3: 是啊，
1: 我不是担心我们的生命，我是怕
0: 我们的经费有限。我会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你们放心。
1: 可是醒农，你在上海工作，生活非常艰苦啊。你加入了工商友谊会，到处活动，这全靠走路啊。
3: 是啊，醒农，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你帮火友们提高斗志，你为无产阶级和一群被压迫的群众做了不少实际斗争的革命工作，
0: 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看到火友们备受苦难，像冷血动物一样只肯伏而不动，我的内心煎熬啊。事不宜迟，我现在马上去跟团组织打报告。
3: 好，
1: 这样，醒农、宇冰，我先动身返回南昌，筹备文化书社建设的相关工作，等组织通过了，我马上行动。
3: 好。
2: 1923年的春天，在江西南昌。
1: 请进。是醒农兄。
3: 醒农，
1: 你终于回来了。
3: 你终于回来，
1: 想你啊。
0: 志敏、于斌，咱们又见面了。
3: 醒农啊，咱们又见面了。
1: 是啊，
3: 听说你要从上海回来，我赶紧跑来拜访啊。
0: 谢谢，上海一别，甚是想念，
3: 甚是想念啊。
1: 醒农，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南昌文化书社。
0: 太好了，你们辛苦了。我从上海刚返回南昌，就马上跟你们联系。这次回来时间紧，任务重啊。
3: 嗯，
0: 这次党团中央派我回到南昌创建江西青年团组织，也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
3: 嗯，
0: 我们如何能让马克思主义在江西传播开？
1: 你有什么想法？
0: 志敏，我确实有一个想法。我们要建立江西青年团组织，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青年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3: 那你想怎么办？
0: 于斌，志敏，
3: 嗯，
0: 哎，我们想要更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就要大量介绍革命书刊，

0: 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 向导唯物史观，并结识思想进步的青年和学生，跟他们打成一片。
1: 对，咱们要先从思想文化上下手，让他们更加有活力和斗志。
2: 你这个提议啊，我非常赞同。我们要结合江西斗争的实际，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
1: 对，
0: 不仅如此，我们要积极创办刊物，发表学说和文章。比如我们一起编写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和南昌平民图书馆募捐起。
1: 太好了，这个想法我赞同。
2: 那我们马上行动。
1: 对。

0: 之敏、刘五郎、刘修竹、陈之奇、刘拜农、赵吕和，咱们信仰马克思的青年们，今天我们在南昌文化书社郑重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成立。
1: 好了好了，
0: 大家安静一下。经过大家的推举，提议刘拜农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临时书记。
1: 好好，
0: 我认为成立我们地方团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组织决定要加强对各个学校的宣传，争取更多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青年团。
2: 嗯，启农、志敏、刘五郎，我们可以在学校扩大宣传，帮助青年团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
1: 对呀，
0: 是的，刘拜农书记，我希望你们身为团员都可以加入学生联合会，以便领导学生会的工作，加强我们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尽力支援工会组织，为未来革命工作不断积攒力量。刘五郎，
3: 对，我们一定努力，不辜负组织的希望。
0: 好，我们散会。拜农、志敏，
4: 哎，
0: 你们留一下。
5: 启农，
6: 怎么了？你对咱们青年团接下来的工作还有什么想法？
0: 拜农、志敏，咱们应该马上联系袁玉斌同志，一起来商量，可不可以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新青年周刊作为江西地方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6: 嗯，好好啊。
0: 还有，我们应该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6: 嗯，
0: 主要任务是向大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北洋军阀。
2: 谢诺，现在北洋军阀嚣张至极，滥杀无辜，我们必须唤起群众的革命斗志。如果成立的话，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学生啊？
0: 拜农、志敏，现在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青年该如何应对？成立是一定要成立的。
6: 嗯，
0: 我们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青年一辈和群众当中去。另外，一定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你们也要注意身体。
1: 好。
7: 1923年1月2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建立，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兴农、方志敏、袁玉斌、刘拜农等人乘势而上，他们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江西地方团进行公开宣传活动的组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思想，号召江西民众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积极革命，推翻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黑暗统治。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江西人民的觉醒，也令北洋军阀恐慌不已。
8: 你们看，镇压我们的江西督军来了，我们要跟他们斗争到底。

0: 这一步，全部抓走，
1: 坚决不后退，
2: 不后退，
1: 打倒帝国主义，
3: 打倒帝国主义，
2: 打倒帝国主义，
3: 打倒帝国主义，
2: 全都给我抓走，全都抓走。
4: 这是在南昌文化书社的围墙外。
5: 赵显能同志，快撤！
6: 刘守竹、陈志奇、赵立和，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了？
5: 咱们的书社已经被敌人查封了，幸好你今天外出办事，才侥幸逃过一劫。
7: 刚才他们还抓了一批学生，现在正在全城通缉您和方志敏。
6: 那我也不能丢掉书社和学生们不管呢。况且志敏同志现在还在医院住院，他肯定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这样，你们先撤，我留在这里善后。
7: 不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组织上和我们都需要你，我们留在这里善后。
6: 那好吧，一定要通知方志敏，让他连夜撤离。

0: 志敏，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我在南京刚出席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回江西继续从事团建工作了。
1: 姓农，我在等着你革命的消息，反动派还在到处追捕我们，
0: 望你多保重。
1: 姓农，盼你早点回江西，我现在在努力做好学生革命运动的地下组织工作。
0: 我已经向党组织介绍了你，希望你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谢谢赵兴能同志。
0: 上次在南昌，敌人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力量，但我认为我们做得远远还不够，应该多集中群众的力量，才能不畏惧敌人的枪口，扩大我们的组织，才能抵抗军阀的压迫。我这一次回江西，一定竭尽全力。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上集。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1: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请听下集。
2: 1923年8月，赵醒农出席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再度返回南昌，传达会议精神，重新整顿南昌团组织。1923年10月21号，经团中央特许，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团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赵醒农被推选为委员长。赵醒农结合南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以关注工人运动、推动青年和学生运动、开展教育和宣传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计划，调查与联络南昌手工业工人，援助全国学生总会，开展反美英法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同时，南昌团地委先后在南昌一中、南昌二中、南昌一师等校建立了团支部，并在永修、清江和景德镇建立特别支部，发展团员。这不仅发展和壮大了江西省团组织，也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创造了良好条件。
3: 醒农，经过您的介绍，我已经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我激动啊，高兴啊！
4: 志敏，祝贺你呀！醒农，共青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之后，我提议创办地委机关刊物《红灯》，主要任务就是宣传革命，讨论时局。我希望它是一盏南昌地区学生运动的指路明灯，指引我们不断前行。
5: 玉冰说得好。对了，党组织要确立革命统一的方案啊，所以前不久组织安排我以化名赵干的身份去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中央的委派建立中共江西地方组织，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啊。
3: 组织需要我，我一定竭尽全力。
4: 兴农啊，我认为统一战线也是咱们集中力量的好机会呀。
5: 对，我想好了，这次我回来，我要将所有的钱都投入到革命事业和党的工作中去啊！咱们一起开设学校，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到马克思主义。哎，
3: 您也是从贫困家庭中走出来的娃儿啊。
4: 是啊，
3: 不图稍利于己，无偿点衣结食，以充党费的共产主义信仰，志敏敬佩。
4: 您的清贫，玉冰怎能不知道呀？醒农同志，我们愿意跟您走。
0: 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2: 1924年，赵醒农在南昌创办了黎明中学，专门招收各地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在党的培养下，学生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他们中有不少人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赵醒农、方志敏、袁玉冰等人的带动下，南昌的党团

0: 团员积极开展活动，他们为江西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南昌支部正式成立，赵兴农同志任书记，邓赫明任宣传干事，这是继中共安源路况支部之后，在江西省域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担负着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任。中共南昌支部的成立，标志着江西人民的革命事业从此有了坚强领导力量。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革命的新征程。五卅惨案发生了，赵兴农发动南昌30000多人举行集火，他们冒雨游行，使大规模群众性爱国反帝运动在江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江西党团组织，红色的火种遍布江西大地。1925年12月，赵兴农在南昌北郊牛行车站被军阀逮捕，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大众舆论传播的不断施压下，赵兴农在被关押一个月后释放出狱。1926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昌支部升格为中共江西地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江西党组织的整体规模和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那一天，革命工作者邓赫明急匆匆地来到了赵兴农的住所。
1: 兴农，
2: 赫明，你来了。
1: 你听说了吗？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马上要占领长沙了。
2: 看样子我们将要掌握主动权了。
1: 可是我们现在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北洋军阀孙传芳气急败坏，他把20万主力部队集中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还命令他的爪牙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加紧破坏革命。他们以查户口为名，查封了中共江西地委机关。
2: 什么？赫明，
1: 不仅如此，他的那些军警密探到处活动，肆意检查邮电工人、过往行人，集会结社全部被禁止。现在南昌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2: 那又如何？我们岂能畏惧？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
1: 我们暂时去九江避一下吧。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再出现一点纰漏，之前所做的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2: 我有责任，不能隐蔽，准备牺牲。邓赫明，我命令你先离开，马上去到九江。你也要做好那边的联络工作，尤其是联络群众。我留下，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我来善后，做好迎接北伐军的一切准备。
1: 兴农兄，一起走吧，等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再回来。
2: 本来我的身体也已经千疮百孔，就算我被抓了又有何妨？还会有无数个像咱们一样的人抵抗他们。时间紧迫，我命令你马上出发。
1: 兴农兄，保重。
2: 保重，赫明兄。
0: 1926年8月10号的下午，身染疾病的赵兴农尽管全身无力，但仍然坚持去明星书社处理紧急工作。行至百花洲，他便遭到了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军警特务的绑架。

0: 走，跟上，
1: 快快快快点儿，
0: 走走走，跟上。
2: 这时特务发现了赵兴农，赵兴农发现有人跟踪，他在
3: 赵兴农
2: 飞速地奔跑。
0: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1: 赵兴农，你跑不了了。
3: 赵兴农，宣传赤化，图谋不轨，带走！
1: 走走走！
2: 在狱中，敌人施加种种狡诈手段，残酷刑罚。想从赵兴农口中得到江西党团组织的情况，但赵兴农临危不惧，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半点党组织的情况，以坚定的革命意志保护了革命同志，捍卫了自己的信仰。
1: 赵兴农，你说不说？老实交代，
4: 孩子硬，赶紧交代。
5: 想让我交代，休想！
1: 哎呀呀呀！你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
5: 下去，
1: 赵先生。赵兴农先生，赵先生受苦了。鄙人是江西警备司令部司令刘焕臣，
5: 你
1: 久闻赵先生大名，
5: 欺压百姓，搜刮民脂，祸害苍生。
1: 哎，赵先生说笑了，鄙人有您说的这么不堪吗？
5: 你帮着北洋军阀欺压百姓，原本你可以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你将一生无力用在了相反的道路上。你不过是北洋军阀的一条走狗吧。
1: 哎，赵先生，赵兴农，实话告诉你，上峰已经决定要枪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一条生路。
5: 你们
1: 只要在这个认罪书上签字，承认你宣传赤化，图谋不轨，并且告诉我们你那些同党都藏在什么地方，你就可以不死，就可以生。
5: 呸！休想！任你皮鞭抽打，革命者鲜血不会白流。你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北伐军马上就到了，你等着千万革命青年对你们的审判。
1: 赵兴农，不识抬举，那你就等死吧，给我往死里打。
5: 志敏同志，玉斌同志，我的好兄弟们，我想念你们，想念生我养我的南丰的父老乡亲，也许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我自豪的是听到了百姓的觉醒之声。我们坚守着革命信仰，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要记得，坚持革命既无志，是将真理传人寰。同志们。

0: 保重。
1: 赵兴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2: 我有一个愿望，拿笔和纸来，我要写一封遗书。
3: 遗书？
2: 你们这些敌人终究会被消灭，我死并不可怕，还会有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带着我们的信仰继续战斗下去。血雨腥风又算得了什么？兴农愿以此生为国赴大义，我们的信仰铺就漫天的红霞，染红南风，我的家乡。我看到了美丽的杜鹃花又开了，它在风雨中绽放。我听到了下一代红彤彤的心声在为祖国歌唱。
1: 带走。
2: 鬼子手们，你们来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4: 赵兴农同志英勇地牺牲了。当群众得知赵兴农被害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北伐军第二次攻克南昌后，南昌20余万群众集会，沉痛悼念赵兴农和北伐牺牲的将士。1926年10月12号，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75期载文：悼赵兴农同志，称誉他是江西党的组织者，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1927年4月22号。中国共产党江西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区委在《红灯周刊》发表：悼我们死难的同志，追悼赵兴农、陈赞贤、曹炳元、胡遂章、张朝燮、

姓龙兄，我是方志民，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我们想你，想你呀。在江西，你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革命运动的第一位牺牲者，是我走上革命的引路人呐，姓董。姑婆湖，鬼雄人杰同流，长恨洪都风波起，吞教生命及时休，天地人同仇。哀干将，逝水自难流，英魂飞渡惊梦醒。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革命英雄赵醒农同志的故事。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追忆往昔峥嵘岁月，英烈精神传后人。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今天在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故事中，你们都听到了什么？
1: 我们听到了是英雄都有信仰的力量，
2: 是共产主义信仰。
0: 谢谢同学们，我们一定要更续先辈的英勇壮举，
3: 用行动报效祖国。
4: 谢谢老师，
5: 向革命先烈敬礼。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子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8: 黑土地上的旋律工匠，舞台上的青春唱响，交响乐的弓弦领航，每一段旋律都是劳动者的牺牲。 FM 95.3 爱吉林五一特别策划，致敬匠心，听见吉林。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哈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哈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好的，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首席张彤彤哈，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张彤彤。
0: 嗯，乐队首席哈，刚才说的不对了。
1: 其实是一个道理
0: 啊，一个道理。其实我不太知道哈，因为以前我总说这个坐第一把交椅，是不是这意思？
1: 其实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又。不能这么说，
0: 哎呦，不能这么说啊！
1: 因为在乐团第一把交椅还是指挥
0: 啊，还是指挥。
1: 我们这个只是说会有一份责任，
0: 嗯，
1: 这份责任要传达指挥的意图
0: 啊，
1: 就是很把它变成指挥和乐团中间的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媒介。
0: 媒介啊，哇，你不说真不知道，就是这个首席跟这个指挥之间还有这么一个连接。
1: 对，因为乐队首席呢，他足够的了解乐团，
0: 嗯，
1: 然后指挥呢，就是他其实只需要和首席来进行一些交流，把他的意图告诉首席。首席呢，就是把他用另外一种演奏法的方式，和乐团呢做一些交流，这样大家就能统一演奏法呀，或者统一我们的想法。
0: 啊，是这样啊，好神奇。
1: 所以呢，其实指挥呢，大多数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和指挥不需要和首席有那么多的交流。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方说有一些就是他想传达的一些点，可能会受到一些阻碍，可能是或者遇到一些排练
0: 突发情况，
1: 对，这个时候是可能需要乐队首席站出来，
0: 嗯，
1: 然后和大家来沟通关于演奏法方面的事，对，因为指挥在说音乐，他在设计整体的效果，
0: 嗯，
1: 那么乐队首席和每个声部的首席，
0: 嗯，
1: 就是要解决按照指挥的这个方式来解决我们的演奏法的问题，
0: 你看这
1: 实施，
0: 这真是哈，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像我们之前就看您演出的时候，这个乐队啊，这个指挥，我就觉得啊，这个这么多个这个乐器，这么多的演员，哪个时候这该起了，那该弱了的，这指挥是干这事的，其实不单纯是这一个。这一个工作哈，
1: 对，指挥就像一支球队的主教练一样，对，他是来贯彻整体的音乐的布局
0: 啊。
1: 那么每个声部的首席和乐队首席是来带领着自己声部的演奏家来完成指挥的这个整个的意图
0: 啊。那这个配合得好默契，
1: 对，所以需要排练，所以我们一般排练是不让人看的
0: 啊，不让人看，
1: 对，因为它里面排练涉及到很多的一些细节，
0: 嗯，
1: 这些东西如果有人看的话，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0: 啊，
1: 也会分散指挥的注意力
0: 啊，
1: 更能让我们全身心。把它放在音乐的排练里面
0: 啊，这好有意思，
1: 有意思。
0: 哎，那有没有过说咱们就是因为之前排练，我们就也不让人看。但那个时候在排练的时候，就已经跟指挥其实这个交流，然后怎么演奏啊，是什么方式哈？
1: 对，
0: 有没有就是在演出正式演出的时候突发情况，然后得需要这个指挥跟首席得交流了？
1: 啊，有的。我们因为指挥是不发声的，
0: 嗯，
1: 那么他比方说希望有一些地方，因为大家知道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比平时要更兴奋一点，血液循环啊，心跳啊，整体的状态会更兴奋。在那个时候他的处理可能会比平时要更激动一些，速度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呢，就是说首席是每个声部的首席，通过跟指挥的这个眼神还有一些手势上的一些交流，他可以用动作或者是演奏的状态来提醒或者带领着乐团其他的演奏员可以一起按照指挥的这个在音乐会上面的一个节奏来一起来演奏，
0: 那得是多了解呀。
1: 所以就是需要排练嘛，因为如果排练要是有人看的话，我们的注意力和指挥的注意力是在不出问题上，因为我不能把我们的问题暴露给观看我们排练的人，但是如果没有人看排练，我们就可以全身心的把排练放在排练的本身，放在作品里面，包括青少年的乐团排练和上课基本都是这个状态，因为只要有人看，我们要包装自己，我们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所以就是对我们其实排练要求很多的一些细节是不利的，但也并不是说我们就因为有人观看我们的排练就会影响我们的排练，只不过就是说因为有人看我们的排练的角度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这些小的细节一般人是看不出来，
0: 也看不出来，
1: 对对对，
0: 难怪哈。就咱们这个吉林省音乐厅，咱首次这个音乐会的时候，然后不是约着去采访您吗？当时这个就是好朋友周玉慧就说佳佳你早点去。让能踩，要不然的话他们在之前肯定有个彩排，那个时候就你进不去你就不能踩了。
1: 对，因为我们得把最好的一面奉献给所有喜欢交响乐的人。所以那个就是在我们排练的时候，因为总是

0: 会叫停，因为音乐就是这样的，它从开始最后的结尾是由无数个细节和乐句组成的，任何一个乐句出现问题，指挥啊都是要叫停，我们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把一些比方说把弱的地方可能再弱一点，然后可能把这个乐句可能会再把它放大一些，就类似于这些东西，它会看起来是会很繁琐，但是如果我们把它都已经设计好排练好，以音乐会的形式出现，那就是我们最好的一面，也会给所有看我们欣赏我们演出的人一个特别满意的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彤彤哈，就是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像您刚才所说，就是我们的演员，我们的演奏家们在台上的时候就很兴奋啊，就这个演出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台下看的时候，这个情绪其实是会被带动的，但这个情绪是我们来源于我们这个现场，还是源于我们这个对音乐的这种理解？
0: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也特别想有一个机会啊，能这样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关于在音乐厅里面发生的事儿。这个台上台下，那么它是由各种气场来组成的。那么一个好的音乐厅，它的气场就会很强。观众走进音乐厅里面，他被这种很强大的气场就会吸引。那么在音乐厅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当你坐在一个很好的音乐厅里面，都是可以被接受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乐团的通过排练、通过演奏以及对乐曲的了解，那么他们对这个整个的音乐的把控是非常强势的，那么他们的气场至少要占整个观众台上台下的比例，如果各占50%的话，那他就已经至少占据51%了，所以呢，就是当气场超过台上超过台下，我们的音乐会就会成功，因为气场一旦开个玩笑，就是一旦就是台下的气场被台上所压制，就至少超过51%，那么这场音乐会就能成功了，因为它就已经被观众所认可，但是如果音乐会准备的不够充分，或者演奏的不够精彩，那么台上的气场就会下降到至少50%以下，那么台下这就是此消彼长的一件事，这是演奏心理学和这个观看的心理学很有意思的一件事。那么当台上气场下降，台下的观众的气场必然上升。那么当台下的气场上来之后呢，就不被承认了。那么这场音乐会就很难成功。所以说这个台上台下的这个比例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在演奏就是在研究演奏心理学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努力的排练练习和长时间的积累，让我们站在舞台上至少用60%的气场来面对40%台下观众的气场，这样我们才能被观众所认可。因为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电影足够的精彩，下面就足够的安静。当电影已经如果没有不是那么精彩，那台下可能会有人睡觉，可能会有人聊天，那下面的气场就已经占据一大半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大量的排练，然后要有很好的音乐厅。我们更多的是要不是为了征服观众，我们是要让观众对我们有认可。所以我们要占据大部分的气场在特别优质的音乐厅本身会给我们加持非常多的气场，让我们的气场在就是本来就是要多于观众的气场的同时，又多了非常多的加持，所以为什么要有很好的音乐厅呢？就在于此。
1: 所以这个演出哈，这个气场对我们这个演奏家们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磁场的影响，
0: 强大的支撑
1: 哈。
0: 同时就像咱们上次您在吉林省音乐厅咱们做采访的时候说过的，就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双刃剑。那么好的音乐厅可以把你拉得非常高质量的声音，把它更好的传播出去，同时它也会把您就是它会把很多不好的、不准的或者不合理的声音也扩大化，
1: 那太敏感了，
0: 很敏感，所以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双刃剑一样，
1: 这就对我们演奏家们要求更高了，
0: 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就得零失误，
0: 那是我们的追求，对，因为比方说越好的音乐家，他失误率就会越低，越好的指挥家，他会带领着乐团会。减少更多的失误，把更光彩的东西表现出来。
1: 那要能做到这样，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追求啊，还是我们正在努力去做呀，这就要求我们背后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了哈。
0: 对，所以就您说的特别好，所以说我觉着 我们的吉林省交响乐团作为咱们省级的全国的省级乐团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团，它就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也是非常荣幸能。

0: 因为大家知道像弦乐，我们的音准，我们所有的这些技术靠的是这个手指上面的这种感受和它的这个反应
1: 啊，就是感觉
0: 一天不练的手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发胀
1: 发皱，
0: 对，那么他对音准的反应和琴弦的反应就不会那么敏感。
1: 真的会这样？
0: 真的会这样？
1: 我以为这功夫都长身上了。
0: 这个就我们开句玩笑嘛，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然后来从事这个职业音乐的演奏，我们其实如果每天练琴可能能保持我们的状态，再进一步其实是很难的，更何况不练琴
1: 啊。
0: 所以说再进一步的话我们需要再继续上课。比方说我和我的老师一直，比方说我和我的老师是就是中央歌剧院的院长，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刘云志老师，每年保持着非常高频的上课的这个频率，而至少我们每个月我都要跑去老师那儿去上一节课，
1: 每个月都去上课。
0: 如果忙的话，如果他忙，或者是我们因为会排练多，我们可能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但是一直在保持一种上课的关系，因为他，对我的这个演奏事业非常的支持，所以呢，这个对我的教学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优质，所以说长期保持着对我的这种时刻的关注和教学，就是能让我有一个很好的演奏状态，并且
1: 好幸福哦。
0: 对，这是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说，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个好老师是非常重要的。
1: 你一直在说这个遇到这个好的老师哈。那你看，您就是现在是在交响乐团，咱们吉林省交响乐团就演奏了20多年了。
0: 对。
1: 那您在那之前就好小的时候开始学琴了，你跟这个琴，你们俩这个。就做朋友，做亲戚，做兄弟，做多少年了？
0: 其实八五年中旬，在我5岁半的时候吧，对，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次我的启蒙老师，我的启蒙老师呢，我想特别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真的是我们东北非常难得，这么多年非常难得的一个人才和教育家，他是。他的名字叫徐光荣。
1: 这
0: 大家都叫他徐教授。那我小时候就叫他教授爷爷。
1: 教授爷爷。
0: 因为我太小了。
1: 才5岁半哈。
0: 我5岁半的时候他可能40多岁。所以呢他是最早像80几年的时候他就那么他就是应该在六几年的时候他已经留学俄罗斯了。他是北京人，所以他留学俄罗斯回来之后在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做乐队首席。
1: 哇，
0: 也是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的，就是现在中国爱乐的前身。是在那儿做独奏家。后来为了帮助这个东北的这个尤其是吉林省的音乐方面的发展。然后他就来到了吉林省，在吉林省艺术学院来当这个音乐系的系主任。我也是在85年的某一个时间里面，他在幼儿园做了，在我们当时那个幼儿园做了一次选拔的活动，我就很有幸被选拔到了。
1: 这个命运的齿轮就这么转的哈。
0: 对，就从那一刻开始啊，就是这个拉琴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到现在。
1: 5岁半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因为确实这位老师，我的这位教授爷爷教的确实特别好，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一直在追求和学习，一直在追赶的一种目标。因为当时他跟我说，我教你一年可以相当于你学好几年。
1: 哎，这教授爷爷是不是好喜欢你啊？
0: 当时父母可能还有一些怀疑，但是在一些重要的一些时间节点，考试啊，比赛啊，确实比同龄人好了很多。这也是我们现在教学的一个目标。因为我的这两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一个是我的启蒙老师，一个是我现任已经教了我15年的云志老师。就是他们给我的这个小提琴的演奏法，对音乐的理解，还有做人的态度，还有整个对一个地区弦乐或者音乐事业的这个发展都给了非常多的方向。
1: 这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
0: 非常幸运。
1: 太幸福了。
0: 幸运其实到今天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我的老师还有我们的乐团。
1: 乐团，
0: 因为我们的吉林省交响乐团70年的历史。我们去年 刚做完我们70年的团庆，
1: 嗯
0: 啊，在乐团里面能让，因为吉林省是我们东北最好的乐团，也是全国最著名的乐团，
1: 嗯，
0: 在这样一个乐团里面来工作演奏音乐，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年第三个音乐季，
1: 嗯
0: 啊，由金野教授来为中国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来为我们做音乐季，
1: 嗯，
0: 那么音乐季对一个乐团是非常重要的，它乐团的建

0: 这个方方面面都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在我们吉林省，在长春市能有一个这样的乐团在里工作，
1: 嗯，
0: 每年要演奏大量的作品，
1: 嗯，
0: 要演出大量的音乐会，
1: 嗯，
0: 现在在我们的最好的音乐厅里面，嗯，我们有这样的定期在那演奏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这些就是缺一不可，我觉得，
1: 嗯，好幸福哈。新年音乐会采访的时候，我们团长就说，说我们有自己的乐团在这里演奏演出，好幸福哦。
0: 确实是很幸福，嗯，就是说因为乐团的水平很重要，每一个，
1: 嗯，
0: 我们乐团每一位演奏家足够的优秀，然后大家非常敬业，
1: 嗯，
0: 对每一位外请来的指挥我们都全力的配合，
1: 嗯，
0: 把每一场音乐季里面的音乐会无论是耳熟能详的，
1: 嗯，
0: 还是那种就是说非常专业非常古典而且就是说学术性很强的音乐会，
1: 嗯，
0: 我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在吉林省音乐厅里面观看我们整个的音乐季的演出，每一场都非常精彩，
1: 嗯，那这个时间，嗯，音乐季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音乐季我们是从每一年的九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2025到2026年的音乐季，
1: 嗯，
0: 比方说我们接下来的音乐季在5月15号，
1: 嗯，
0: 我们会有一场关于就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家王年年老师要来为我们指挥一场天方夜谭的音乐会
1: 啊，哦，天方夜谭，
0: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音乐会是吉林省交响乐团的在音乐季里的演奏的第二次
1: 哦，
0: 那么这首作品是备受瞩目，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小提琴的 solo
1: 哦，
0: 那么这个是全世界乐队首席的试金石的其中一首，还有一首英雄生涯，
1: 哦，
0: 那么这两首作品是所有乐队首，是考验全世界乐团乐队首席的这个。
1: 那它是很难是吗？
0: 对，它首先它的量很大，
1: 哦，
0: 它大概有8到10段，
1: 哦，
0: 每一段其实技术上不难的时候音乐非常难，
1: 嗯，
0: 那么在技术性非常强的时候它的技巧性又非常复杂，
1: 哦，
0: 里面大量的抛弓双音和弦就是非常多的技术，所以组合在一起是非常难以驾驭的。
1: 哦，
0: 对，
1: 那这个就是像对我们这个演奏家们，就是对他这个功夫，
0: 嗯，
1: 就要求就很高了。
0: 对，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乐团可以演奏的。
1: 哦，
0: 对，它就是从难度的角度来讲，它应该是整个交响乐界的最难的作品之一，
1: 顶级难度。
0: 顶级难度之一
1: 啊，顶级难度之一
0: 啊，
1: 哦，那在练的时候也是不太好练，
0: 很难练，
1: 很难练。
0: 而且呢，我在上一次演奏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已经给我上了好几节课了
1: 啊，
0: 哦，我要专门去上课，要专门每一天的练习
1: 啊，
0: 对，就是直到演完了，心里还不放心呢，因为我们应该是在2-3年以前。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之前会有一些资料演过，在2-3年以前在省图演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次把它在吉林省音乐厅又重新演奏一次，
1: 嗯，
0: 这也是作为音乐季的音乐乐团里面，我们在做第3年或者第4年的音乐季里面，我们就要复盘很多的很好的音乐。
1: 嗯，
0: 当我们第二次演奏的时候，我们就会比第一次更加得心应手了。
1: 嗯，这个你给我之前传了一段这个小资料，里面就有这个片段，这是哈，
0: 1分多钟，
1: 咱们听一下吧。因为这个我觉得它既然这么难，会能拉好的人也不多，能听到的人更不多。
0: 就是非常经典，就是非常希望大家5月15号可以去欣赏一下。
1: 5月15号哈，咱先听个小片段。
0: 嗯。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

0: 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我和张彤彤是7年的同学，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不太爱说话、很稳重的人。他对于自己的专业小提琴特别的用功。我们的琴房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因此呢，他的专业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成绩也是特别好。虽然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几乎是没见过面，但是在我的工作中却经常能看到他演出的片子。张彤彤，你能猜到我是谁吗？
2: 刚刚我们有段小片花哈，这个是本来是听完这个天方夜谭，想让张彤彤给咱一会儿
3: 手里还有汗呢，
2: 手里还有汗。那个，咱刚才小片花里边说，张彤彤，你能猜到我是谁吗？能猜到吗？
3: 我能猜到，因为同学嘛，在一起。这个一起上学那么多年，这个声音一点都没变，是我们班声音最好听的，应该是吴爽。
2: 吴爽啊，我们同事。之前呢，我们就是在广播，他在这个新闻台，后来呢就到了这个吉祥新闻了，也做这个记者，非常优秀哈。
3: 对，他是我们班声乐专业，所以他的声音一直特别好。对，对这个声音是非常印象是非常深。
2: 我们咱俩约完做节目之后呢，我就突然间想起了，说我们有一次采访的时候，他跟我说过是跟你是同学，我说这样吧，我说你给我录一段，就是你们同学之间发生的什么小事儿啊，让你们记忆比较深刻，都是好玩的呀。他说佳佳，我们上学的时候吧，都各自在自己专业上努力，平时交流的时候不多。
3: 对，因为在学校声乐系和管弦系他们在一起，可能有的时候音乐会的时候会一起
2: 合作，
3: 剩下平时的时候就是各忙各的。
2: 是，
3: 对，
2: 他说他都不一定能认识我，我说不一定。我本来让他录3分钟，他说佳佳，我别录那么长时间了，录那么多吧，他有可能听出来，让他猜猜我是谁。
3: 对，这个声音很有辨识度。对，因为在我们那个时期，学校里面每一个专业是非常优秀的，所以他作为这个声乐专业的，他的专业很好，他的
2: 唱民歌
3: 很有辨识度。对，
2: 所以这个吴爽，我也感觉这也是哈，你看你说是同学这么多年，他没怎么变化。我跟同事一块20年了，我也没他唯一的变化就是好看了，
3: 就是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都在这儿。
2: 好，这是刚才吴爽哈，是同学。完了，刚才这吴爽来我们直播间哈，我觉得你看他那眼神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说给你个惊喜，当他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你愣了能有3秒钟。
3: 确实很久没见了。
2: 也没想到会在这个直播间里看到他。
3: 就是啊，特别惊喜。得感谢您。
2: 不是感谢我，我觉得应该感谢你们，就是你们的这种同学之间这种情谊，让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开心。就是做了一件让人很愉悦的事情，彼此都愉悦的时候，这事干对了。
3: 没错没错。
2: 就像咱您这个从事这个专业，从事小提琴这个专业哈，就是他能够滋养你，那这个选择就是对的。
3: 对，
2: 是不是
3: 非常幸运，就是自己学的专业可以把它变成事业来奋斗。
2: 所以说好幸福。那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天方夜谭哈，刚才你也说了，这个是特别就是难度是顶流之一的一个曲子。
3: 对，确实很难了。
2: 那刚才我们听这个片段里边，就是您在拉的这个小提琴，是您在这个？
3: 对，因为大家知道，乐队首席还有一项职责，就是来演奏这个整个小提琴方面的 solo， 就是独奏。因为一般作曲家会在有一些作品里面，为了能更好的表现音乐，他会写一些小提琴独奏的这个片段。这些能达到一些交响乐的一些点睛之笔。所以呢，这些都是由乐队首席来完成。所以但是他会写的比就是交响乐的片段一些，大家突体就是大家一起拉的意思。会比突体的地方要难很多。因为它是有一种炫技的成分在里面。
2: 就是你就专业厉害。技术就这么高，那拉的时候紧张不？
3: 怎么说呢，就是在这场音乐会就是这一遍的时候，之前应该至少已经练过几百遍了。已经上了3-4节课了。因为我之前是在中国交响乐团 我在中国交响乐团。

0: 演还有中央歌剧院，已经从12年到现在，
1: 嗯，
0: 一直作为这两个乐团的客席演奏家。
1: 哦，
0: 那么我的云志老师呢，之前他一直都是中国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
1: 嗯，
0: 那么他们在我小的时候，他很早就已经当上这个中国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了。
1: 嗯，
0: 在他们很多的音乐会里面，
1: 嗯，
0: 我曾经听过中国交响乐团演奏很多次《天方夜谭》的。
1: 嗯。
0: 这个专场的音乐会，
1: 嗯，
0: 所以其实我是听着这个作品长大的，
1: 嗯，
0: 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来演奏，
1: 嗯，
0: 所以呢当我有这个机会来演奏的时候，我首先找到老师开始来做这个这方面的准备，
1: 嗯，
0: 就是首先自己要把它练得足够的熟练，
1: 嗯，
0: 后来用老师上课，他针对我的这个一些技术的特点，
1: 嗯，
0: 还有老师对整个这个作品的把控，
1: 嗯，
0: 然后给我设计了一套演奏方案，
1: 哦，
0: 对，这样
1: 我觉得这不叫紧张，这叫兴奋哈，
0: 很兴奋，很期待，
1: 嗯，
0: 真的很紧张，就是紧张可能并不是因为不熟，
1: 嗯，
0: 是想太想把它演奏好，
1: 嗯，
0: 啊，
1: 就是从小听到大的这么乐曲，然后自己亲自去演奏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
0: 老师，所以我说老师的榜样是无穷的嘛，
1: 嗯，
0: 因为小一直在看着他的演奏。
1: 嗯，
0: 在中国交响乐团里面排练的时候，因为他是乐队首席，
1: 嗯，
0: 我坐在他的后面，
1: 嗯，
0: 那么是亲眼看着他演奏过很多次，
1: 嗯，
0: 非常的钦佩，
1: 嗯，
0: 同时也很向往，
1: 嗯，
0: 对。
1: 所以当你演奏这样一首乐曲的时候，那个就好像我们站在了这个世界最顶级的一个舞台上，演奏一个顶级的乐曲，
0: 对，一个，
1: 嗯，
0: 一首。伟大的作品是会给人足够的仪式感和这种满足感。
1: 嗯，哦，那你演奏完了之后，你这个感受是啥样的？心情是啥样的？
0: 其实当天演奏完并不是很满意
1: 啊，
0: 因为当时对这首乐曲每天都在研究，然后每天都在练习。
1: 嗯，
0: 当时的这个对这首乐曲的审美和期待，还有它的了解，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
1: 嗯，
0: 所以怎么演奏都觉得赵老师会有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事后过了很长时间再听的时候，还真的挺不错的。
1: 嗯。
0: 但是你已经把它放下以后再重新听，就是再回到了当时的那个熟练程度和他对他的掌控的这个。和他的这个掌控力上，
1: 嗯，
0: 就是事后听还是真挺不错的。但是现在我们又要重新演了，那么我在重新练习的时候，感受就又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也打算很快我们就又要开始上课，
1: 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呀，这个阅历的积累呀，对这个乐曲的理解它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尤其是上次是在省图演，
1: 哦，
0: 但是这一次是在我们自己的吉林省音乐厅，
1: 哦，
0: 这个期待是最强烈的，
1: 对，
0: 因为在我们自己的音乐厅，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么好的音乐厅里面演，
1: 嗯，
0: 这种让人期待的感受真的太不一样
1: 了，太不一样了。
0: 对对对，我们每一部作品，因为在我们的音乐厅里面演，都让它意义非凡，
1: 嗯，
0: 而且它的演奏的效果每一次都是超出我们的预期，
1: 嗯。我觉得这个磁场好哈，
0: 特别好，
1: 气场也好，
0: 特别让我们期待。
1: 嗯，那像刚才说的这个曲子是非常难的，难度很高哈。那像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大家都一听就知道这是小提琴的一个代表的这个乐曲，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梁祝》，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梁祝是。
1: 那这个《梁祝》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0: 《梁祝》的它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民族文化，它是豫剧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地方戏曲，
1: 嗯，
0: 然后用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民间故事，
1: 嗯，
0: 那么再加上这个两位作者，
1: 嗯，
0: 这个陈刚和何占豪，
1: 嗯，
0: 这个功力非凡，嗯，再加上他是由上海音乐学院他们集体的，包括于丽娜老师他们集体创作，
1: 嗯，
0: 所以呢，他这首改了很多版，
1: 嗯，
0: 最后呢就是把它非常完美精彩的呈现，
1: 嗯，
0: 它这个旋律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1: 是的，
0: 梁祝呢拉起来是最难的，为什么难呢？因为全国人民都对它了然于心，
1: 都知道啊，
0: 这
1: 个旋律，
0: 在
1: 这
0: 种情况下您有任何一丁点的这个失误，
1: 嗯，
0: 所有人都听得出来，
1: 嗯，
0: 所以它难度是难在这儿，
1: 难在大家都熟悉，
0: 对。但是梁祝这部作品从演奏法的角度来讲，
1: 嗯，
0: 其实它写的是非常的伟大的，
1: 嗯，
0: 它的旋律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的五声调式来写，
1: 嗯，
0: 对于小提琴演奏梁祝呢它可能会受到一点五声调式的影响，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哆五声调是我们中国宫商
1: 角徵
0: 羽
1: 啊，
0: 哆来咪嗦拉。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练习的是欧洲的这个十二平均律和纯律，哆来咪嗦拉西哆嘛。
1: 嗯嗯，
0: 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欧洲的这个纯律要比要多了两个音。
1: 嗯，
0: 所以它演奏起来。

0: 来呢，我们要按照就是我们民族音乐的首调概念，
1: 嗯，
0: 来演奏。那么首调概念势必要对十二平均律里面，十二平均律里面有一些音要有一些调整。
1: 哦，
0: 比如说有的地方有一些音要稍微拉的偏低一点。
1: 哦，
0: 在音准上，但是你在钢琴上找这个音是不准的，
1: 没有。
0: 但是在《梁祝》里面，这个音就是
1: 准的。
0: 所以他要在里面做很多这些方面的设计，要有调性概念。那么，从民族音乐来讲叫首调概念，
1: 嗯，
0: 但是在欧洲音乐来讲，它叫调性概念。
1: 哦，
0: 但是他们说的是一个事儿，那这个必须要非常了解。
1: 嗯，
0: 啊，它有很多的指法，就是说它可能用民族音乐演奏会容易一些。
1: 嗯，
0: 我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和我们的中国。不是吉林省交响乐团的民族乐团，
1: 嗯，
0: 来一起合作过一次民乐版的梁祝，
1: 哦，
0: 就由民族乐团来给我协奏梁祝
1: 啊，就是你拉小提琴，然后民乐来配合你，
0: 是民乐团来协奏，因为这个交响乐团嘛，
1: 哦，
0: 就是由民乐团来协奏，
1: 嗯，
0: 其实那个感受是让我特别这个非常惊喜的，
1: 嗯，它这个很中国味很浓是吧，
0: 就是整个大乐队的主题，就是梁祝的主题出来之后，你觉得它的旋律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1: ，
0: 那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期待的梁祝的声音
1: 哦，
0: 很让人惊喜。
1: 嗯，
0: 所以说下次如果有这个机会，吉林省交响乐团可以把这一次的这个碰撞，我们可以再把它重新演绎一次。
1: 嗯，
0: 啊，让大家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民族音乐的力量，文化自信，首先要先了解，并且了解之后会喜欢上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
1: 嗯，
0: 啊，因为现在民族音乐已经叫国乐了。
1: 嗯，
0: 代表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民族自信，
1: 嗯嗯，
0: 啊，而且非常的好听，
1: 嗯，
0: 啊，真的那是流淌着我们自己血液的音乐。
1: 但是我现在好期待呀，我好期待彤彤在直播间给我们拉一小段。彤彤今天带琴来了哈，啊，那我们直播间现场这拉一小段呗。
0: 好
1: 啊，
0: 十八相送吧，
1: 行
0: 是吧？
1: 嗯，
0: 这个主题。

0: 真好听啊，这个声音确实如泣如诉的那种感觉哈，就像您在节目开始之前跟我说，这个小提琴的这个声音确实能够把这个人的这个心声表达出来。
1: 对，它很接近于人发音的状态，所以它能代表人的情绪。弓和弦的摩擦和人的声带会很像。它其实弦乐是最能表达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的。在一个小提琴里面，尤其是弦乐，它可以酸甜苦辣都可以通过情绪，通过演奏法把它表现出来。
0: 这个音乐哈，听完之后让人觉得这个心事重重的，
1: 对，
0: 就是音乐带来的哈。
1: 对，因为十八相送嘛，就是他肯定是心里比较复杂。对，就是想送，然后还不想送，
0: 还舍不得。
1: 对，然后走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所以就是说他心情五味杂陈。但是在直播间里面拉琴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另外一项工作可能就是说更多的是录音。

0: 在录音棚里，
1: 嗯，
0: 所以直播间里跟录音棚里很像，
1: 有点像，
0: 它是比较吸音的，
1: 嗯，
0: 所以在录音棚里面拉琴呢，它对音准，它对所有的一切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它跟音乐厅完全两个状态，
1: 嗯，
0: 音乐厅是把声音扩散出去，
1: 嗯，
0: 直播间和录音棚是把这个声音给它
1: 收进来，
0: 收进来，吸进去，
1: 嗯，
0: 所以让它有一个非常真实，很就是非常干净真实的声音，
1: 嗯，
0: 所以这个对演奏其实是非常。有，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1: 这个直播间演奏，我觉得跟音乐厅演奏最大的区别就是简陋。
0: 真实不，它是真实。
1: 啊、嗯，
0: 就像一个人，他是一个素颜的一样、
1: 嗯、
0: 啊，他的本来的一个面目。
1: 嗯，
0: 在音乐厅可能就像盛装一样。
1: 嗯，就是感觉不一样哈，
0: 嗯、
1: 就这个接地气。
0: 特别好。
1: 嗯。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张彤彤。那刚刚呢哈，我们跟彤彤啊聊了好多他的一些感想和感受，包括他的一些学习经历哈。这个彤彤啊，这个你有一个同事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他也给我们来了一个小录音，想不想听听他怎么说你的？
1: 好啊，
0: 今天这个又一直有惊喜哈。
2: 大家你好，彤彤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张彤彤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国家一级演奏员，彤彤也是我的好朋友。张彤彤在业务上出类拔萃，是一位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彤彤给我的印象是在工作中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热爱自己的专业。那他除了单位的排练演出外呢，其他业余的时间他都是在教学，有很多自己的学生，也组建了自己学生的弦乐团，非常的有正能量，也是一位非常风趣幽默是一位有情趣的人，喜欢帮助别人。他呢在工作上精益求精，有一次我们单位演出，我们乐团呢是有自己的专业的化妆师，上台之前哈，在做造型啊，吹头发呀，很注重细节，我觉得他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哈，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尊重。通过这一件小事呢，又升了一个层次哈，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哈，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不但业务好，专业技术水平好，而且生活中呢也非常的注重细节，为彤彤点赞。
0: 听出来是谁了吗？
1: 这是我们乐团的吉林省交响乐团的著名的歌唱演奏歌唱家，我们慧姐周玉慧
0: 啊，我们的慧哥哥，
1: 是不是？
0: 周玉慧是满族啊，所以我们私下里都叫他慧哥哥。
1: 我们合作过非常多的音乐会，然后也都被他的歌声所倾倒。
0: 他太甜了，
1: 对，所以是说我们非常优秀的演唱家。
0: 哎，
1: 我还真是，因为我们平时啊，就是音乐会的时候
0: 也没时间
1: 有一些交流，关于排练啊、音乐方面的交流，
0: 然后
1: 互相问候一下。我真没想到这个慧姐对我有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鞭策。
0: 慧慧说这个彤彤啊特别的风趣，其实我就问他，我说那是怎么风趣的呀？他说，东北人自带的幽默。
1: 对，这个在平时我们排练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同样的事儿，如果通过比较风趣幽默的方式，更能让大家接受。然后也会在比较这个繁忙和辛苦的工作当中，会得到一点点很好的多巴胺，
0: 很快乐啊。
1: 对。
0: 但是刚才慧慧在说这个彤彤啊是一个很心细的人。慧慧也很心细，但是我们是就是做音乐这个领域的人，他都是要这个特质吗？共性吗？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我觉得今天您的问题都特别有质量，也是我们特别想和大家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学习音乐的人啊，就是尤其是学这个古典音乐的人，那么他欧洲音乐，他我们的宗旨是要把谱面上任何的音符记好。

0: 号把它还原的一模一样、
1: 嗯、
0: 要严格的遵守谱面上的一切的标记、
1: 嗯、
0: 音符、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看谱子首先看到的是功法、
1: 嗯、
0: 力度记号、
1: 嗯、
0: 然后是音符、
1: 嗯、
0: 然后呢是然后再看它的节奏、
1: 嗯、
0: 我们同时要看这么多东西、
1: 嗯、
0: 而且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用琴弓一起把它表现出来、
1: 哦、
0: 所以遵守谱子上的一切是我们的从小训练的一个就是一个传统，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专业，它肯定会带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1: 嗯、
0: 我们的生活当中，
1: 生活当中，
0: 所以我们对生活的点点滴滴，
1: 嗯、
0: 对所有的这些条条框框、
1: 嗯，
0: 还有规章制度，
1: 嗯，
0: 我们会看得很认真，
1: 嗯、
0: 我们也会把每一条都会把它记下来，
1: 嗯，
0: 我们就是会力争把所有的细节把它做到和要求一样，这可能是古典音乐带给我们的一种标准、
1: 哦、
0: 啊，
1: 我
0: 觉
1: 得
0: 是这
1: 样，这个是刻在基因里的。
0: 对，因为我们习惯了吧，就像我看到这个电脑上这一行字
1: 啊、
0: 哦，我可能有一个字，我可能有一个字看不清，我都要去想办法去把它看清
1: 啊、嗯哦，就一定要。
0: 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对，就是说因为这可能是音乐带给我们的一种、
1: 哦、
0: 态度和对我们这方面能力的一种开发。
1: 嗯，我觉得这个。说这个学音乐的人，这个好沟通，或者说是这个好协调、
0: 嗯，
1: 是因为你们本身就自律，你
0: 们
1: 本身就严谨。
0: 是我们每天老师要求，还有就是在观众要求，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工作要求，
1: 嗯、
0: 都是要让我们把每个音拉准、
1: 嗯，
0: 把每一条节奏，把每一个音符，把它的节奏拉满，
1: 嗯、
0: 然后把所有的力度记号把它完全做出来。
1: 嗯、
0: 指挥来排练也是一样。那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比如说七八十年代，
1: 嗯、
0: 我们很多国外的专家，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学习的这些音乐都是来源于欧洲，
1: 嗯，
0: 欧洲很多的一些专家，来我们国家来讲学，
1: 嗯，
0: 来上大师课，
1: 嗯，
0: 那更多的就是一句话，就是要还原谱面本身，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遵守谱面是我们最基本的事情，
1: 嗯，那会不会就比如说在演出的时候，演奏的时候，然后这个情绪啊，这个也到位了，会稍微有点即兴的添加的内容呢？会吗？
0: 嗯，我们即兴是在就是在规定的，是在规定内
1: 啊，就在这个范围内啊。
0: 对，但它不会
1: 太多的啊、哦。
0: 就比方说，我们是有一些可能会稍微更强一点，
1: 嗯，
0: 稍微快一点点
1: 哦，
0: 那也只是都是在这个控制范围之内，
1: 嗯，
0: 因为演奏是这样，演奏呢，它要特别冷静的头脑
1: 哦，
0: 火热的双手
1: 哦，
0: 但首先要保证头脑的冷静，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之前一切的演奏，高级的演奏是控制、
1: 嗯、哦，
0: 把我们平时设计好的东西，把它通过冷静的头脑，用双手把它。控制出来
1: 啊、哦，控制出来啊，
0: 那、哦就是我的原来曾经我们一起聊哈，就是有一个比喻其实很有意思，
1: 哦、
0: 就比方说像我们相声大师像侯宝林，
1: 嗯，
0: 那么他呢就是一种表演的一种最高境界，就是他不笑、
1: 嗯、
0: 让观众们。
1: 啊、
0: 就是捧腹大笑、
1: 嗯、
0: 就是他很冷静让观众们疯狂，
1: 嗯，
0: 这是一种最高级的这个演绎方式境界、
1: 哦、
0: 对，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冷静的演奏，
1: 嗯，
0: 所有的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
1: 哦，设计出来的，
0: 让观众们就是会大饱眼福、
1: 嗯、
0: 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演奏的一个理念、哦、对，因为它和民族音乐不一样，民族音乐它有很大的这个再度创作的空间、
1: 嗯、是的、哦、
0: 它会给很多这样的空间，但我们其实不能说是被限制住了、
1: 嗯、
0: 是我们就是在规定之内要做出一些变化，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个平均的八分音符，
1: 嗯，
0: 那么我们要如果想抒发我们的情感，
1: 嗯，
0: 我们把前两个音可能要把它拉的时值稍微长一点，
1: 嗯，
0: 但我们必须在后面两个八分音符稍微快一点把这个时间给它补回来，
1: 哦，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就它是可这个即兴发挥的这个空间没那么大，
0: 对、
1: 嗯、
0: 它不能打破这个框、
1: 嗯、
0: 这是古典，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速度，
1: 嗯，就像这个、
0: 啊、
1: 我们直播间这个行程帮邢老师哈、
0: 嗯、
1: 他这个吹陶笛又熏、
0: 嗯、
1: 他在演奏那民乐的时候，他的即兴发挥就很多，就花样啊什么的，就根据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然后个人的情绪他会有变化，
0: 真的是非常了、
1: 啊、好听，
0: 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才能，
1: 这、哦、
0: 是
1: 就是这个，因为它是民乐哈，它不一样的要求。
0: 即兴是要对乐器和音乐本身要有足够的控制和足够的这个阅读量
1: 哦，
0: 才可能会达到这种。所以说，这是另外一种特别高水平的表现。
1: 嗯。

0: 就是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
1: 对，因为他们非常有才能才
0: 是。嗯，我觉得你们这都是高手啊，这要顶峰相见。因为这个彤彤还做这个室内乐的这种演出，是不是？
1: 对，我们有我们的吉林省交响乐团的首席室内乐团，到今年我们已经第七年了。然后并且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全国巡演去了15个城市的音乐厅，演奏了15场室内乐专场的音乐会。然后被这个剧城院线啊，在整个2024年度，我们的排名的这个支持率是稳居第一。
0: 哇哦，好厉害！
1: 第二名排出了非常大的距离，
0: 有差距。
1: 对，所以我们也刚刚在大年初七完成了我们在吉林省音乐厅的首秀
0: 啊、
1: 开就是做了我们的吉林省交响乐团室内乐团首席室内乐团的吉林省音乐厅的首场室内乐音乐会
0: 啊，
1: 并且我们在4月20号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因为这个剧城院线在全国的影响力啊、就是乐团和他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合作，他们继续邀请我们再做一次全国巡演，
0: 真好。
1: 所以我们将会在4月20号开始，在20天之内，在全国继续演巡演15场、为我们吉林省的音乐事业来发声，
0: 真好、
1: 做宣传我们吉林省的文化自信。
0: 太好了，这个音乐就是它是一个很适合传播的一种方式哈，
1: 对，
0: 传播度还广。
1: 对，非常广，而且我觉着其实我们的观众很多是来源于我们的一些学生家长。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国家也有这个政策，让每一个孩子都能需要学会一门乐器。那么在一直以来，我们吉林省的这方面的这个资源是非常好的，生源也是很好的。所以说我们有大量的学习孩子学习乐器的
0: 孩子
1: 以及学生家长。所以我们在每一次大家的买票在音乐厅里看音乐会，很多都是得益于这些，对，他们让孩子有更多的这个观看现场的机会。所以呢，我们来做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梯队建设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0: 哎呦，这个太好了，这个后备力量。
1: 对，所以呢，我们像今年我们的桐城乐队学院，这是我创始的吧。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从一个四重奏做到现在，我们有3个梯队的乐团。
0: 哎，真好。
1: 年龄段呢，就是从5岁一直到19岁。然后今年2月份，我们的乐团在国家大剧院，受国家大剧院邀请，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了我们的自己的音乐会。
0: 这孩子们跟着去演出？
1: 对，
0: 哇，
1: 孩子们的乐团。
0: 哦，
1: 然后4天以后吧，2月5号，在北京音乐厅，受中国交响乐团的邀请，我们在那儿做了一套我们的音乐会。
0: 哎呀，这个演出经历太难忘了，
1: 引起很大的轰动，因为我们的乐团，桐城的青少年乐团在全国一直处于前3名的这个名次。
0: 你看这个学生这个拉的好啊，关键是这个老师教的好。
1: 对，所以其实大家都说小提琴难，但其实它难并不是难在学生，它是难在教上。教小提琴应该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儿。
0: 那你就不觉得这项工作对你是挑战吗？
1: 其实一直得益于我有2位非常好的老师，我还有一位俄罗斯的老师。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俄罗斯的这位老师学了4年。Sasha 老师，他是叫亚历山大比扬科夫斯基。就是和这些很好的老师，这个是我最幸运的地方。我说几个幸运的地方，就是说好的老师，还有我非常优秀的父母，因为他们对我拉琴是孤注一掷的培养。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的拉琴是非常有
0: 很重要，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很重要。
1: 然后再加上我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吉林省交响乐团，吉林省交响乐团我在那儿工作，
0: 一个好娘家，
1: 作为一个职业的乐团，我能在里面拉了几十年的交响乐，所以说缺一不可。然后呢，我用这些所有的学到的这些东西来教给我们的未来的梯队建设的孩子们，让他们成为每一个年龄段里面，就是说在让他们能在每一个年龄段里面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0: 绽放。
1: 对，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就是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学习，我教给他们很好的方法，然后他们通过拉琴能找到他们自己的自信。比如说我们昨天去中海小学做高雅音乐进校园，桐城乐队学院的那个里面有我们自己的学生，然后呢他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一起来完成音乐会。这些孩子他们平时可能在学校里面并不是特别的因为他们年龄小啊，他们可能在学校里面并不是很有名气，
0: 也不会表现自己。
1: 但是通过昨天这一场音乐会，他们迅速成为了他们 这个就是成为学校里面的名人了。老师们就是觉得他们演奏的在同龄人。

0: 里面真的演奏得
1: 很
0: 好，
1: 嗯，
0: 所以格外的重视他们，
1: 嗯，
0: 然后学校的乐团也破格来
1: 录取，
0: 让他们加入到学校的乐团。
1: 哦，
0: 学校乐团可能三年级以后才可以，
1: 嗯，
0: 然后他们在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之后回到了班里面，嗯，班里对他们的所有的这个
1: 崇拜羡慕
0: 一切都变了，
1: 鲜花和掌声都来了。
0: 于是这些孩子晚上回家主动的把作业写完，
1: 嗯，
0: 而且还把第二天的课要提前都预习好了，
1: 哦，
0: 并且又练了一个小时琴，
1: 这个状态马上不一样了。
0: 所以我觉得音乐的力量和就是说，嗯，合理的学习和精力是真的会给孩子一个特别好的，
1: 嗯，
0: 积极的一个状态，
1: 嗯，一个影响哈，真好。那彤彤都在哪儿上课，嗯，都怎么收学生的？
0: 是这样，我们的乐团呢，其实还有我们上课呢，其实更多的是想帮助更多人，
1: 嗯，
0: 因为有很多很好才能的孩子，
1: 嗯，
0: 我们都把他送到了中央音乐学院，
1: 嗯，
0: 送到了上海音乐学院，送到了国外，
1: 嗯，
0: 比如说美国的克里夫兰，
1: 嗯，
0: 或者是德国的卡尔斯鲁厄，
1: 哦，
0: 还有汉堡等这些一流的这个，包括天津的茱莉亚，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要想做的事情是把一些没有什么才能但就很喜欢音乐的孩子，
1: 嗯，
0: 把他们培养出来，
1: 嗯，
0: 让他们仍然可以成为这个年龄段里面的佼佼者。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
1: 嗯，
0: 是一直在研发的一个课题。
1: 我觉得彤彤是懂教育的。
0: 怎么说，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只要喜欢音乐，
1: 嗯，
0: 热爱音乐的人，我们就要帮助他实现他们的音乐的梦想，
1: 嗯，
0: 让他们可以通过一把琴，
1: 嗯，
0: 改变他们的命运，
1: 嗯，
0: 或者是让他们的命运更加精彩，
1: 嗯，
0: 这是我们，这是我的一个情怀，
1: 嗯，
0: 也是我们整个同城的一个教学团队的一个大家的一个目标。
1: 嗯，那说到关键了，怎么找你学习呀？
0: 找您吧，
1: 找我。
0: 对，找您就可以找到我了。
1: 那太好了，这个彤彤给了我这么一个特权哈。
0: 因为我们就是完成我们的这个很好的教学，我们自己有一个音乐厅，
1: 嗯，
0: 这个音乐厅是非常专业的，大概200多平米，
1: 嗯，
0: 整个的教学环境是大概500平左右，
1: 啊，
0: 这个音乐厅是按照上海音乐厅来设计的，
1: 哦，
0: 它整个音乐厅的反音啊都是按照最专业的音乐厅来设计的，
1: 嗯，
0: 我们的学生每一个星期上课他们的排练都是在这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完成。
1: 哎，这个学习的环境太好了，
0: 环境是特别重要，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建我们的吉林省音乐厅，
1: 嗯，
0: 为了大家有一个好的演奏环境和欣赏环境，
1: 嗯，
0: 那么孩子们从小在我们专业的音乐厅里面，
1: 嗯，
0: 我们自己的同城音乐厅里面来演奏，
1: 嗯，
0: 那么这个他受到的这个启发
1: 教育啊，心理感受都不一样，啊，
0: 完全不一样，
1: 哦，
0: 是翻着倍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孩子能，我们能一起，
1: 嗯，
0: 在音乐这条路上，嗯，大家一起来享受，
1: 嗯，
0: 是很有意思的事。
1: 真好，
0: 嗯，
1: 这音乐厅在哪儿啊？
0: 就在华友生态大街，我们离，
1: 啊，
0: 我们其实离得很近
1: 啊，
0: 是我们的一个交通枢纽，
1: 啊，生态广场这哈。
0: 对，我们已经在那个音乐厅里成功的给我们的学生主办了十几场的音乐会了。
1: 哦，
0: 曾经，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老师的乐团的管弦乐团，
1: 嗯，
0: 来给孩子们做协奏曲的专场音乐会
1: 啊，这好，
0: 并且我们在北京邀请了很著名的指挥来为我们来做这个指挥。
1: 哎呀，这孩子们太幸福了，
0: 就是让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吧，
1: 嗯，
0: 就可以能享受到北京上海，
1: 嗯，
0: 或者在欧洲这种优质的这种教育。因为我觉得，
1: 嗯，
0: 教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
1: 嗯，
0: 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环境和，
1: 嗯，
0: 和这种经历，
1: 嗯，这种艺术的熏陶。
0: 比方说去大剧院，
1: 嗯，
0: 去北京音乐厅，
1: 嗯，
0: 其实当时做申报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十几年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和这些资料，他们看我们的公众平台，
1: 嗯，
0: 就已经达到了所有的这个申报的要求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在香港，中国香港拿到了第15届室内乐比赛的第一名，
1: 嗯，哦，
0: 并且我们得了几千块钱的港币，哦，对，这个来
1: 成绩喜人。
0: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战胜了北京、上海，
1: 嗯，
0: 包括亚洲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乐团，
1: 嗯，
0: 让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吉林省的音乐的这个事业可以做一份贡献，
1: 嗯，好骄傲，
0: 也非常享受。
1: 嗯，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彤彤，也期待着到你的音乐厅里去看看你的演出。
0: 非常欢迎，因为喜欢音乐的人。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

0: 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边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4: 你后代的事情，
3: 我们
4: 一
3: 生
4: 就足了。
3: 是社会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8: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0: 我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2: 爱吉林。
1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少保罗成走了之后，单雄信跟丁天庆、盛隐师、金城、牛盖这哥几个就回到了山上。单雄信坐下之后，马上拿出金疮药来，把胯骨上的伤口上了点药，然后就裹好了。好在那伤呢也不太要紧。这时候丁天庆、盛隐师就问单雄信：单二哥，刚才在山底下您说这二波黄杠是怎么回事啊？这件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我先问问你们哥俩看见秦二哥没有。看见了。丁天庆、盛隐师就把见着秦叔宝的经过告诉了单雄信。好，这日子也差不多了，咱们也该走了，马上准备，咱们压着黄杠下山。单二哥，这黄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你们哥俩一下山跟我走，你们立刻就明白了。咱们呢得斗斗劫黄杠的响马。哦，丁天庆、盛隐师不是傻子，这哥俩就不问了。单雄信马上往下传话：哥九个，再加上齐彪、李豹，一共是11位绿林的英雄好汉，垛子已然准备好了。这11位英雄带着众家人就下了山了，要按说呢奔济南应该往东走。单雄信往下传话：往南够奔曹州地界，这样拐过来再往东北走。丁天庆看了看盛隐师，盛隐师看了看丁天庆，俩人一点头明白了，这古道奔哪儿？奔小孤山长叶林。明白单二员外的心思了，单雄信把自己带的银子也装成黄杠，要经过小孤山长叶林的意思，你们谁敢劫我？你们要敢劫我单雄信的假黄杠，那没错了，真黄杠就是你劫的。就这样，大家走着走着，这天也就到了二更左右，由打西南往东北走，离着小孤山长叶林还有7-8里地呢。这垛子走着呢，前边是气死风灯开路，后头这垛子走着，旁边有兵丁举着火把，这亮子幽松照如白昼，最后呢就是单雄信这11位英雄好汉胯下马掌中兵刃压着这垛子。单雄信一边走着一边就跟这哥几个说：冲伟兄弟，谁要敢劫我，嘿，我今天得斗斗他。丁天庆在旁边就说：单二哥呀，要让我想，恐怕您是白费事儿。这个程达尤金劫了头一波黄杠，他还敢劫第二波吗？根本没那么档子事儿。盛隐师摇了摇头：哥哥，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可有那爱财不够、财迷脑袋的，就兴许来劫这第二波。单雄信点了点头：这话不假呀。就在这时候，前边探道的单轴骑着马回来了，来到单雄信马前：二员外，了不得了，还真有劫黄杠的了。什么？真有劫黄杠的了？他多少人马？哎呦，单轴哎呦一声，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二员外，就一人。什么？就一个人敢劫黄杠？哎，这也太奇怪了。大家伙在旁边都说了，这简直是邪性事儿啊，一个人谁敢劫黄杠啊？单轴伸着一个手指头，我说：众位爷，现在就是一个人在前面要劫黄杠呢。好，单雄信往下传话：来呀，垛子给我往回卷。 跺子往回卷，这几位英雄好汉催马往前撞。等到了这跺子头了，单雄信可愣了，借着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看得非常清楚，前边一匹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马上一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丈一开外，好大的身块了，头上戴着鹰钩绿的扎巾，身上穿着鹰钩绿的箭袖，蓝娃娃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大奔的头，高颧骨，咧腮个大嘴叉，鸭耳毫毛也是红的，大眼珠子努于眶外，脸饼络腮短绒绒，胡须也是红的，在肩头上扛着一把八卦开山大斧。哎呦，就这些人全都是绿林中的响马，看见这主全都愣了。单雄信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这人好人样啊。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接头拨黄杠的程咬金，程大爷。程咬金怎么来了？因为自从在汝南庄送走了二爷秦琼之后，程咬金回到屋中，他坐着发愣。程咬金心里琢磨呀，我秦二哥这朋友可太地道了，就因为我程咬金说出这几句话来，他单人独骑染面涂须到登州去斗这老儿杨林，要给他父亲报仇雪恨，真是条硬汉子呀。我怎么办呢？程咬金一想，现在有人传言说靠山王杨林又准备了第二波黄杠，可能又要进京了。得嘞，这回我程大爷连尤俊达都不要，我一个人在大道边上一等，只要他黄杠还再敢走这条道，我还劫他。程咬金打定了主意，从打这天起，这位程大爷啊，白天就睡觉，吃完了早晨饭，程大爷往炕上一躺，这呼噜打得震天响，等到了

喝足了，躺在炕上蒙头大睡。等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喝完茶，他拉着马又出去了，就这样一天一天好几天了。尤俊达觉得很奇怪，我说哥哥，您天天晚上备马挂斧出去干什么去啊？您上哪儿啊？小子，程大爷我出去溜溜，夜里睡不着，去压马练斧，你管得着吗？哥哥，您白天睡，夜里前去压马练斧，您这不是成了阴阳颠倒了吗？谁叫您白天净睡觉呢啊？我说尤俊达，程大爷我高兴，你小子管不着。尤俊达心说，你看我管得着管不着，今天夜里我跟着你，我到底要看看你程咬金干什么去了。当天晚上，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喝完了茶，拉着卷毛狮子黑大豆的蝈蝈红就出来了。尤俊达也备好了马，在马上挂上三股钢叉，就随着程咬金就追下来了。瞧着程咬金骑着马往前跑，跑着跑着，这个时候已然过了初谷，快到二更天了。程咬金就发现西南方向灯球火把，一条火龙相仿，人声呐喊。嘿嘿，程咬金心说，这二波黄杠还真来了，瞧我的吧。他一抬腿，嘎楞就把开天大斧摘下来了。嘿嘿，想不到二波黄杠真让我等来了，这也是该着啊。他往前一拱裆，这匹马直奔西南就迎上去了。程大爷这一嚷，尤俊达在后边可听明白了，哎呦，感情程大爷为这二波黄杠来的，这不是要我尤俊达的命吗？尤俊达催马往前走，他往前一看，尤俊达可傻了，这黄杠还真来了。这黄杠不是真黄杠啊，那尤俊达瞧出来了，压黄杠的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带着手底下众位英雄好汉。尤俊达心说，糟了，这是单雄信假扮黄杠，故意到这小孤山长野林来斗着劫黄杠的强马，不成，我得把程大爷给叫回来。可是他往前催马一瞧，坏了，来不及了，程咬金已然露了面了，赤发灵官单雄信这几位英雄好汉已然迎上来了。尤俊达一勒马，尤俊达心说，也好，单雄信的单雄信，你平日净说大话，今天也让你尝尝程大爷这斧子是什么滋味，程咬金把你给掏了，嘿嘿，到那个时候我尤俊达再出去，把你们这档的闲事给了了，我看你单雄信以后还夸不夸口。尤俊达刚想到这儿，程咬金已然喊上了，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不会跑，只会蹦，蹭蹭蹭往前一窜，程咬金扛着这口斧子，合字变尖字，招了把火，风大风小风紧扯火，把黄杆给我留下，如其不然，你可知道爷这大斧的厉害。程咬金这么一喊不要紧，单雄信抬头一看，就这一眼，赤发灵官单雄信就打心里头爱上程咬金了。在单雄信旁边这匹马上正坐着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单雄信就跟齐彪说，齐彪啊，你瞧这个朋友可太可爱了，我过去问问他，对了机会我得跟他交交朋友。单雄信一抬腿摘下金顶枣阳朔，马往前催，就跟程咬金碰了面了。单雄信一勒马，我说朋友，何字吗？程咬金一听坏了，不是黄杠啊，这不是杨林的人，他说何字，这肯定是同行。我程大爷还不管你是谁，我先逗逗你。单雄信问他何字吗？

程咬金一晃身形，哎，我呀是海字儿。单雄信一听，我问他何字吗？他说是海字儿。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朋友，你怎么是海字儿啊？小子，你绕住了，这海比河宽呢。哦，那么你是线儿上的？嘿，小子，我是绳上的。你怎么是绳上的呀？小子，你连这都不懂，这绳比线儿可粗的多了。哎呀，单雄信，哎呀一声，朋友啊，你连吊坎儿都不懂，不问可知你准是欣赏跳板的。小子，甭管欣赏跳板后赏跳板，我问问你，你是不是黄杠？是啊，是黄杠就成了。程咬金马往前一撞，扳斧头陷斧转，刀嘴。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呀。单雄信手里正好拿着金钉枣阳槊，拿大槊往出一磕，程咬金这斧子就变了招了。斧子往回一奔，唰，大斧子往前一劈，蜿蜒。单雄信赶紧横金钉枣阳槊往出一架，这时候二马一错蹬，单雄信大斧子一转，我掏你的耳朵，唰，斧带风声就奔了赤发灵官单雄信的后脑海了。哎呦，单雄信赶紧一低头，可是这斧子就到了。单雄信心说，低头也不行了，我不能等死啊，干脆我摔一下吧，马上甩蹬，由打这马上扑通一声掉到地上，摔得盔开甲胄，哗楞楞直响，这金钉枣阳槊就掉到地下了，把齐彪、金城、刘盖这些人全都吓坏了。程大爷一看，没偷着小子，我再给你一斧吧，举着大斧子就奔着程咬金要砍呐。这时候尤俊达可不能挡着了，程大爷，斧下留情，别砍！说到这儿，尤俊达往前撒马，哥哥耶，大帅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别砍！程咬金就把斧子擎住了，回头一看，尤俊达来了，这样呢就给单雄信容了功夫了。单雄信赶紧往外打了两个滚，躲开了斧子就爬起来了。程咬金可急了，我说小子，我正结黄杠，你干什么来了？哎呀，哥哥，我要不来就坏了。尤俊达赶紧甩凳离鞍下马，来到单雄信面前，给单雄信深施一礼，二哥您倒好啊，尤通给您行礼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尤俊达管这个人叫上二哥，嘿，程咬金明白了，感情这个人是单雄信呢、啊、今天我怎么遇见他们总瓢把子了？单雄信就问尤俊达，兄弟，这个人他是谁呀？尤俊达就赶紧跟程咬金说，哥哥，您挂斧下马吧，我给您引荐引荐。程咬金下了马了，尤俊达用手一指单雄信，哥哥，我可常跟您提，这位就是咱们的总瓢把子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二哥。然后尤俊达又跟单雄信说，单二哥，这位是我结交的好朋友，姓程，叫程咬金，号叫知节，有个外号叫神斧将。单二哥，今后你们哥俩可得多亲多近。程咬金心说，从哪儿来的我就成了神斧将了？别瞧程咬金大字不识，程咬金可懂得外面啊。程咬金冲着单雄信一抱拳，哎，单二哥您好啊。啊，我好，我好，你好啊。单雄信有点心里头喜欢程咬金。两个人彼此抱拳行礼，齐彪这些人也过来让尤俊达给引荐引荐，众人彼此施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雄信看着尤俊达，把脸往下一沉，俊达呀，今天

姐，我这黄冈可是假的，那头一波可是真的呀。那波黄冈是不是你们劫去了？君达，你赶紧给我说实话，我必定给你消灭此事。你可要知道，你劫了黄冈，你就犯了咱们绿林的规矩了。你已然金盆洗手不干了，你再劫黄冈，你可知道你犯的什么罪过？我要是通知了大家伙儿，是不是得给你乱刃分尸啊？兄弟，你赶紧说实话，我给你消灾免事。尤俊达一听，尤俊达心说：单雄信，你想问出我的实话来，你算错打了主意了。单二哥呀，您这话说完了吗？说完了。到底这黄冈是不是你劫的？单二哥，我在八里二贤庄金盆洗手不干了，甭说64万，就是640万，我也不能瞧着眼肉。您可以问我这程咬金哥哥，我们哥俩是不是冤枉，也不知道是谁啊，把杨林这波黄冈劫走了，愣报出名姓来，说叫程达尤金。您看我这哥哥叫程咬金，我叫尤俊达，他们这是诚心给我们哥俩栽赃啊，我们确实是背屈含冤。单雄信一摆手，不对，不对，这黄冈就是你劫的。单二哥，我说的话是板上钉钉，是没错的。您只管打听打听，不管听谁说是我劫的黄冈，您要是有证据，我情愿领咱们绿林的处罚。尤俊达呀，要是按我单雄信想，这波黄冈就在小孤山长叶林劫的，除非你，别人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你硬不认账，你跑得了吗？啊，依我说，你还是说出来便宜啊。不会，二哥，要是我干的，我肯定说。嘿，那你就说吧。这两个人就僵到这儿了。单雄信是追问，尤俊达是不承认。程咬金在旁边气坏了。程咬金说：单雄信，单雄信，尤俊达在你这金盆洗手不干了，我程咬金可不是你手底下的。程咬金这时候聪明劲儿上来了，用手一指单雄信，哎，我说姓单的，你不是问吗？我叫你明白明白啊，劫黄冈的到底是谁？好啊，那么就请你说说吧。尤俊达在旁边吓得机灵灵一哆嗦呀，心说：程大爷，您可不能说实话呀。尤俊达瞧着程咬金，程咬金把大嘴一咧，我说：单雄信，你要愣说这黄冈是我劫的，你不是找不着主吗？嘿嘿，那就这么办吧，就算是我劫的。尤俊达心说：怎么算是你劫的呀？尤俊达就跟程咬金说：哥哥，您少说两句吧。尤俊达又跟单雄信说：单二哥呀，我再说一句，您想一想，我们要是真把64万的黄冈劫了，还不在家忍着吗？能够出来劫这二波黄冈吗？您看，就是因为我程大哥他生气呀，有人给我们哥俩栽赃，所以他每天夜里出来就找这劫黄冈的人。没想到今天遇见二哥您了，这不是双方闹成误会了吗？嗯，单雄信点了点头。俊达呀，你这话说的也算有些道理。我再问你，秦伯母的寿日你去还是不去？单二哥，我能不去吗？到了寿日这天我准到。好，既然这黄冈不是你劫的，将来我单雄信也能对得出来。好啊，二哥，您就挨着个的问。这样吧，离家不远了，您是不是上家歇会儿去？哦，我们哥几个还要赶路呢。俊达呀，你也赶紧动身，可千万不要。

要耽误了秦老太太的寿日。齐彪这些人也跟尤俊达说，俊达大哥，可千万别误了日子，哎，不能够，你们放心，我一定赶到。这样单雄信往下传话，众人压着垛子往东北够奔济南府。铁面判官尤俊达看见赤发灵官单雄信带着这些人走了，尤俊达就问程咬金，哥哥，您天天晚上吃完饭出来，您到底怎么个意思的？嘿嘿，程咬金看着尤俊达，程咬金心说，老儿杨林是我的对头仇人，我得杀杨林给我爹爹报仇雪恨，我是单人独骑要斗杨林，我能告诉尤俊达你吗？干脆啊，让你糊涂着点吧。程咬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4: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3: 好，报杨宗保告进。来到里边就跪下了，六郎压着火啊，杨宗保，你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这孟良冲的直摇头，那意思别说，宗保心的话不说能赢吗？回元帅，我昨天巡营碰见孟叔叔、肖叔叔，他们两个人叫穆桂英给打了，正在为难，叫孩儿给他出气，我到穆克寨去了，哪知道穆桂英十分厉害，叫他把我抓住了，抓住怎么样？他要以身相许，孩儿不敢应，孟叔叔替我应亲，又说这是他的老恩师之命，孩儿斗胆应亲，穆桂英愿献降龙木，帮打天门阵。大了杨宗保，你随营听令三年有余，应该知道军规，夜不归营该当何罪？杀头。今日你连误三毛，又当何罪？斩。临阵受刑呢？砍。好，把他推去杀。多痛快呀、把宗保绑上，在辕门外立好了桩决，就等着三声追魂炮响，宗保的人头落地。孟良交战吓坏了，或是我们俩惹的，能叫宗保死吗？元帅，我们给宗保求情，虽然杨宗保违犯军规，念他是初犯，请宽恕。我还没问你们两个罪过呢，都是你们俩叫宗保去穆克寨惹下此事。孟良说，元帅，谁怪我们呢？是我们叫他去的，可是去不去在他呀，也不是我们把他绑去的，你怪我们干什么？他临阵收旗不对，他要弄来降龙木，有功还可以讲功折罪呢，少要多说，不准。众将呼啦都跪下了，元帅，念宗保年幼无知，是初犯，饶了吧。众位将军，你们随营多年，能明白军中不斩不齐呀，定杀不饶。大伙都出了，都恨孟良。孟良一眨巴眼睛，又来个道，元帅啊，咱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好吧，给半个时辰，速去速归。众将都出来了，现在杨六郎窝火了，自己打了半辈子仗，没叫人活擒过，韩昌多厉害呀、也没胜了杨六郎啊，没想到败在个女子之手，这跟头栽得太愣了，所以坐着大战块怄气。孟良交战来到了外边，大家都数落他们俩，就是你们俩糊弄这孩子，你想办法救人啊，救不来人我们大伙揍你。别着急，我找我蒙娘去。孟良真能的呀，跑后边找佘太君。老蒙娘哎，你还在这待着，你孙子活不了了，被元帅捆上，一会脑袋要掉了。寡妇太太八姐九妹一听说杀杨宗保，全杀。老太君对待杨宗保比对六郎都好啊，一听说要杀他的孙子，那就摘他心了。八姐九妹随老身到前边看看去。来到了辕门这，一看宗保被绑，这寡妇太太连哭带喊的都过来了。太君说，孩子，你惹什么祸了？
5: 奶奶，不怪我爹杀我，我是这么回事。
3: 哦，你犯了三条死罪呀、我到里边看看去。孟良一看太君来了，那觉得有理，冲着里边喊，老太君到。六郎一听就知道是孟良把太君搬来的，急忙欠身立坐。娘啊，您不在后边养神，到这儿有事吗？ 说完让了个座位。杨景啊，听说宗保被绑，老身求情来了。哎，孩子做的是不对，可是看在他年幼无知，又是初犯，从轻发落吧。六郎挺不高兴，娘啊，您也领兵带不对，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中不杀不齐，正因为是我的儿子，我更得从严发落才杀他。法不正己，焉能正人，我今天将宗保饶过，将来别人犯法又该怎样处置呢？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况他小小的年纪，目无军规，犯三条死罪，定杀不饶。这杨景啊，你杀的对，可我杨家八只儿才守这么两个孙子，宗保宗勉，你就忍心把他们都杀了吗？娘啊，在家您是我娘，我是宗保的父亲，论国法我是元帅，他是将军，可是不能混在一起，溺爱不明啊，惯子如杀子，娘非杀的不可。六儿啊，难道就不能从轻拔落，留条小命吗？娘，我再说一句话，您别生气，想当初您老人家也为元帅，我父亲为先锋，有一次因为我父亲打了败仗，你要杀我父亲，那是为何呢？不也是不顺私情，按军规办事吗？这老太君没词儿了，心的话，嘿，杨景哎，你拿这话堵的我。随后杨六郎告诉中军官，传我的将令，谁在求情也犯死罪。就在这一阵，外边有人喊八王千岁到，六郎急忙出去迎接，把八王迎接到里边给搭了个座位。八王说，元帅啊，我外甥犯什么罪了？哦，他夜不归营，连误三宝，临阵收妻，杀他三罪归一。哦，是应该杀，不过他年龄太小，看在本王的面上放了吧。哎，千岁，非是微臣驳你的面子，不能饶啊。在这儿，这是中军大帐，得按军规说话呀。怎么连本王求情都不行？八王怎么说杨景也不饶。赵德芳生气了，杨景啊，我是君，你是臣，怎么姑说话你都不听？杨景一听火了，伸手把三叉帅子盔摘下来，往八王眼前一放，千岁呀，即使你看我不够元帅，我愿让贤，您另请高明吧。杨六郎要不干了，八王啥呢？六郎要不干了，谁当元帅呀？那韩昌怕杨景，杨景再走了，杨景，姑爷没说让你让帅位呀，我只是求情。那好，臣方才传过将令，有求情者斩。不过您是千岁，乃是君，臣不敢失礼，请问您是骑马来的还是坐车辇来的呢？八王不解其中之意，哦，我是骑马来的。好，将那匹马四蹄砍掉。八王的脸喷就红了，怎么，这是因为啊，我是当王爷的，不好意思杀我，杀我的马。往旁边一闪，不敢言语。来了，响追魂炮，到头声追魂炮响了，老太君一看

可真没救喽，拄着龙头拐杖到下边看孙子去了。众将都傻了，孟良交战也骂着眼睛尝尝了。就在这阵，中军官噔噔噔噔噔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女将穆桂英已到城下，要进城见先锋官杨宗保。哦，六郎下一多一百手不见，探马出去时辰不大，报穆桂英来见降龙。这六郎是真不乐意见穆桂英啊，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心里也很佩服这员女将，一个姑娘有这么大能耐世间少有。八王说，怎么见降龙还不见？这可就不对了。好，放他进来。时辰不太大，穆桂英全身的披挂进了城，来到了辕门，旁边跟着金瓶银瓶玉瓶翠瓶木瓜。穆桂英来到了法场，孟良交战乐了，哎呀侄儿媳妇啊，你可算来了，快见见，这是老太君，这是大娘二娘。一一的眼见，大伙都来看着穆桂英。大家一瞧，穆桂英长得是真美呀，有俩酒坑，微微有点吊眼梢，举止潇洒，行动大方，与众不同。穆桂英来到了近前，参见祖母奶奶。啊，罢了，老太君看看孙媳妇，点点头，好啊，好是好，我孙子命没了。穆桂英回身看看杨宗保，将军呐、啊，你这是怎么了？宗保瞧瞧他，你还问呢，还不是因为你吗？犯了三条死罪，得了，你回山吧，咱俩还没成亲，你再找别人吧。他这么一说，穆桂英也挂不住了，将军你放心，我替你求情，别去了，去也白扯，白眼一嘴。不，你看我的。穆桂英到堂口来啊，当兵的往里边报一声，就说我来了。军兵往里报，杨六郎脸红脖子粗的，一想啊，我躲了吧，你献降物交给别人，所以他没传话，站起来想走。哪知道穆桂英等着急了，问孟良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孟良说，桂英啊，你老公爹不好意思见你，他这人呢，软的欺硬的怕，你看着没有，他不敢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看能怎么的。穆桂英点点头，对，元帅，穆桂英告进。说完几步的来到了里边，然后脸冲外扑通跪倒，参见元帅。六郎压着火红着脸呢，又坐到了帅位上。哦，是穆小姐，到此有事吗？元帅，一来我是送降龙木，二来看我的丈夫杨宗保。哦，送降龙木有功，东西收下，回山等候，得胜还朝，奏明圣上，再行封赏。杨宗保犯了三条死罪，一会儿就得杀，姑娘你不要等他，免得误了你的终身大事。穆桂英一听就火了，没有杨宗保，我凭什么送降龙木？元帅，我给杨宗保求情来了，我听说可以戴罪立功，讲功补过，请元帅开恩，叫杨宗保戴罪立功。六郎说，他立什么功啊？我献降龙木算不算有功？算呢，他犯了三条死罪，那难道就送降龙木就能免了吗？那么我替他出马临敌，战胜北国的兵马，算不算立功呢？算。我要包打天门阵，算不算立功呢？姑娘啊，你懂得天门阵里边的奥妙吗？哎呦，元帅呀、啊，那得有什么呢？不就是什么玉皇阵、王母阵、青龙阵、白虎阵、丧门阵、吊客阵、中巧阵、玄武阵、一百单拔阵吗？哼，要是打天门阵呢、啊，不费吹灰之力。但有一样，元帅，你可得饶了杨宗保。姑娘，我要宗保项上人头，你要替他出战，也得拿敌将的人头，方可放宗保。一言为定，不许更改，君无戏言，请放心吧，请放人。好，
本帅与你

0: 把杨宗保送回来。
1: 孟良乐了，我六哥真行啊，谁求情都不放，穆桂英一来就饶了。哎，老焦，你知道为什么饶的吗？
0: 不知道啊。
1: 叫穆桂英给打服了。
0: 别瞎说了。六郎吩咐外边点齐2000军卒，响炮出兵，全营人都出来了，想看看穆小姐的能耐。
1: 宗保说，桂英啊，你能行吗？没事你瞧好吧。小夫妻双双赶奔疆场，离着天门镇并不太远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有军兵讨吊阵，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迎面道咕噜道道，号炮连天，人环马炸，韩昌队伍、老道严什么队伍呼啦啦列开了阵势，3000名北国的兵将，300名小道童列开了阵势。穆桂英一匹战马来到了近前，嗨，番将哪个过来受死。这时过来一位大都督，手擎双锤，这个家伙是镇守南天门的镇主，叫白天龙，是北国有名的上将，这次摆天门阵特意调来的。白天龙催马来到阵前，瞧见了穆桂英，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这小子乐了，小姐贵姓？俺乃是穆客寨的穆桂英。你叫什么？
0: 我叫白天龙，南天门的镇主。我听说有个穆客寨穆天王，你们怎么保了中原呢？看我们北国多好。
1: 胡说，我们是中原人，凭什么保你们？看刀！这小子嬉皮笑脸的往前凑合，穆桂英就火了，大刀搂头盖顶，呜的一声劈下来。再看白天龙用双锤汤都往外一崩，将刀头崩出，桂英就是搬刀头现刀短，三愣透甲锥奔着小子的梗嗓咽喉。这个家伙一个大鹏展翅唰闪开了，紧跟着穆桂英来个迎风扫月，哗的一声就过来了。这小子有糊涂了，用锤刚一磕开，姑娘反背唰的拖刀，本来应该低头躲过，白天龙糊涂一掌声，咔嚓一声，人头落地。穆桂英用刀尖啪地扎，将人头扎起来，学马回到本部军营，啪的一甩，杨元帅，白天龙的人头哪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高颂道号：“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丫头，你杀生害命，贫大来了。”说完，冲出一只拔叉梅花鹿，马上端坐老道颜荣，手擎插条宝杖。穆桂英一看，哎，你是谁呀？不认识我，我乃是天门镇的镇主颜荣是也。哟，你就是颜荣啊，找的就是你，会的就是你，伸手吧。这个家伙手举插条杖，啪往下一砸，穆桂英用大刀拔一崩。老道说，慢，穆桂英，我们以阵赌输赢，不是想和你俩打，有能耐你进阵，你头前带路。颜荣倒脱插头杖，转身要进阵。穆桂英说，得了，你别走了，摘下震天弓，走兽壶，震出穿云箭，要箭射颜荣。颜荣一想，哎，我何必恋战，真若吃了败仗反而不美，何不将丫头领入阵内？别说她是个孤身女子，就是千军万马，有进无出。想到这儿，高颂佛号：“无量天尊。”然后一学梅花鹿，转身进阵。穆桂英一看他走了，收起弓箭，催马就追。眼睁睁来到天门镇的南门，就听到里边金鼓大作，别了号角闷闷之响，金鼓大作不要紧，这匹马有点害怕，咻一声暴叫，前蹄子腾空而起，把穆桂英吓得急忙带住了缰绳。呀，这匹马

0: 啊，是不愿意进阵。那么我进阵干什么去呢？难道真的帮老杨家打天门阵？我既不吃大宋的俸禄，又不是杨家人，凭什么打阵呢？虽然我将终身许给杨宗保，可是三关大帅杨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为此事还要杀杨宗保。杨家将瞧不起我，我到宋营理都没人理呀。是啊，人家是官宦之家，我是占山的山大王。门不当户不对，我何必自找不去呢？再说天门阵138阵，变化无穷，惟妙惟肖。我师父说过，千军万马进阵，休想出来。何况我一个人进去，怕是凶多吉少。见好就收吧。我这次到宋营是为救杨宗保。杀了敌将白天龙，用白天龙的人头换宗保人头，救了他的命就行了。对，我回去先看看，看看八王千岁和杨六郎对我怎么样。如果能礼贤下士，看得起我穆桂英，就留在军中帮他们练兵打阵。如有半点小瞧，我回我的木柯寨去，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打开天门阵。想到这里，穆桂英雪马回到两军阵前，取下白天龙的人头，回归宋朝的本部军队。杨宗保在后边观地料阵呢，一看穆桂英武艺比自己强多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嘿，我算娶个好媳妇。这阵呢，探马兰奇官呐，也给杨景送信儿去了。孟良、焦赞、寇准等人都知道了，穆桂英刀削白天龙。寇准有词儿了，我说杨舅妈呀，我给你道喜了，老杨家祖上有德，又收了一位巾帼英雄。杨景心里赞成，嘴里不说。因为昨天被穆桂英走马活捉，至今想起来脸还发烧。孟良在一旁乐了，嘿嘿，我呀回来就说穆桂英厉害，你们还不信？怎么样？这回你们都知道穆桂英的厉害了吧？快走吧，把桂英接进来，请到上座。接晚了，把我侄儿媳妇惹急了。大刀一晃，把帅帐给你翻个个儿。就在说得了，你别替他吹了。哎，什么叫吹呀？你没领教过是怎么的？你别跑了扒了忘了疼，被人抓住的事儿你忘了。别说是你和我六哥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顶天立地英雄啊？被穆桂英他不是走马活他刚想要说活捉，杨六郎恨得用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孟良把这一半话又咽下去了。他这个活这个活捉的捉字就没说出来，但是众将有一半都明白了。哦，杨六郎不是穆桂英的对手，大概老公公败在儿媳妇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啊，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的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家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以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No, no.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3:26，雷鸣心，雷鸣心的手陪你入睡。
1: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啊，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那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呀，在这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我再重复一下微信号哈，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哈。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啊。那如果说有的朋友说了，佳怡我不会加微信咋办？没关系，您拿您绑定微信的这个手机号啊，直接给我们打节目热线就可以了。佳怡能看到您的来电号码，然后我可以先加您，您通过一下就可以了啊。好嘞啊，无论是您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也祝福咱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有4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哈。稍后呢我会把这4位的信息一一的来跟大家做介绍。如果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啊，您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我们热线电话是已经开通着状态了。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4位的嘉宾资料马上要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盛女士，盛女士啊，我记得上周刚刚来过电话哈，说要求重播。那本周呢，又到了她的顺序了，我们来介绍一下子。盛女士啊，今年是70岁，生肖啊是属羊，身高是1米61，体重呢是105斤，每个月收入是4000块，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她是本人是一位干部退休，生活婚姻状况是离异。那爱好呢是听广播和看书，身体健康。盛女士一个女儿成家了，名下有房，不跳舞也不打麻将，本人是大专的学历，想找一位婚姻状况是丧偶的，有责任有担当，身高要在1米7以上，孩子同意老人再婚啊，有文化有素质有房子，身体健康，没有三高，不抽烟少喝酒，长春本市或者是周边城市的，年龄呢75到85岁之间都可以接受。这是我们379号盛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0岁，生肖属羊。接下来是382号的张女士，张女士今年56岁，生肖属狗，身高是1米6，体重115斤，那每个月5000左右的收入，而且张女士说了是5000往上哈，她呢有5险1金，那今年呢也应该退休了，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离异，张女士身体健康，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呢已经结婚独立了，想找一位长春本地的，如果是政府或者企事业单位在职或退休的员工，那63岁以下哈，人品好，身体好，那性格温和，不吸烟，对公务员啊这些军转干部或医生等等职业会优先考虑。这是咱382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6岁，生肖属狗。那我们384号的冯先生啊，接下来是今年是76岁，生肖呢是属虎，身高1米69，体重140斤，每个月有6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听广播，身体健康。冯先生是位盲人朋友，他名下呢，冯先生说了有带暖气的地方，现在是跟儿子一起生活，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呢65到74岁之间能照顾自个儿的，勤快一些啊，身材匀称点，不要太胖的，而且要彩礼的不着。这是384号咱冯先生的个人情况啊，冯先生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8843060371，18843060371，我再重复一遍，384号冯先生的电话，18843060371。接下来是385号的王女士，王女士呢今年55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65，体重118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医保，目前在白山打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王女士啊有房，她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想找一位有固定收入有房子，人品好，身高在1米7以上，城市不限，年龄呢58岁以下，没负担，最好没孩子，有责任照顾家的男士为伴。这是咱385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5岁，生肖属猪。好嘞，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呀可以查看一下哈，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啊，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所有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让我心甘情愿。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还是要接通一位老朋友的电话啊，这位老

好朋友是咱264号的王女士。那有啥事儿呢？上周末的时候是吧，咱们有一位群里的老朋友103号的任先生哈，说想跟王女士啊这个相识啊，了解了解，互相的想认识认识。但是呢，我上周五就给咱王女士发了信息，一直到现在啊一直没回信儿。但咱王女士说实话，一般这微信啊她回复的都会稍微慢一些，所以今天在节目上咱就直接给王女士打个电话，正好啊也好久没有跟王女士联系了哈，咱们也问问咱这老朋友啊。

0: 我们这个导播啊，琛哥啊，正在跟我们264号王女士重新取得联系，再一次把王女士迎回直播间。您好呀，王女士。
1: 哎，您好，小
0: 姨。哎，好久不见啦。
1: 好久不见
0: 啊。您好，您最近怎么样？都还顺利吗？
1: 啊，都挺好，
0: 都挺好的。
1: 谢谢你。
0: 哎，没事的，王女士啊，找给您打电话是有个事儿。上周末的时候我给您发了私信，咱群里边啊有一位男士想联系您，我不知道您看没看到。
1: 哎，不好意思，我看到了，我联系，我告诉他我不联系。
0: 哦，您已经跟他联系完了是吗？
1: 嗯，我告诉他了，不联系。
0: 啊，行，那您是啥原因啊，王女士？是那个啥？您是现在，觉着王任先生跟您没眼缘啊，还是有别的原因？
1: 嗯，我看他太年轻了，不好意思。
0: 哦，那您是要找比您年龄稍大一些的，或者跟您同岁的是吗？
1: 啊，对，
0: 行，王女士，那以后再有这情况，您要看到了我们的信息，您给我们回复一下子，要不然的话，我不知道啥情况，还打那个啥，
1: 啊、
0: 给您打个电话
1: 啊。谢谢。
0: 啊，那您还现在还要继续参加节目对吧？就是不是说因为别的原因、
1: 啊、
0: 那个退出节目什么的，是不是？
1: 嗯，
0: 好，好，那明白了，王女士，行，那我就不用跟任先生回信了 啊。好嘞，好嘞，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啊，我们王女士已经线下跟任先生这个通完话了哈，俩人已经说明白了，那就好，好吧？那群里边有其他的朋友想联系咱群里嘉宾的呀，或者是说要重播信息的等等，你也都可以跟我们取得下联系啊。另外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像刚才这种类似情况啊，建议大家尽量的跟我们说一声啊，我们这边要知道了知情了之后呢，我们也好是给您下一步联系别人啊，或者是那边我们就不用给您回拨这个电话了呀，是吧？哎，您二位双方的，您告诉我们一声啊，我们完了也就是知道了之后啊，我们也好这个继续节目其他的流程了，好吧？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哈。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我们的两部热线都是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哈，通过这两部热线来报名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啦，群里的朋友们哈，咱们节目呢现在正在直播当中。那我刚才呀也看了一下咱群里头大家伙发的消息啊，如果基本上我感觉近期好像没有啥我跟大奥没有回复大伙的吧，如果有的话您现在也可以打电话直接来跟我们说一声啊。因为这样，平时周一到周五呢，咱们这老幸福了的微信号啊是在我这边，我是来跟大家来回复的，来沟通的啊。周六周日两天是在我搭档大奥那里，所以说就是如果我这儿有落下的啊，然后可能大奥登录的时候我这边就看不到了，或者大奥那边有落下的我这边登录呢可能会错过。所以大家伙如果说你有啥事情哈，觉着哎呀怎么这么长时间佳怡和大奥都没给我回信呢，哎您可以再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子，因为这个微信没有办法能做到实时的跟大家来互动交流的，那24小时的肯定是做不到。另外就是像我说的，还有我们两个来这个互相上节目上哈，就怕有中间有这个断的时候啊，万一，我只说万一，其实大多数时间是不会有这情况的，我只说万一，所以如果有啥情况咱们也可以随时沟通。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节目也都是直播的啊，周一到周五是我在这里陪伴大家，周六周日两天呢是我搭档大奥在这陪伴大家哈。所以说电话也是开通的，微信也这个期间也是开通的，大家伙有想咨询的，有想加微信的，我跟大家说加了微信之后呢，虽然我们不能直接让您在微信上报名相亲，但是呢您可以通过微信您给我们留言，我们给您加到一个我们的聊天互动群里头去啊，我们还有一个聊天的群，是专门给这些喜欢听节目的伙伴们建立的一个群啊。刚刚我看节目开始之前大家还在群里头还讨论着啥问题，挺热闹的，每天都是这样哈。那如果说您就是想进群聊聊天啊，您可以直接加到我们的微信群。如果说您是来找对象的，您一定要打电话来报个名，为啥呢，就是让您做个自我介绍嘛，让群我们这些正在听节目的单身的伙伴们啊能第一时间对您有一个印象哈，认识到您，就是我们的这个目的。另外呢我们这个740号的于女士之前还给我留言了，说佳怡啊，之前啊很长有一段时间了，他跟267号的李先生两个人呢也是属于这个信息互换了，然后对对碰信息下架了。后来于女士说呀，说我咋感觉有的时候这个俩人沟通的频率很低很低，然后于女士说后来不行，想想要不行就重新上架吧。但是人那天李先生说了，说人不是那个意思，说实在是家里那边，因为李先生不是开修车店的嘛，说实在是有的时候忙不开，可能没顾得上。然后呢也约了咱于女士说看五一呀、啊、是吧，这期间这两天放假了，有没有啥机会俩人出去溜达溜达转转或者见个面。哎我们就觉着这样的消息哈听着特别的开心，所以暂时呢我们还是把这个267号李先生和740号于女士暂时还是属于在对对碰的状态当中信息下架的。还是那句话，希望听到我们更多好朋友的这个好消息消息哈。那还有就是如果群里头有伙伴们像之前像王女士这种啊，看到佳怡和大奥给您发的消息啦，谁想联系您啦，或者两个人对对碰啦，以后也是不想再继续相处啦等等之类的，想重新上架的，您也别忘了第一时间跟我们说说啊，告诉我们一下子，我们知道了之后呢也好进行到这个常规的节目状态当中，给您也加入进来，该找对象找对象，该拨您信息拨您信息，对不？要不然啊我也是觉着有点耽误您自个儿的事儿了，对不对？你万一这个期间咱说，我就拿这王女士举个例子吧，她跟任先生两个人，她线下跟任先生沟通了，我们不知道啊，如果这时候正好有男嘉宾想联系咱王女士，那我肯定会说呀，我说这女士啊现在有可能要跟咱群里一位男士对对碰，我说您再看看别人信息吧，那我肯定是会这么说的呀，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万一要这种情况出现，咱说是不是又错过了，挺遗憾的，挺可惜的，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咱们有啥事儿及时沟通保持联络。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咱先来听首歌哈，因为呢这个我要去回回线下大家伙的私信。我们这首歌啊来自谁呢？咱群里头啊，来自咱们558号的周先生，大家可以去看，去朋友圈里瞅一眼啊，558号的周先生哈，他来点播的，下午大概下今天下午跟我说的。他呢他说这个我看一下啊，558号，我看一下这个周先生说了，说佳怡我想点播一首抹去泪水啊，这首歌也是来自这个韩宝仪啊，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位老歌手了，是不是？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首歌哈，来轻松一下子，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啊。当然我们周先生这现在已经是信息下架的状态，但是还是要参与到咱节目当中的啊。我们这个随心所欲说了，说这不是骑马常识吗？对对碰不成功，没有回复。嗯，咱说吧，这个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啊。但是咱说随心所欲这位朋友哈，他有的朋友吧，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另外有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家里头有啥事儿，哎，忙活忙活一岔头就忙活忘了，都有可能的，没关系。其实正常来说呀，你没所谓的事儿，对吧？你这是人自己的事儿，就是咋回事呢，就是人家要自己想跟咱联系，那肯定是第一时间就来找咱了，他没联系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是咱们站在这个节目组的角度来说呀，是希望大家跟我们保持一个沟通的。为啥？因为毕竟群里头这么多人，对不对？另外就是啥呢，我们是希望尽快能帮到大家去脱单的。你要真说差一差二的，比如说这个期间您没跟我说有别人想联系您，那我们就是就像刚才说的，我肯定第一时间给拦下了。你这拦下了，你这不就又错过一个合适的人选吗？对不对？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哈。我们这位随心随遇的老朋友，您说的在理儿，没错的啊。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先来听首歌，稍后呢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我们的两部热线现在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嫁姨哈。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接下来线上有朋友打进来热线了，咱先来迎进一下，一会儿再接着聊。您好，5399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效果好不好？
0: 效果挺好的，您说。
1: 我说，就是我刚才的留言，你没读完整，你还留着一半。
0: 啥呀？您是冯先生啊？
1: 我在刚才说那个，你这后半句你没留，就是你没念完，就是
0: 啊，您是随心所欲啊？
1: 对
0: 啊，后半段没看着，不念了。
1: 看着，你后半段至于没留，给他留面子
0: 啊，
1: 我就不满意
0: 啊。
1: 你是一个观众的想法，就是什么消息办事儿，有了结果连回复都不回复。我这会儿结果那句话就是不礼貌，这句话你就没说。
0: 行，哎呀，
1: 那玩意儿是什么？是你也够宽宏大量的，但是你，我理解你，我理解你
0: 啊。
1: 但是我也替你不公。你说，你要是说他回复了，你今天不用打电话吧？
0: 那也没啥，你打个电话，这不你看唠两句不也知道这个近况了吗？就当是
1: 唠两句，你原来是惦记是个事儿吧？
0: 那倒是，那是惦记呀、啊，那人家这俩人都是等着回信呢，能不惦记吗？
1: 你这碰、你这碰碰招呼，都碰成功了，碰出火花来了，这不连个啥也不知道。
0: 没有，人俩人没碰火花，人俩人就是女方告诉男方说不联系了，就这么个事儿。
1: 也就是不联系了
0: 啊，
1: 你得给个信儿
0: 啊，是。是，
1: 我就对这个事情，我跟你说，这都年龄都不是小孩了，就这个事儿，我还得人家叫啊。
0: 哎呀，你看，这不后来也知道了吗？人家没想到这儿呗。
1: 我就这件事，我打个电话，人家有过人听一听，也是一个提示，啥玩意儿叫？
0: 哎呀，
1: 你成功不成功？你给个消息
0: 啊！
1: 那我要求你办点事儿，完了连个结果没有。有结果没结果，连个信儿有，是这么事吗？
0: 这，哎，这
1: 我告诉你，我说的就是，这叫起码常识。这是碰了，然后连个结果都不回复。
0: 嗯，
1: 我是这么说的。
0: 你是，我知道您意思。行了，您别生气，就我没咋地，这咋给您气这样？没咋地，没。

0: 儿啊！
1: 我跟你说，我的性格和那个谁呀、啊，和那个就你的伙伴
0: 啊，大奥，大奥，
1: 有点好打，他也说过，他也好打不平。
0: 啊，是是是是，我理解，我理解您这心情，感谢您这么支持我们。您说的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人大家不也有各自的情况嘛，对不对？咱说，嗯，
1: 说句话，留个言，那个什么情况？
0: 嗯，
1: 你不要替他辩护。
0: 我不替他辩护，我不怕你生气吗？我不辩护啊，我辩护啥？行，
1: 我也没必要生气
0: 啊。
1: 但是呢，但是你要是念完整了，我可能就不打这个电话。
0: 赖我了。
1: 你不见完整，其实你也是给我留面子。
0: 嗯，是啊，
1: 太理解你了。
0: 哎呀，谢谢你。你看吧，今天这事儿，你看吧，人家没给我回信儿，我多打个电话，我少念半句，您又多打个电话，是不是？你看这事儿，他是圈儿，他又回来了啊，这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哈。嗯，行了。
1: 我跟你说，以前你这个不叫完整啊，我很理解你，你不止一回，
0: 嗯，那是，大家留言，我说实话，大家留言我都挑着念，有时候是夸我们的我就忽略了，有时候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我也忽略了啊，都忽略，咱就取中间段的念啊。
1: 就夸你你不念了，这个我理解
0: 啊，
1: 你念的过程好像自我表白，
0: 是，
1: 就是说您这个什么的很低调，这也很。你看有的要是得到这个表扬指示人的，那就是恨不得念好几遍才好呢。
0: 是啊，
1: 哎呀，这样的节目指示、啊、我太接受过了。
0: 哎呀，
1: 得到这样的孝心，那就哎呀，念你那个来劲呢。
0: 是，行，那以后我都念，以后我标点符号我都念，行吗？啊，哎。咱不生气了啊，咱不生气了啊，咱好好听节目，好不？
1: 我为这个事儿心里也不值，但是我不打电话说一说，我都好像人憋的慌。
0: 你也憋的行，您跟我说说行，咱俩唠唠嗑，完了你看我这不也那啥了吗？这事儿就过去了，是不是？
1: 啊、那行，我给瑞士的同志骗一听。
0: 行行，这嗯行行成那个啥，程先生，您接着听节目吧，好不？哎，好嘞，再见了，以后也没事欢迎常参与啊。哎，好嘞，再见。嗯。

哎呀，我刚才呀，这个跟咱这老朋友程先生聊天的时候哈，咱们558号周先生，就是今天给大家点歌的这一位啊，这是咱老也算也是咱老朋友了，虽然现在信息下架了。然后呢，我就看人这下架了，我寻我都问一嘴，我说周先生，我说您这信息下架了，我说您这又给我们发留言哈，又点歌参与进来，我寻思人这是要回来是咋的呀？完了我赶紧问问啊，结果人周先生说了，说信息下架了。找着了啊，好事儿好事儿，我说那太开心了，我祝福您。然后我们周先生也说了，说也谢谢啊，这个节目为老年朋友们搭建这个桥梁，然后介绍对象，也说也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组有更多的老年朋友有个好的归宿啊，这是咱周先生送给咱群里边这些好朋友的留言啊，所以说咱群里的好朋友们咱也加加油，借着周先生的吉言，咱今年再多脱单几对好不好？周先生，我发现你看咱群里这些伙伴们啊，都深藏不露的，咱这个群友点的这几首歌没有一首播出来大家伙哎呀这歌一般哈，没有一首就觉得哎呀这歌咋这么难听呢，你看看吧，咱大家点过的歌群里边的伙伴们这个呼声都是相当高的，包括刚才这首，咱群里青山绿水说了，说这歌太甜了啊，百听不厌，说的那个啥啊，对对对，百听不厌，完还有个说的对啊，你这真是咱群里这些好朋友们哈、啊，我说咱每个人都有宝藏歌单，点的这歌都好听是吧？所以我们也说欢迎大伙儿多给我们点点歌，没事儿是吧？哎，有啥好东西咱都互相分享分享。刚才这首歌叫《抹去泪水》，有喜欢的朋友们，我刚才听我都感觉，哎呀妈，这歌。这含糖量就真好几个加号，这太甜了，这真是都唱到人心里。

0: 去了，是不是啊？然后之前也有好多朋友点过的歌，我这也都有，我都有啊，我都留着呢。完，咱哪个朋友要喜欢的啥的啊，你也可以问我，是吧？我可不能把歌直接没法发过去，我可以告诉您歌名，您线下自己去找一找，好吧？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我是你的会员495号。
0: 啊，
1: 那个，我周六啊，就上周六我要把我的征婚信息播一下，要周日播。
0: 啊，
1: 周日给我播了吗？
0: 您不听啊？您改完您从来不听啊？
1: 我那天我忙有事儿，我周日给我播一播征婚信息，我495号。
0: 咋没播呢？您上周再说，您上周您不刚改完吗，张女士？
1: 改完了，终于给我播了。
0: 啊，咋没播呢？播了，那个不，我搭档大奥在这直播的吗？
1: 啊，谢谢你，佳怡，谢谢你。
0: 您客气，哎呀妈，您大奥给播的，您客气啥？不是我播的，大奥播的。
1: 啊，
0: 行。
1: 啊，周日播了，谢谢啊。
0: 嗯，
1: 谢谢，好，
0: 行
1: 谢谢，
0: 好嘞，张女士，拜拜了啊。
1: 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哎，客气了啊，嗯。咱那个495号张女士啊，张女士也是就是很积极，对这个事儿特别积极啊，经常呢就觉着我自己这个择偶的信息啊，我咋改改啊，我怎么修改的更能表达出我个人内心的一些想法，是吧？也改了好几版了，然后当时来报名的时候拿着他的证件，甚至给我跟大奥还写了一封手写的信，你看就对这事儿吧，就是特别那啥，特别上心。完来了之后也是经常参与，有时候搁群里跟我们唠，有时候发私信，但是我感觉张女士好像还是不太懂咱节目这个啥正常的流程，我估计吧她平时不听，所以说她可能对咱节目你看不咋熟悉。你要是说改完资料了，你要说想要播的话，我肯定会啊，您说完之后我就会当天，或者您要求哪天第二天，只要我俩是直播节目啊，你也是你要不直播你也打不进来这电话，对不对？你只要我俩直播肯定就给您播了啊，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我们495号张女士的资料啊，群里边那个啥也都有，那个朋友圈里也都有，大家这可以找一找啊。完了想联系的，嗯，我们张女士电话公开了，咱直接线下沟通也行啊，您跟我们说也行，好吧？嗯，咱群里有位朋友说这老先生太激动了哈，说我们咱说咱那随心所欲那程先生啊，随心所欲也在咱群里头啊，也在咱那互动群里头，这是也是咱好朋友了。之前我看那个啥可热心肠了，天天给我发互动，天天给我发留言，这不说啊，还之前一直想期待着那个他自个儿好朋友那个来报个名来，能跟咱群里一位女士俩人能对对碰的，结果人朋友就不来，给咱程先生急坏了哈。 然后今天这事儿我这说一说，我为啥我要在节目里说，就是因为啊咱有很多朋友在听节目的，就正好了，我在节目上我就跟大家捣鼓两嘴，为啥我不怕多打一个电话，你关键我没说嘛，就是这事儿吧，你群里头你这真是咱说少了行，你多了你说我能打得过来吗？那我打不过来这电话，那你说时间长了人慢慢的就比如说就是一般对对碰的朋友，我信息就都下架了，我搁一边我不播了，人俩人线下处对象咱还总翻人资料干啥呀，对不对？那我就怕时间长了就这种情况，哎，您也没来信儿，我跟您呢也联系不上。我说实话，今天那王女士啊，你看我发了微信了，周六没回，周日没回，周一也没回。如果说我今天打电话她再不接，我就得给她下架了，我联系不上她，对不对？所以说嘛，就是因为群里人太多，还是那句话，群里人太多没办法。所以说咱大伙儿啊，咱也是这个互相理解是吧？互相体谅，完了有啥事儿咱就及时沟通就完事儿了啊。我这下半段我是不是还没说那啥呢，没说咱这微信号的事儿，我跟大伙说说啊，咱这微信号是16643596968，大家伙可以每天下午直播的这个时段啊，您把手机掏出来把我们微信加上啊，有啥事儿咱可以在微信上面去沟通，但是呢这微信加上了替代不了您打电话来报名，就这个流程是少不了的啊，必须您自个儿本人打电话，或者实在不行您说哎呀就不好意思，哎呀这不行啊， 也这人多，这张不开这个嘴。没事儿，您找个您身边的熟的亲戚朋友啊，是不是？这给您报名也行，但是。

我们一定是要通过电话听到您的声音，或者您朋友的声音，或者您家人的声音。为啥呀？你让大家对您有一个认识，对不对？你听个说话唠嗑，听见介绍您这人啥情况啊？大家伙对这人基本上就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感觉。完了，再看看照片，看看证件，没问题。有想联系的，自然就会。你看咱们新报名的这几位，现在基本都下架了。新报名的这几位男嘉宾啊，有那啥的，都在对对碰当中呢。就只要是您是新人报名的，您这个脱单的概率，我说实话会更高一些，因为老朋友们之间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哈。我感觉咱群里是不是有一些朋友？这个好多对儿，之前对对碰重新上架之后都跟我说，佳怡啊，我俩以后就当哥们儿处了，就当那个朋友处了啊，该上架上架，该播播吧，就是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啥。老朋友们基本上真的都变成老朋友了，要是新朋友来报名的，肯定脱单的概率会更高一些。所以大家伙如果每天下午您也想在听，您也在听节目啊，您也是单身的，一直关注咱节目，您也别忘了啊，一定要参与进来。明天啊，我跟大家预告一下子，明天那个马上就播的这四位嘉宾啊，我刚才瞅了一眼，明天这四位马上就播的嘉宾啊，是每个人四位，我看看，三位男士，一位女士，四位是都公开电话的状态。所以说大家伙要是想联系明天哪一位的，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咱节目，然后您就拿好了纸笔记一下子，想联系哪一位的，您就直接把电话一记啊，没记下来的您就再跟我说，我再给您重复两遍也可以。明天这四位都公开电话了，但有的朋友说还是你看，像今天就一位公开，一共四位朋友就一位公开的，所以大家伙还是情况还是不一定，我们这还是都看大伙自个儿。有的朋友都说了，我就不报名，我等着，我听有差不多的我就记电话就完事儿了。你要想这么整的话，反正群里头还有很多没有公开电话的朋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参与哈。那大家呢，现在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到节目当中，继续的来那个打进热线啊。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我们欢迎这个，欢迎这位啊，我没看到号码，哎呀，好嘞，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您说，
1: 我是560号信息上架，
0: 560号信息上架，您等我瞅一眼啊，您之前是对对碰来着，还是就下架了？
1: 那啥，我抽一年了，抽一年这个打印那个。哎呀，这女的啊，那就是那个去年11的时候
0: 啊，
1: 在我这来吧，我这脾气太不好了。
0: 啊，宋先生啊，
1: 是我那个对对
0: 啊，你完了呢，就是去年11时候上您那儿去了。
1: 嗯呐。
0: 哦，
1: 我们俩处一年了。
0: 不是，那咋处一年是才见面啊？
1: 见面了，但是咋的呢？这回来了，工作也辞了，辞来了。我十天吵了，连来到去十天吵了3回架，我俩这咱他脾气不好，我这什么人呢？
0: 嗯，
1: 你也不用你上帝，他非得上帝，又这又那，完了是我这个他吧，干啥事对我也行，就是脾气不行。
0: 哦，
1: 你怎么就走啊？我钱我给了，你们走我啥东西啊？
0: 您说咋的？也给拿钱的？
1: 啊，今年搭了10000多块，
0: 这不是？那你平时的咱不算了。我说你没给那啥吧，没有一次性给很多那种吧。完了，人俩人就拉倒，就不过了。
1: 我苞米没卖的，卖苞米可不是打算一次性给了的。
0: 啊，你那意思奔日子去的，奔过日子去的，是不是？
1: 那咱不拿，咱们那就是咋？

0: 好过了，过日子呀，就是你花钱上我咋都没说的了。
1: 啊啊啊！行，
0: 我可是农民，农民弄啊。
1: 哎呀，那跟不是你俩人过日子，你农民不农民谁那不都一样过日子吗？跟那有啥关系啊？
0: 那就是花钱呀，这岁数花点钱能无所谓。
1: 那对，那日常开销的多了少了的是吧？咱不寻那个，主要就是俩人。那你啥意思，宋先生？那就是你二位也是处了小一年，就之前可能偶尔是见面，但咱说白了就是没到一块过日子。到了一块过日之后就开始干仗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就不行了，咋的呢？他这啥事都管，完了啥事不懂，完了那我又还做，他乱掺和，知道吗？
1: 就干活啥的，人家有人家的想法，你有你的这个习惯，是不是？
0: 嗯呐，但是干活我不用干活，这是咋的？
1: 啊，
0: 我做午饭去。
1: 啊，就做午饭，完他还偏得跟那陪着您下地里干活去。
0: 干活完了不懂，完了那地里的冒烟，能不冒烟吗？
1: 哎呀，就这个咋整？行吧，宋先生，那您就那个啥，我给您重新上架了。但是啊，上架行，没事的。嗯，完了，咱回到咱这个，我看看您啊，您等会儿，我看您那个，您是不是在群里呢？
0: 我的老邻居都是。
1: 啊，对对对，当时都您侄子给我发的消息啥的。
0: 那对对对对对。
1: 那我知道了，那您就这么的吧，那您还是该听节目听节目吧，因为您也没微信，也没法微信上跟您联系啥，是不？
0: 那。
1: 啊，行嘞，好嘞，欢迎您回来，宋先生啊。
0: 那好好。
1: 嗯，好嘞。
0: 好，
1: 完咱慢慢找，不着急的啊。
0: 那对对，完了再播一下吧。
1: 行，我现在就给您播，好不？
0: 那好了。
1: 哎，好嘞，宋先生，再见了啊。哎。咱560号宋先生啊，刚才跟我聊天的这位，那个啥，是属龙的，今年是62，身高1.7米，体重是130，每年大概是4-5万块钱的收入哈。完了，生活在农安，婚姻状况呢是离异。身体健康。宋先生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不抽烟也不喝酒。他呢，这个孩子也都独立了啊，就是没有那个智能机。当时是侄子加的我们微信，给报的名，给传的证件啥的。宋先生想找个啥样的呢？说年龄50到65岁，性格好的，真心过的啊，1.5米以上，身体好，说稍微有点残疾啥的也能接受。宋先生刚才不也说了吗？也不用下地干啥活，就搁家里给帮着做口饭，拾到是吧？就这就行，带老人也行啊。说主要是会做饭。另外，宋先生说了，说要过得好啊，俩人头两年呢，能给女方一年存个20000块钱，从第三年开始每年能给存10000。但这我必须替宋先生说句话啊，这个啥，这个是人俩人说过得好的前提啊，咱可不是说见面就给或者处上就给，这可不是啊，人你得是俩人这好好的真心实意过日子前，是吧？那我们宋先生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58-0445-6595，我再重复一遍，158-0445-6595啊，560号宋先生电话158-0445-6595。好了，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七奇，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明天下午的这个点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7: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一集。
1: 麦丽呀，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2: 黄鱼？哎，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哎呀，
1: 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吉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2: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1: 那放啥呢？
2: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1: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丽啊，
2: 爷爷回来了。
3: 哎，又缠着奶奶了。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2: 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1: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2: 带鱼？
3: 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2: 碧鲤。
1: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2: 爷爷，你教我吹。
3: 好，
2: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1: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高兴了！
3: 太好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4: 哦，哎，小心行，麦丽，别划破手。
2: 不会没吃过吧？
5: 曾行，
4: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呢。啊，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翘开。
2: 谢谢啊，
4: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6: 佟老师，我叫辛麦丽，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6: 能吃的虾皮，还有

0: 咸带鱼。
1: 咸带鱼也算呀。
0: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2: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哦，尝一尝。
0: 新鲜的鱼啊。
2: 嗯。怎么样？
0: 嗯。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3: 新百里，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4: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0: 那也算？咋？不是吗？
4: 是。
2: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0: 哎呦，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4: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李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
0: 啥是驯化呀？
3: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0: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4: 我说新麦丽呀，你可真敢比喻，
3: 挺老实的。
2: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
3: 嗯，
2: 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3: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4: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0: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4: 新麦丽，放啥？
0: 哦，放牧。
3: 是开发海洋。
4: 对喽。哎，林雪，新麦丽，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5: 叫个
3: 海洋三剑客。
4: 海洋三剑客，
0: 行。
4: 哎，可以啊。
3: 哎呀，
0: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3: 好嘞。
4: 好。
6: 童师傅到养殖场了。
3: 海叔啊，是童教授。
2: 哎呦，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丽，快拉一笼紫衣背上来。
4: 好，来，
2: 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衣背，
3: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2: 好的。哎，老海。
6: 哎，
2: 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6: 好，
2: 走。
4: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0: 没事，
4: 你就犟吧你。
3: 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0: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2: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
0: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2: 不错啊，可以。老海，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6: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3: 海叔，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紫衣贝
6: 哦。
4: 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2: 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

0: 课题做得漂亮。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儿吃。哎，
3: 好。
4: 小璇啊，叫她红丫头啊。
1: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0: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5: 哎呀，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3: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4: 走走走，回来回来。
0: 走走走。哎，
6: 麦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7: 哎，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5: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
6: 哎呀，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他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5: 海婶儿，您是说
6: 那年呐，红丫头他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5: 啊？
1: 海婶儿，
6: 啊，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糊饼子。
5: 哎。老师，
0: 嗯，
5: 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0: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
1: 啊，老师，
0: 嗯，
1: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0: 那你们说说，硅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 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哎，
5: 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0: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
8: 拓展一下思路啊。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5: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
8: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哎，老师，
0: 嗯，
8: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0: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8: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0: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8: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0: 好。
9: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
0: 哎，你好，天红，你来了。
9: 姐，
5: 天红姐。
9: 哎，
4: 让让让让，别烫着别烫着。哎，砸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呀，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趁热趁热趁热。哎，
6: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0: 好。
9: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紫一贝都端上来了。
6: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0: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4: 哎，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9: 童教授，
0: 嗯，
9: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0: 哦，是黄海冷水团。
4: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0: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4: 啊。那里啊。
0: 嗯，
9: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10网9空。
4: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0: 老海啊，
4: 哎，
0: 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4: 啊，
0: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4: 养鱼？
0: 嗯，
9: 什么鱼啊？
0: 龟尊鱼类。
6: 哎，啥鱼？
5: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尊鱼类的统称。
9: 三文鱼？
5: 啊，
9: 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0: 理论上没问题。
1: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硅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9: 是吗？
4: 佟师傅，

0: 卖到40多块钱。哇、
1: 哦，还有，啊，这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2: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啊，
1: 好、哎，赶上大鲅鱼了。
3: 那这不好养吧？
4: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哦，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1: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3: 对，
4: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哦，
2: 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4: 对，
5: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哎，
4: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哎
5: 呀，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4: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5: 好。
1: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6: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您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金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那不是来了吗？
2: 老师，
3: 哎，
2: 老师，
3: 麦丽，
2: 看过深海网箱了？
3: 嗯，
2: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3: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2: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3: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4: 天虹姐啊，她还能帮你再挖宝呢。
2: 哎，来来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5: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你好呀。
3: 你好。
4: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0: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5: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0: 哇，真是好口才。
4: 不错不错，
5: 过奖过奖。
0: 哎姐
1: 啊，
0: 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4: 对呀、啊，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嗯，童教授，
3: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
3: 哦，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6: 深蓝一

0: 田红姐。
1: 嘿哟，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
0: 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2: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0: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两个足球场大了。
2: 是啊，
3: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0: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2: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2: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0: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那片海啊，
3: 姐，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万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哎。
2: 麦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4: 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1: 韩叔，铁速上网箱。
2: 好，
5: 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3: 好。
0: 嗨，是鲸鲨。
1: 好。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性情温和。
5: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1: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6: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7: 综合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6: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潜一潜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7: 潜一方向正常，潜一方向正常。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6: 什么？

0: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1: 前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前方，以上船以上。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前一报告，鱼群逃逸了。
3: 啊，好了。
2: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物。简易嫌疑，鱼跑了多少？基本都跑了。10000条，就这么全跑了？完了完了，全完了！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 我养了他们185天呢，是我心买力。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二集。
4: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5: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入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6: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5: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7: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6: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5: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4: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5: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7: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

0: 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新麦利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1: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板，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0: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2: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3: 哎，西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1: 我保留我的看法。
0: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4: 哎，田总。
3: 田总，那剩下的鱼
0: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3: 哎，
5: 姐，你好些了吗？
0: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5: 姐，我真没想到新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她真够倔的。
0: 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5: 哎，姐，你说什么呢？哎，给。
0: 啊，这什么呀？银行卡？你干嘛？
5: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0: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5: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0: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5: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0: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2岁。
5: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0: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5: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啊，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0: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5: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6: 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5: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6: 傻婶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的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7: 是啊，是啊。哎，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哎，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0: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7: 哎，说不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8: 对呀、啊，
9: 对呀、
8: 啊，
9: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10: 没错，没错，
9: 你妈。
6: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啊？
9: 没错，
11: 就是呀、啊，
6: 那姓三的鱼，俺 俺们都吃过了。
4: 哎，对对对，都吃过了。
6: 你

0: 说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来。
1: 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红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佟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0: 哎，对对对，拿去啊，应应急，应应急。
2: 拿去吧。
3: 叔，婶儿。
1: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面顶着你。
4: 就是
5: 俺们的。
4: 红丫头，还有俺，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1: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6: 对，
1: 拿着吧。
6: 你们咋不叫俺呢？
0: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6: 你们干啥？
7: 天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
6: 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
7: 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3: 李大全，谢谢你。
6: 哎呀。谢啥？都自己人，自己人啊！
8: 对，
9: 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8: 是。
9: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要不要了？
4: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10: 不要了，
11: 相信你。
3: 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新麦丽，新麦丽，麦丽，新麦丽，我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1: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0: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 丽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窗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他家乡的鱼。
0: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笛，奶奶总说他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0: 对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2: 哎呀，低纬度龟鳟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2: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0: 哎呀，我说麦丽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2: 啊，就是啊，
1: 他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2: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他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1: 那你也不拦着？
2: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1: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0: 好了好了，麦丽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2: 新麦丽
1: 啊，我，
2: 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了，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0: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还是真傻呀。
2: 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1: 是这样的吗？啊？

0: 哎呀，那啥老哥哥，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
1: 哎，是嘞是嘞。林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商号的蛋。
2: 新爷爷，
3: 是蛋白质。
1: 哦，对对对，
3: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林雪姐亲自掌勺。
1: 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保光顾着吃，还得学你。
0: 对对对，还得学你，得学你。
4: 哎呀，新老叔，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3: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1: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3: 对，咱这鱼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也能增加收入不是？
5: 是啊。
4: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1: 这可不是。哎呀，
3: 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4: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3: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
4: 哦，
3: 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我手机里有照片，你们看啊，这个就是麦力哥的深蓝一号。我跟你们说啊，它可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6: 我看看，
7: 不是我大。
6: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麦力神气嘞。
8: 那可不是嘛。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9: 想啥嘞？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
8: 咱不能比，那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4: 新爷爷好福气嘞。
9: 哟，真有福气啊。
3: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
10: 这么大呀。
8: 爷爷，我回来了。
9: 麦力，哎呀，哥，我麦力回来了。
8: 哎呀，
3: 麦力哥。
8: 哎，大家。
3: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8: 石头啊，
11: 谁说不是的？
8: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3: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8: 哎，爷爷啊，林雪呢？
4: 鱼来了。石头，
3: 哎，
4: 快来帮我端锅。
3: 哎，好嘞。
4: 新麦力，你怎么回来了？
8: 我回来看看爷爷。林雪。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4: 好嘞。
9: 这么大的。
12: 哎呀，
13: 这么大。
9: 麦力啊，
12: 我做呀，
9: 这就是
12: 能进去不？
9: 你养的鱼啊。
8: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4: 生吃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3: 好嘞。
8: 我挑战只。
9: 照见识了呀。
8: 你看，这是辣根，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1: 啊，这真是生着吃啊。
3: 我先吃。
1: 你吃。咋样？
4: 石头
1: 啊，
4: 你咋伸舌头了？
1: 你咋哭了？
3: 太好吃了，再来一罐。
4: 来来来，让婶尝尝。
1: 真的假的？
6: 还尝不尝肉嘞？
9: 是有点像不尝肉。
6: 你能还吃嘞，
9: 是啊，
6: 真没错。
13: 我也尝，
9: 给我一块，
4: 我也尝。
3: 大伙儿也尝尝林雪姐的手艺。哎
4: 呦，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9: 看着就香呀。
14: 是啊，
9: 好手艺。
8: 哎，林雪，
4: 嗯，
8: 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4: 对。
7: 对啊，我把硅藻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1: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麦克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9: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哎呀，
11: 是啊。哎，林工程师，你那渔场还要人不？
7: 哎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五六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12: 麦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13: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12: 对呀，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3: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12: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3: 林雪。
12: 嗯，
13: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12: 你呀，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3: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12: 啊，你
13: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
12: 嗯，
13: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12: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13: 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12: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13: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12: 你呀，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13: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12: 我等着。
15: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16: 哎哎哎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15: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丽，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丽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8: 哎，
15: 三个人
8: 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了出来。
15: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8: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
15: 嗯，
8: 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15: 哎呀，
8: 盛行于隋唐时期。
15: 6666，厉害厉害厉害。
8: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15: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啊，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8: 哎呀，海洋，来来 我问一下，咱们涨粉多少了？
15: 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8: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15: 那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16: 哎，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15: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16: 哎呀，啊，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
15: 嘿，这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不都是
16: 这？哎，我这咬钩了啊！哎，你过来帮忙啊！快！
15: 你放线，你快放线！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16: 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再……
15: 好，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16: 说话说话啊！
15: 好。
16: 哎呀，美弟，你快用网抄啊！你磨叽啥呢？哎，我在这边。
15: 走你！
17: 上来了。
16: 虾鲫鱼。哎呦，这么大的虾鲫鱼可不多见啊！
15: 快！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虾鲫鱼啊！虾鲫虾鲫，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8: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15: 没错，
16: 没错。

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2、1，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0: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 那些年的歌，
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了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今天突然看到了一段很有道理的话，他说，人生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林林总总的相知和相遇，有些会成为不离不弃一辈子的好朋友，有些呢只是把酒言欢的过客而已。珍惜当下，活在当下，不负自己，不负岁月，不负此生。一眨眼又过去好多年了，那些瓜葛和纠结在某一天肯定会突然迎刃而解的。而且一眨眼又是一个10年，对于人生起跌一知半解的我们，可能已经懂得如何去应对了吧。来听向往又10年。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一首令人心情瞬间变好的歌，能够治愈我们的心情和雾霾。许嵩清澈的嗓子就像是清风徐来似的，让好多作品时髦又复古，而且不由得跟着旋律慢慢的摇晃起来。你只想一头钻进我的梦里，在清新的芳草地安心扎营，你紧紧贴着我嘴角的笑意，总是有聊也聊不完的话题。来听和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鸡蛋里边挑骨头，他说那十年是一首堪称经典的歌了，深邃的情感，动人的旋律，触动了好多人的心。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寥寥几个字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沧桑。十年的时间跨度涵盖太多的情感变化了，从热恋到分手，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人非常唏嘘。无论是曾经拥有过的美好，还是失去之后的痛苦，都能在这首歌里边找到共鸣的。陈奕迅独特的嗓音，醇厚富有的感染力，让这首歌

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出神李恒，副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
11: 以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大奸臣费仲，暗时亏心呢，就跟这个家丁叫江环的设下了毒计。话分两头，再说这位纣王天子，整天呢就是跟美人妲己呀鬼混，也不理朝政啊。这一天也不知道腿肚子怎么就转筋了，哎，心血来潮，一琢磨，我是一朝的天子，老不上朝啊，也不是那么回事，干脆我呀主动的升一回殿吧，问问这个文武群臣有什么事儿没有。如果没事儿，我就散朝；如果有事儿呢，我糊弄糊弄我也散朝，还得回来接茬啊，跟苏妲己扯离个楞啊。旨意传下，王登宝殿，众人就得陪着呀。其实啊就那么两步道，由打寿仙宫到丰宫楼，然后啊奔九间殿，总共没有100多米，还得有人呢抬着他。今天这纣王想活动活动，所以呢让这个栾宇都一边待着去，他自己溜溜达达就往前走，舔着个大肚子，就跟那怀孕7-8个月的还差不多少，喝山喝山的走的还挺惬意，两旁边众人保护着。刚走到这丰宫楼这地方啊，是一个分水岭，前边是议事的所在，后边就属于内宫。他刚到这地方可了不得了，就从那假山后头啊肉蹦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这人是谁呀？大个子叫江环呢，他按照费仲的计划到这儿来刺王杀驾来了。这江环晃宝剑往前一跟步，还喊了一声：昏君休走，是你耻我一剑啊！他就这一下来得太突然了，纣王这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他从来也没出过这种事儿啊。他正往前走呢，就蹦出这么一位来，不容分说，拿着宝剑是分心就刺，没把纣王啊给吓死。啊，这纣王啊，情急之下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啊，唰，宝剑可就走空了。这纣王啊两臂一晃有1000斤之力，当初那功底儿挺好，现在跟苏妲己那么腻乎，他这功夫啊也没给废了。纣王一翻腕子啊，砰，就把这刺客江环这手腕子就给抓住了，往怀里头一带，当胸就是一拳呢，啊，咣，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咣当，就这一拳头把江环打了个倒仰壳。两旁边的卫队一看呢，哎，别动，哎，别动，拧胳膊把江环给捆上了。纣王脸色都变了，哎呦我的天哪，吓死孤家了，排驾，排驾，急需升殿。纣王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个啊？难道这江山真要出事不成？多少年了也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啊，怎么我这王宫里头愣蹦出刺客来了啊？这从哪儿来的？看这个人我眼生得很呢，有道是没有家邪引不来野鬼，说不定啊有内线，这非得查清楚不可呀。简短截说就升了殿了，三班文臣，四班武将，朝贺

臂分立两厢。众人偷眼这么一瞧，哎呦，这天子怎么了？这是怎么这模样啊？这时候啊，纣王心里头直突突，到现在还没平静下来呢。种情，其他的本章姑先不看，是方才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居然仗着宝剑行刺姑家。哎呀，你们看看，把姑家都给吓成这般模样了啊。大伙一听有刺客，哗，全都跪倒了，得圣上压惊啊。纣王一摆手，都起来，都起来，现在这刺客呀，已经拿货了，一定要撬开他的嘴巴，问出这底里根由啊，他为什么要行刺孤家，是谁派他来的，他到底意欲何为？钟卿啊，哪一位愿担当主审呢？这费仲一听啊，妥了，按计划行事吧，这一步一步走的还真稳呢。要是旁人一审，他怕呀给审糟了，那计划整个就失败了。因此上他抢先出班，跪倒在地，万岁，臣不才，愿当主审。好，费仲啊，我就把刺客交给你了，一定要审清问明，不得有误。孤在寿仙宫听你的回信。哎，谢陛下。费仲带着刺客就回府了。哎，到他这儿了，怎么审还不是他说了算吗？本来就是他给出的主意。纣王回宫了，坐在那块儿啊，脸色阴沉着。妲己还问他呢，陛下呀，您这是怎么了？我听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了。哎，一言难尽呢，有人竟要行刺孤家，我叫费仲正审问着呢。妲己一听，哦，费仲审问，他可就明白了，这是按计划行事啊。哼哼，这姜王后很快就要被铲除了。他心里头高兴，表面上呢假装惊慌，哎呀呀，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真是想也想不到啊。时间不长，这费仲就来了，交旨。费仲往这一跪，纣王问他，审问的如何了？启奏陛下，臣可不敢说呀。为什么不敢说呢？事关重大，臣不敢讲，请陛下恕臣无罪，我才能说呢。太啰嗦了，恕你无罪，说吧。陛下呀，是这么回事，臣审问这刺客没费什么劲儿，他就如实的就招供了。他说奉了中宫娘娘姜国母所差行刺陛下。费仲，你再讲一遍。刺客呀是奉了姜王后的命来刺杀您。这刺客呢他也姓姜，叫姜桓呢。当初一日啊，是姜王后由的娘家带来的。这刺客还说了，为什么要刺王杀驾呢？就是想要江山易主。您死了之后，姜王后啊就迎请他的爹爹东伯侯姜桓楚进京，坐上天子的宝位。以后呢，这江山可就姓姜了。就这个事儿，他们已经预谋许久了。今天是才动手啊。口供拿来，孤家要看。把口供呈上来了，一看呢，一点都不假，刺客手印都按上了，下了保证了，所说事实啊。纣王这个火啊，腾一下撞到顶梁门了，心说姜氏啊，嘿嘿，姜氏，前者你来，你就跟我掉小脸子啊，我还哄着你呢。可是你百般的不识抬举，听我。

0: 的美人所言，他去给你朝贺，你还把他痛斥了一番。看来你安这个心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哦，你认为姑疏远你了，你就想江山易主，你就想要报复啊。竟然派人要刺王杀驾，这还了得吗？幸亏是老天爷保佑，要不然的话，我这江山是怎么丢的，我都不清楚。看起来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是不知心呐。结发之妻竟然如此歹毒。一旁边呢，苏妲己又说话了：“陛下呀，您还犹豫什么呢？王后可是过于的毒辣了。您念夫妻之情，念他给您呢生儿育女，可是他的心肠您却不知道啊。陛下，干脆您马上就传旨，把这姜王后给宰了，哎，就得了。”
1: 事关重大，岂可儿戏呀？此事还要审清问明。
2: 费仲啊，你先下去吧，一定把刺客看好了，可别让他跑掉。
0: 哎，陛下您放心，交与微臣是万无一失啊。
3: 纣王一琢磨，审问姜国母，我亲自审问呢，那不行，有失大雅呀。
0: 让谁办这个事儿呢？
3: 想起来了，让皇娘娘审问。这皇娘娘资历特别深，哎，身为贵妃，仅次于王后。另外呢，这皇娘娘家里头啊也了不起，她哥哥是武成王黄飞虎，哎，镇京的元帅，是德高望重啊。而且这是发生在内宫的事情，让女人审女人也比较方便。纣王马上就降旨，责成皇娘娘为钦差，哎，审理此案。而且说得清楚，我就在寿仙宫听信，务必要撬开他的嘴巴，哎，弄一个水落石出啊。旨意下达，底下是雷厉风行。皇娘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就接了旨了。宣旨官一朗读这个内容，皇娘娘跪到那儿，这汗都冒出来了，心说怎么可能呢？姜王后她能这么愚蠢吗？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儿吗？绝对是不会，其中必有隐情。但是天子降旨，不敢不听啊。听完之后，这皇娘娘赶紧跪倒磕头谢恩，把旨意就请进宫里头。她是西宫的贵妃，哎，回宫之后把旨意高高的挂起，设起了香案。这事儿还挺急呢，说泡蘑菇拖延时间呢，恐怕纣王不答应，哎，就得马上采取行动啊。皇娘娘往正中央这么一坐，内廷的官员呢列立良乡，哎，都是女的，手中呢也拿着刑具，内宫也有好几千人呢，没规矩也不行呢，所以内廷什么刑具都有，所谓的公堂也就准备好了。
0: 来呀，传哀家的旨意，把姜王后带到这里来。
3: 本来王后的地位呀比她高，但是没办法，她现在是罪犯呢。消息传到了中宫，姜王后一听啊，大惊失色，心说这怎么回事啊？冤哉呀，冤哉！闭门家中做事，祸从天上来呀！是什么人跟我过不去，给我栽赃呢？我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了。那没办法，虽然说没捆着，但是这位姜王后也被打掉了凤冠，扒掉了霞帔，穿着一身青衣服，被人呢监押来到了西宫。皇娘娘一看，赶紧起身迎接，王后请拜圣旨吧。圣旨往那儿一供啊，就如同纣王在现场一样。这姜王后倒身参拜已毕，跪在那儿啊可就没敢起来。
0: 皇娘娘也没

没办法啊，得例行公事啊。居中一坐，姜氏啊，还不把你所作所为全部如实的供认出来吗？你是如何的派刺客行刺天子，又是如何的密谋策划的？姜王后一听，可全明白了。这问题肯定出在妲己的身上。这个小贱人含沙射影，捣的这些鬼怪呀，到现在那就得据理力争了。姜王后她哭了，皇娘娘啊，你可得听清楚，我再糊涂也不能干出这种荒唐事儿来呀。我乃是六宫之主，身为王后，仅次于天子，至高无上，吃尽穿绝呀。我跟天子是恩爱的夫妻，我又是原配，又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郡王，一个是太子。将来天子百年之后，我儿子可就是天子了，那个时候我就是皇太后，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呀？我怎么能够行刺天子呢？我怎么能够跟我爹勾搭连环呢？您想想，即便说我爹真就登基坐殿了，那么我是他的闺女，充其量就是一位老公主啊，我能赶得上现在的身份地位吗？恐怕是差得太远了。所以说，我就是再愚蠢再憨傻，也不可能干出这个事儿来呀。皇娘娘啊，我是冤沉海底，还请您明察呀。两旁边呢，有好几个做记录的，说一句他们记一句，刷刷刷刷刷刷刷，全都给写下来了。连问三遍都是这套词儿，砍的不如炫的圆呢，本来没有那么回事儿嘛。姜王后理直气壮，皇娘娘网开一面，她也没动刑。听完之后，这才说：“好吧，我把你的话和你的口供如实上达天听，求天子决裁。来呀，先把姜王后压下去吧。”姜王后虽然说没捆着没绑着，可是受此不白之冤，那心里头他也不是滋味啊，一个劲儿的哭啊。皇娘娘带着口供到寿仙宫见驾，等见面之后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皇娘娘啊，向着姜王后，所以尽量的往圆道里头说。纣王把口供拿过来这么一瞧，他心里头啊也是不忍呢。一琢磨，我们是原配的夫妻，这个事儿呢又糊了巴秃，干脆算了吧。他把口供往旁边一扔，此事就此作罢。眼看着这事儿就划过去了。可是啊，不怕没好事儿，是就怕没好人呢。纣王刚这么一犹豫，苏妲己说话了：“陛下呀，怎么您还犹豫了呢？还要作罢了呢？”他不承认也是枉然呢。要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轻易的招供吗？那个歹人呢，哪一个上得堂来就承认自己的罪行啊？没有压力那是不行的。陛下呀，您应当降旨，施以重刑。重刑之下才能够吐出真情来呀，您不施行他根本就招不了啊。那么你说用什么样的刑罚才能审出他的真言呢？如果这姜王后还是这套词儿的话，那么呀就应该把他的眼睛给抠出来。眼是人的心苗啊，一抠眼睛他疼痛难忍，是准说实话。这似乎不妥吧。陛下呀，他派人刺杀您都毫不犹豫，怎么轮到他的头上您倒心疼了呢？他不念结发之情，您凭什么还照顾夫妻之意呢？

对对对对对对，美人啊，你说这个话说到茬口上了。黄飞呀，你赶紧回去，继续审问。再要是问不出实话来，那你就挖下他的双眼。黄娘娘一听啊，吓得是抖衣而战，心说这个苏妲己可真是坏得冒了油了，怎么想出这么一个点子来呀？看这个女人长得溜光水滑，这么漂亮，可是这心肠啊，比蝎蛇还要狠呢。可是黄娘娘她不敢强辩呢，奉旨回宫，可就哭开了。哎呀呀，我可如何是好呢？来人呐，带姜后。时间不大，把姜王后又给带来了。哎，往那儿一跪，黄娘娘还是泣不成声啊，就把今天见寿王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姜王后啊，那个美人苏妲己毒死蛇蝎，她竟然出了主意要用酷刑弯去你的双眼，这可如何是好呢？姜王后一咬牙，皇娘娘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已经是冤沉海底了，即便说挖去我的双眼，我也不可能招认呢。哎呦，皇娘娘也哭，姜王后也哭。就在这么个时候，纣王啊派人来了。哎，什么人呢？行刑队。这行人心如铁石啊，是专门收拾人的。他们带来了小刀子、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上前抓住了姜皇后，就要剜眼。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

0: 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边巷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岩。
5: 你后代的世界，
4: 我们谈到
5: 古筝了。
4: 是社会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
9: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2: 爱吉林。
14: 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可是发了愁了，愁的是翡翠脑袋，哎，倍儿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龙王爷那事儿还没整明白呢。这骷髅山白骨洞的石矶娘娘又翻了。这只震天剑是怎么飞到骷髅山的呢？实在是想不清楚。他在屋子里头啊，跟殷氏夫人两个人呐、嘚嘚嘚嘚嘚嘚，哎，就讨论这个事儿。这时候呢，有打外头蹦蹦跳跳回来一位，谁呀？哎，正是宝贝嘎的儿子，这小哪吒。哪吒倒在门前，竖起耳朵一听，呀，啊，我爸爸问这支箭的事儿呢。哪吒呀，也没听太明白，什么射死人呢，惹大祸呀，他没听着。哎，就听他爸爸说，这箭特别难射，弓特别难拉，什么人有这种本事啊？哎，就听这么两句。哪吒一琢磨，嘿，我呀，显显本事吧，让我爹也知道我是将门虎子、虎门英雄啊。想到这儿，啊，奔儿由得门外往里头一蹦，舔着小胸脯，拍拍小肚子，爹，那支箭呢是我射的。李靖一听，眼睛可就瞪圆了，心里头琢磨不对呀，这孩子充其量才7岁啊，小胳膊小腿的，他不可能拉开乾坤弓啊。儿啊，你莫要发此狼言大话，这乾坤弓、震天剑乃是皇帝战蚩尤时的宝物，一般人是拉不开的。爹，因为孩子我不是一般人呢 啊我跟您呢吹个大牛，哎，吹吹这骆驼，今天我就到这个城楼上去玩去了。哎，发现箭楼里头佛龛之上供奉着弓箭的，我啊就想显显能耐，哎，射这么一箭瞧一瞧。结果呢，啊，奔儿一箭给射飞了，可坏了，风雷之声啊，飞出多远去找不回来了。我还怕爹爹您呢怪罪于我呢，可现在一听您这语气，哎，我心里头有底了。您不但不能怪罪我，还得表扬我，哎，说我有万金的神力。爹，您说您这宝贝儿子是不是特别特的有出息？李靖听完了，哎呀呀，嘎吱吱咬碎了钢牙呀。儿啊，你近前些。爹，您叫我近前干什么呀？我呀，要奖赏于你。哎呀，爹，我看看您发给我什么奖品。这哪吒呀往前这么一凑合，李靖大吼一声，我呀就发给你这个奖品啊，啪，嘎巴稀脆一大耳雷子，把小哪吒给扇的呀啊滴溜溜就地转了三圈啊。哎呀呀呀呀呀呀，爹，这奖品可不怎么样啊，小娃娃，小畜生，你不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冤家呀，这一箭射到

了骷髅山白骨洞，把那碧云童子给射死了。你知道吗？咱们陈塘关永无安宁之日了。哎，爹，别说的那么骇人听闻呐、啊，不就是射死一小孩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哎呀，小娃娃，你赶紧把嘴给我闭上吧。那十级老娘娘，一个不饶，百个不饶啊！哎，我都交不了账了。哦，哈哈，爹呀，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啊。这么办，我跟着您呢，走一趟，去见见那个什么石鸡呀，还是木头鸡呀？哎，咱们跟他理论理论呢。哎呀，儿啊，我也保护不了你了。咱们就此出发吧。殷氏夫人呢，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哭，哎，心疼孩子呀。可是呢，事关重大，哎，他也不敢劝。这老爷都快气疯了。李靖一转身呢，头前引路，这哪吒呢，在屁股后头，哎，屁颠屁颠的就那么跟着。这爷俩还不和了，哎，还走不到一块儿了。俩人呢，只好各抓了一把土，哎，各借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一前一后就来在了骷髅山。等到在白骨洞外，李靖一摆手：“哪吒呀，你就在洞外等候，我先进去禀报一声。”哎，爹，您注意点啊，不行我收拾他。气得李靖也不言语。这位李总兵还是比较守规矩的，迈步来在了白骨洞中，一看这石矶娘娘在莲台上正坐着，旁边啊是彩云童子正然伺候。李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参见老娘娘，我回来了。”“李靖啊，调查清楚没有啊？”“调查清楚了。弟子我是罪该万死啊。”“老娘娘，您猜这箭是谁射的？”“废话，我能猜得着吗？”“哎，对对对，那您就别猜了，我直接公布答案。射箭的呀，是我的儿子，哎，三儿子叫哪吒呀。现在我已经把这个逆子带到了古洞，请老娘娘发落。”“哦。”石矶娘娘一听哪吒两个字，当时眼眉可就竖起来了。如此说来，李靖啊，没有你的事儿了，战退到一边。李靖擦擦冷汗，站起身形，哎，在一边傻了吧唧戳着去了。石矶娘娘呢，又一摆手：“彩云童儿啊，倒在洞外传唤那哪吒觐见。”“是。”小童子迈步往外就走。咱们呢，再说说小哪吒，在白骨洞外等了半天了，心里头还直琢磨呢。这事儿可够奇怪的，我就是随随便便射着云童子给射死了，这不是放屁吹灯寸了劲儿了吗？说不准呢，不是那么回事，哎，根本就没射死人。但是这石矶娘娘她是个碰瓷儿的，想要讹诈我们家，哎，所以整出这么一场闹剧来，非得让我爹包赔损失。嘿嘿，这种人呢，我可不能惯着，要不然就得坑死好人笑死贼呀。哪吒呢，往这一站，又往周围环视了一圈，哎呀呀，他又是倒吸一口冷气。一看这座骷髅山，这可不是一般般的，没有什么真正的石头，都是用人的骷髅和白骨堆积起来的。哪吒心中暗想啊，这个石矶娘娘表面上说是什么神仙，实际上啊，那是一个妖精啊，还指不定吃了多少活人了呢，要不然白骨骷髅怎么能够堆积成山呢？啊，干脆今天我给你来一个斩草除根，哎，老妖精小妖精全给你报销了就得了。
小哪吒这就下定了决心了。这时候听见这洞府里头啊，刷刷刷刷响起脚步声音。哪吒明白啊，这是由打里头出来人了，甭问呢，肯定是来抓我来了。嘿嘿，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干脆我冷不防先给你来一下吧。小哪吒也是够狠的，一伸手从这个腕子上头把这乾坤圈这大镯子就给退下来了，念动仙言咒语，这乾坤圈唰长大了，哎，跟小车轮子差不多少，紧紧的就握在了手中啊。这时候洞里头出来一位，谁呀？正是那彩云童子，哎，这倒霉蛋。他呀二了吧唧的往外就走，哪吒看准机会了，等这彩云童子从里头刚一露头，他把乾坤圈可就抡圆了，照准这彩云童子的脑袋啊，啪嚓啊，小童子惨叫一声，是摔倒在地呀，花红脑子流得满地都是。哪吒一看啊，好好，大获成功啊，赶紧念咒把乾坤圈收起来，乐呵呵往那儿一戳，还琢磨呢啊，这是打死一个小崽子，听说还有一个什么石鸡呀、啊、是木头鸡那老太太呢，他怎么不出来呀、啊、哎，出来我照样一下我要了他的盒钱。哪吒站这儿啊还等着呢。再说里边的石矶娘娘打坐在莲台是正然等候，猛然间就听洞外啪嚓一声，紧跟着儿了一下，扑通通有东西栽倒在地。石矶娘娘机灵灵打一冷战呢，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赶紧呼唤一声，彩云呐、啊、童儿哎，你是怎么样了？呼唤了数声没有什么回音儿啊，这不废话吗，都死了他还回什么音儿啊。石矶娘娘就知道不好啊，赶紧一飘身形刷由打这莲台上他跳下来了，迈步往外就走。旁边站的李靖啊也害怕，哎呦，这怎么又出岔头了，赶紧在屁股后边也跟着，一前一后就来在了白骨洞外。李靖定睛这么一瞧啊，哎呦我的妈耶，只吓得魂不附体。他看明白了，甭问呢、啊、自己儿子又发飙了、啊、把这彩云童子还给干死了。地上的祸不惹，惹天上的祸呀，浑身力抖啊。那石矶娘娘也看明白了，啊，好啊，小孽障，我这彩云童儿是你给打死的吗？啊啊，对呀。哪吒乐呵呵的，就是我打死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我说你这个老太太长得怎么那么寒碜呢？啊，这满山的骷髅白骨是不是都你干的？哎，你吃的人呢？小太爷我射了一箭啊，把你徒弟叫什么啊碧云童子给射死了。说实话呀，哪吒我是非常的后悔呀，我为什么没一箭把你这老太婆给射死，那可就为民除害了啊。不过呢，现在还来得及，我射死你一个小崽子，哎，打死你一个小崽子，还剩下你这老八 K， 我呀再抓紧时间把你给收拾了，哎，你这就算灭了种了，哎，绝了窝了，以后你也就不至于再害好人了。石矶娘娘听着那眼睛都快瞪裂了，小娃娃呀，你真是胆大包天了，还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说话呢，休走啊，是你拿命来。这石矶娘娘说完了，一伸手就想推燕翅摁崩簧拽出她的宝剑。
可是他这动作呀还是慢了点，哪吒比他可迅猛多喽。啊，说啊，乾坤圈就拽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无丢一下子起在了半悬空啊。这家伙大如车轮，光闪闪冷森森的，呜，笨石矶娘娘可就砸下来了。要换个

这小家伙要撒野，赶紧用袍袖这么一抖啊，唰！可坏事了，人家能耐太大，就这一下子把这乾坤圈呢给收了，哎，吧嗒，变小了，落在人家的袖口里头。司机是仰天大笑吧，呵呵呵呵，小孽障，就这点本事还敢在你家老娘娘面前卖弄呀，这点本事算不了什么，我还多着呢。说着话，这小哪吒呀，唰，把混天绫给拽出来了。你瞧瞧啊，这是我小时候用的尿不湿，哎，粑粑戒子，今天我就拿它呀，把你给捏出去。说这话可太损了，粑粑戒子那是捏粑粑的，这回可倒好，要捏这石矶娘娘。小哪吒把混天绫这么一抖啊，唰，这面积可太大了，铺天盖地呀，奔着石矶娘娘可就下来了。再看石矶，一不慌二不忙，一手掐诀，唰，就这么一比划，这混天绫啊乖乖的变小了啊，吧嗒，落进人家的袖口之内。哪吒一瞧，哎呀，坏了，我师父啊一共就传授给我两件法宝，乾坤圈混天绫啊，这回都归了他了，我来个净手。小娃娃还有什么法宝尽管的施展开来。哎呦，我说你这老太太还真就有那么两下子。哼，不过小太爷我的宝贝呀还多着呢，哎，我再给你来一样。你还有什么宝物？哎，我这个宝贝呀，哎，就是我的腿，哎，特别的能跑啊，你追不上我。说完话，这哪吒一转身往下一哈腰，如飞似箭，可就跑下去了，把石矶娘娘给气的呀鼻子都歪了。李靖在旁边呢，脑袋都绿了，赶紧过来赔礼道歉，老娘娘，这是一个逆子子，您千万可不要生气呀。哈哈，李靖啊，你还跟着捣什么乱呢，啊，现如今没有你的事了，赶紧给我滚到一边去吧。哎，好好好，我赶紧滚，赶紧滚呢。李靖一琢磨，现在我也干不了别的了，哎，就剩这一个字儿，哎，滚了。李靖躲到一边去，咱们不提，单说这石矶娘娘手持着宝剑，掐诀念咒，架起了云光啊，在后边就死死的追赶哪吒啊，唰，可就下来了。哪吒跑着跑着，偷眼这么一看，哎呦，不好，这老太太长跑还挺有能耐，我可怎么办呢，啊，到哪儿去躲藏啊，哎呀呀，可不急死。哎，有了，突然间想起他师父来了，哎，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呢，我师父跟我说得清楚，我乃是上界灵珠子转世投胎，将来要辅保着武王伐纣，做姜子牙帐前的先行官，不管我有什么难事都去求我的师父，哎，他是有求必应啊。得嘞，乾元山走着吧，是直奔金光洞。书说简短呢，这就到了，到在莲台前就见了师父太乙真人。这老真人正然高坐在这儿练能耐呢，闭目养神呢，就听外头有说话的声音，太乙真人把眼睛就睁开了，从里边放出来两道光华，一看呢，正是宝贝徒弟哪吒进来了。师父可了不得了，弟子我惹了大祸了，您快救命吧。哈哈哈，哪吒呀，你又惹了什么祸了？哎呀，师父，是这么回事啊。哦，哈哈哈哈，小事一段，小事一段呢，不就是杀了两个小崽子，又惹怒了

一个老太太吗？哎，师傅，就是这么回事啊。哎，没关系啊，有为师在此，了者无妨啊。哎，您看这老神仙，就是超级的护犊子。哪吒一听太乙真人说这词儿，可乐坏了。师傅喂，您可是明白人，哎，比我爹可强一百套啊。哎，赶紧出去，哎，给我挡横去吧。您看这老神仙还真就是太护犊子了，把这个徒弟呀就视为眼珠子，那碰不得。老真人不但不怪罪哪吒，心里头啊还有点不痛快，心说时机呀，时机，你是好来的无礼呀，慢说是你徒弟，哎，就包括你在内算个神马东西呀，无非是海外的散仙而已，说白了就是个老妖精，还敢欺负我小徒弟，嘿嘿，看我太乙真人怎样逗你。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那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在玉虚宫十二金仙当中排名第五，大神仙了。可是这老头呢有个优点，那就是护犊子，把哪吒呀就当成自己的眼珠子，那碰不得。老真人心里头还不痛快呢，心说这石矶娘娘啊就是个老妖婆，好来的无礼呀。慢说你徒弟就包括你在内算个什么东西，你无非就是海外的散仙呢，数千年都没有修成正果，纯粹是冥顽不化，是废物点心呢。另外这个天意二字你不懂吗？凡夫俗子不明白那还有情可原，可是你活了好几千年了，你怎么也是白活了呢？瞪着眼睛你就装糊涂啊，这哪吒的根基你猜解不透吗？老真人正想着呢，有人呢进来禀报，了不得了，石矶娘娘倒在洞外正讨敌骂阵呢。哪吒呀还真是害怕，师父，他把我的乾坤圈混天绫啊都给收起了，我打不过他了，哈哈哈哈。孩子，你闪退一旁，待为师观看。老真人拿着拂尘，迈着方步，弹奏一声这才来在了洞外。哪吒呀可没敢出去，就在洞里边啊趴着这门缝仔细的观瞧。再看太乙真人来在洞外之后这么一瞅，对面啊正是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长得齁难看齁难看的，但是这穿着打扮还挺漂亮，身穿着彩莲衣，是霞光万道啊，往那儿一站是怒目横眉。老真人把火气往下压了又压，善哉呀善哉，原来是娘娘驾到。石矶娘娘一看太乙真人，心说呀，嘿，我不找你你还找我来了啊，那小哪吒跑你这儿来了，甭问呢，都是你给惯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呀。虽然说他心中不悦，但是表面上还得过得去，赶紧收剑是以礼相还。因为老真人那身份太高了，时机呀没法跟人家比，人家属于是上仙，自己呢属于是散仙，人家是正宗的，自己是杂牌的，人家是有编制的，自己呀还临时工，这些个他心里头挺清楚。所以石矶娘娘赶紧以礼相还呢，呀还礼呀还礼，老真人一向 可好，凑合着过吧。娘娘不在白骨洞，来此何干呢？石矶一听，呀哈，这太乙真人也学会装大瓣蒜了啊！我来此何干？那你还不明白吗？老真人呢、啊？我来找一个人，就是你的宝贝徒弟，叫哪吒。他用震天剑射死我的徒弟，又用乾坤圈打死我另一个徒弟，那是两条人命啊！两个童儿修行多年呐、啊，无边大道一时可就完了。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童。因此上，我千里迢迢追杀这个哪吒。老真人呐、啊，念你我同是得道之人，您赶紧把孩子给我交出来吧。哈哈哈哈！哎呀，娘娘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呀。此处无人，你我说说心里话吧。是哪吒干的也好，不是哪吒干的也罢，你可知哪吒的身是否？这孩子呀，并不是凡夫俗子，乃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将来要福保明主，建功立业呀。那么再将来呢，他也是一位正神。另外，老娘娘，你还记得吗？三教欠押封神榜啊，阐教、截教和人教同在凌霄宝殿欠押的封神榜，将来姜子牙就要下山了，要斩将封神呢、啊、遭劫的在数是在数的难逃，凡是死者都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此乃是天意，谁敢违背呀？哪吒又负有这种使命，要收天下的散仙和不法之徒。娘娘啊，算了吧，天机不必再谢了，你就记住了，这是天命，任何人无法更改。你死俩徒弟啊，死了死了吧，那算得了什么呢？娘娘，你赶紧回洞去吧，啊，这事儿就算完了。石矶娘娘气的呀，那眉毛啊都站起来了啊，奔儿巴的直跳摇摆舞，心说这老道啊，牛鼻子可真够大方的，什么我徒弟死了死了吧，死了死了八呀，还死了死了九呢。我说太乙真人呢，你都说些个什么呀？不错，我也听说三教欠押封神榜的事儿，凡是榜上有名的人，谁都是在劫难逃，也许有你，也许有我，当然这都是绝密，咱们现在是不得而知啊。可是我不管他天意不天意，现在不是没事吗？我徒弟招谁惹谁了啊？平白无故就这么死了，你张口拿上天压人，闭口拿三教压人，你是三教的弟子，我也是三教的门人呢、啊，无非你是阐教，我是截教而已。你仗着元始天尊，我仗的可是我家老祖通天教主，咱们是两大派呀。你有你的理，我呢还有我的理呢。今天我跟你讲，交出哪吒你也得交，不交是也得交。难道说你我

同道多年，如今还要翻脸不成吗？哼哼，师姬呀，休要口吐狂言。不错，我们同道多年，但是凡事得讲个理呀。我有些话呀，也没法跟你讲，你也没有资格听。我跟你说了也是没用。总而言之吧，哪吒我是不能教。哪吒就在我的洞里头，我看你敢动他一根汗毛。好啊，太乙呀，你竟敢大话欺人，今天我跟你拼了吧。这石矶娘娘拽宝剑，苍嘚啷往前一根步，是分心就刺啊。老真人一看，赶紧拿拂尘往外一挡，来得好，啪嗒就给崩出去了，然后抽身便走啊。上哪儿去呀？他呀也去找宝剑去了。原来没想打仗，所以呢就把宝剑放在了金光洞中。这回一瞧这不行了，就得玩真格的了，这才回去去取他的太阿宝剑。二次出来之后，宝剑就提在掌中了，是霞光万道吧，与石矶娘娘就站在了一起。但见剑带风声，霞光缭绕，石矶娘娘她也不白给呀。哪吒在旁边偷看呢，哪吒心说，喂，我师父到底行不行啊？啊，平时是喜欢吹牛，哎，老头把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这回动真格的了，可别摔得吧唧吧唧的。哎呀，师父加油啊，师父加油哎。好嘛，他暗中啊还当上拉拉队了。哪吒还琢磨呢，我能不能助我师父一臂之力呀？啊，比如说我冷巴丁我蹦出去拿块砖头，咔给这石矶娘娘老太太给他来个大开瓢。打仗嘛，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哎，打赢喽为标准。哪吒在这儿啊正胡思乱想呢，可坏了事儿了，这石矶娘娘要下黑手了。只见她剑交左手，在百宝囊里头一探胳膊啊，唰拽出一样东西来。这东西可了不得，乃是她镇骷髅山白骨洞之宝，名叫七宝金莲啊。啪一甩手，可就给打出来了。这七宝金莲呢，就是一个大手绢，这手绢是要多大有多大，遮天蔽日啊，呜，带着风雷之声可就下来了。真要是把太乙真人给包到里头，那老真人呢还真就悬了。太乙真人抬头这么一瞧，嘿嘿，无非是雕虫小技呀，来来来吧啊，啪嗒，得，这七宝金莲呢变小了，掉在了太乙真人的掌中。石矶娘娘一瞧，可就翻了，哎呀，还了我的宝物。老真人把脸往下一沉，且慢，你稍后片时，我有件事情要交代交代。石矶娘娘还不服不忿呢，你有什么话要说？太乙真人呢也不搭理他，把宝剑可收起来了，整整衣冠扑通一声就跪倒在洞前呢。就这下子可把哪吒给吓坏了，哎呦我的妈耶，闹了半天我师父也没什么大能耐啊，怎么跪到那儿了？哎呀，这可丢人现眼了。实际上啊，哪吒想的不对，太乙真人跪的这个方向啊，不是给石矶娘娘磕头，他是眼望着昆仑山玉虚宫啊。老真人大拜了八拜，石矶娘娘也不明白，他冲那边磕头，这什么意思啊？嗯，就见老真人拜完了，嘴里头还是念念有词：“师父啊，弟子不才。”要开杀戒了。说罢他一伸手啊，唰在百宝囊里头取出来一物，是念念有词啊，叫了一声起，就听见
这这这这。

哎呀，此宝升在了空中，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霞光四射呀！啊，咔嚓，奔着石矶娘娘可就来了。这石矶他不认得这是什么玩意儿，就感觉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啊，说声不好，转身要走，那能来得及吗？让他跑了，那就不叫宝贝了。就见这玩意儿带着风声，咔嚓一声，把石矶娘娘可就扣到里头了。就这玩意儿，能有一间半房子那么高，哎，这周围呀，能有3丈6，跟大铁锅一样。哪吒一看，哎呀呵，这石矶娘娘被扣上了，他可乐坏了，赶紧从这洞里头就出来了。师傅，师傅，这是什么宝贝呀？哈哈哈哈！此宝名叫九龙飞火罩九龙飞火罩。哎呀，师傅啊，您可真是抠门，那你以前为什么不把这飞火罩你给我呢？你要给我的话，您不就省事了吗？我在那骷髅山白骨洞把这九龙飞火罩系起来，啪嚓，哎，就把这老家伙给扣上了，那多好啊！不要胡说，退到一旁，该给你的东西就给你，不该给的我就不能给。哎，师傅，那以后你再好好的考虑一回，这玩意儿不该给的也可以给。退到一边，看为师的。说着话呀，太乙真人来在了九龙飞火罩的外边，听了听，这里边啊还有动静呢。石矶娘娘一阵阵的惨叫啊，太乙呀，我跟你玩不了啊，你把我放出去，不放出去不行。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啊。啊，啪！再看太乙真人用手一拍这个九龙飞火罩，这一拍可不要紧，刚才像个大锅呀在那儿扣着，刹那之间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九龙飞火罩嘛，哎，就说这罩子里头有9条龙，而且都是火龙啊，围着石矶娘娘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一转，了不得了，外边也是火，里边也是火呀。太乙真人呢还一个劲儿的掐诀念咒，越念这火越旺啊，腾腾的。都说妖妃妲己啊和昏君纣王造的那个炮烙，那是形外之形，法外之法，哎，厉害的邪乎。可是那炮烙要跟这九龙飞火罩一比，那是孙子辈的，而且是滴了孙搭了孙掉地下找不着的孙。啊，就这大罩子这劲儿烧啊。哪吒在旁边看着，是越看越开心。哎呀，真是好宝贝呀！啊，就这玩意儿啊，早晚我得给要过来。哎，我得继承我师父的遗产呢，好嘛？这师父还没咽气呢，他就要继承遗产。要不怎么说这孩子他顽皮呢？顷刻之间呢，再看，这烟也消了，火呢也灭了。太乙真人念念有词，唰啦一声收起了九龙飞火罩。再看石矶，坏菜了，哎，现出了原形啊！就刚才那个丑了吧唧的丑老太太，哎，不复存在了，变成了一块顽石。这石头啊也特殊，锃明瓦亮的。老真人围着他转了那么几圈，哎呀，封神榜上有名，你呀算是其中的一个呀。我替我师父办了一件事儿，可惜呀，可惜你这5-6千年的道行今天是毁于一旦呐。阿本儿，哪吒过来了，师父，这怎么是块石头啊？哪吒呀，你还不知道吗？这块石头有几万年的历史了，受了日精月华是变换人形，如果他好好的修炼呢，将来或许能修成正果。可就因为他呀心术不正，
他是贪图享乐，吃了无数的良民呐，才堆成了骷髅山白骨洞，自然有今日之祸呀。哎，就这块石头啊，起去了吧。啊，噗，太乙真人把这袍袖一抖，这石头人儿可就飞了。据说呀，就这块石头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哎，到后来有那么一部书叫做西游记，西游记有一位书胆就是孙悟空，这孙猴就是由打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从哪块石头蹦出来的？哎，就这块石头。这太乙真人把事儿是办完了，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师父啊，您这事儿是完了，我的事儿还没完呢，想跟您呢商量商量，就把刚才那个宝贝，就那大锅那大罩子，您就大方点，就给我就得了。再看老真人一伸手，在袍袖当中啊，把乾坤圈和混天绫给拿出来了。哎呀，师父，这怎么在您这儿啊？方才烧他的时候，宝物我已经收回了，若不收回，不是一块给烧坏了吗？现如今呢，还是把他们归还给你。乾坤圈、混天绫，还回来了。可是哪吒呀还是不满足，师父啊，您就别抠门了，刚才那小锅那玩意儿您就给我得了呗，我回家我就是用不上，我拿它我炖个菜呀，我涮点羊肉片啊，不也是有用之才吗？休要贪心，现在还不是时候，将来你福保明主之时啊，虚用之客你不必张嘴，我自然给你送到门前。现在呀，还是为师我存放着好啊。哎呀，师父您可真够抠的，你现在给我那多好啊。哪吒死磨硬泡，刚说到这儿，老真人突然感觉不对劲儿，一阵阵心惊乱跳啊。哎呀呀，哪吒你稍等一会儿，为师我袖吞灵纹，掐指一算。老真人一手掐诀，哎呀，不好，哪吒呀，只怕你是死在

0: 如果你愿不觉超远超载，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七集，他满身的长衫衣袍都被冷汗湿透了，虽然整个人犹自混沌无力，和虚脱并未两样，他还是挣扎着跪了下来，伏在地上不敢动弹。玄灵慢慢踱到他跟前，雨梨畏惧地看着玄灵，身体缩了又缩，一直缩到了门边。玄灵一言不发，盯了他片刻，劈面就是两个耳光。雨梨被打得唇角流血，
1: 父皇，
2: 这两个耳光，一个是打你敢觊觎父亲的女人，一个是打你敢觊觎天子的女人。
1: 父皇，都是儿子的错，求父皇宽恕，求父皇宽恕。
2: 宽恕？你不是觉得朕已经老了，天下即将是你唾手可得的了，所以你敢打这样大逆不道的主意？你昏了你的头了！朕就要告诉你，不要说朕此时盛年，哪怕将来老了，只要朕一句话，哪怕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朕也能立刻要了你的性命，断了你的一切。
1: 父皇，是儿臣糊涂了，可儿臣真的不是觊觎父亲呀，儿臣只是觉得暖和，儿臣知道自己没用，整个宫里除了过世的母妃，只有英嫔关心过儿臣一两句，儿臣实在是感动。
2: 感动？朕给了你这条命，给了你锦衣玉食富贵尊荣，你怎么不感动，反而敢为区区一个贱婢盼着朕老了，盼着朕早死？
0: 玄灵抬起腿欲踹，又生生忍住。
2: 要不是因为你身上流着朕的骨血，朕一定将你碎尸万段。
0: 雨梨又惊又痛，拼命叩首，
1: 求父皇宽恕，求父皇宽恕。父皇，
2: 朕会宽恕你，不仅因为你是朕的长子，还是大周皇家的子孙，不能丢了皇室的颜面。
1: 是儿子知错。
2: 你知错，这个错会有人替你背起来。朕已经处死了英嫔。
0: 雨梨闻言大震，脸色顿时雪白，整个人萎顿在地。
2: 他当然是无辜的，错在你。可是你是朕的儿子，朕再不喜欢，也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不保全你。
1: 父皇，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呀。
2: 对，就是你害了他，因为你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伦纲纪。
1: 父皇，是我错了呀，英嫔她是无辜的。
0: 玄灵厌气地皱了皱眉头，
2: 从今日起，你好好去上京的太庙跪着，跪在列祖列宗面前忏悔你的过错，没有朕的旨意，不许回京。若再有错失，朕也保全不了你。来人，拖走。
0: 有小内监入内，七手八脚拖着雨梨的身体出去。玄灵默然瞥我一眼，
2: 好了，这件事哪怕你和韵荣都觉得朕冤了英嫔，朕也要保全自己的名声，也要保全自己的皇子，所以不能让任何人有可乘之机。
3: 皇上，英嫔着实冤屈，
2: 为了大周，冤了他一个不算冤。既然玉隐是你义妹，你总得要避一避嫌。最近宫中琐事太多，或者你也累了，有事放手让皇后打理吧，韵荣也帮得上忙。
0: 我的力气逐渐消失，跪坐在自己的小腿上。
3: 皇上这样说是怀疑臣妾吗？
0: 玄灵由着我跪着慢慢走进内殿，他的身影慢慢消失在暗沉的光影里，只有雨声传来。
2: 皇后说的有理，你既有皇子又有义妹，这事你的确脱不了干系。
0: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扶着酸痛的双膝缓缓走了出去。锦溪吃力地将我扶上轿辇，一直走到上林苑的小径，却见韵荣带着十数公鹅赏花野游，见我轿辇到来，盈盈向我扶了一扶。
4: 方才怡园殿

0: 捣乱，忘了向淑妃娘娘贺寿。明日是淑妃生辰，妹妹我先祝您福寿万全，事事如意。
1: 我这才想起，原来明日竟是我的生辰了。韵容抿嘴一笑，容光滋艳。
0: 今日妹妹这份大礼狠狠挫了她的锐气，断了她的指望，实在不错啊。
1: 这样的大礼即使碎了你的心愿，可断送了无辜的音频，又有什么意思？韵容瞳孔缩紧，剜了我一眼。
0: 一直以为淑妃敏慧有决断，原来是我高看了你。雨梨是皇后最大的指望，只要断了她踏上太子之位的前程，皇后的日子才是真正不安生了。所以哪怕今日的事枉送了英嫔，那也不算什么。今日的事我意在皇长子，并不想拖死了英嫔和你。可如果赔上一个英嫔能断送了雨梨，那也是千合算万合算。做大事者不拘小节，若是淑妃连小小一个英嫔也不舍得，那趁早便别在后宫里了。这里谁的手里没几条枉死的人命呢？我却是个不怕报应的。
1: 你不怕报应，我却不能不在乎。咱们都是有孩子的人，哪怕咱们斗得再狠，雨梨他们都是不该被牵连进来的。
0: 怎么没有牵连进来？我们还没有害别人的孩子，别人先来害我们的孩子。
1: 韵容一指宴喜殿方向。
0: 我的和睦还未生下来就差点遭人暗算，如果他不是帝姬而是皇子，恐怕更遭了几多暗害。这些孩子他们投胎到皇宫，别人看着鲜花簇锦、金枝玉叶，其实他们自己就该知道，如果争不过别人，只有死路一条。淑妃所作所为难道不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吗？
1: 夫人心思决绝，雷厉风行，我自愧不如。要压制皇后，妹妹没有错，可要为此付上那么多人的性命，我也无法认同。韵容皱了皱眉，含了一缕凌冽的神色。
0: 所以你也只能是淑妃，只能是被皇后压制。今日的事连累了你的义妹，也拖累了你，算是我的不是。不过也不要紧，皇上冷落你，你自然有的是办法复宠。做人呐，没有这点玉石俱焚不惜一切的勇气，凡事也不会这么顺利。好了，我恭送淑妃静养吧。往后淑妃力所不能及的事，我都会一一做到，免得淑妃再自愧无忌。反正我想做到的事就一定会做到。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便是如此。
1: 英嫔的事之后，玄灵便很少来我的柔仪殿了。柔仪殿逐渐冷清下来，鲜少闲人拜访。与之相随的，卫林也被调离了我的身边，转去服侍一些地位低下的永相妃嫔。时光如愁缓缓展开，也到了七月流火的时节。长日寂寂，珍妃来看望我时生了许多感慨。没想到连姐姐都会有这样的境地。我轻柔地拍着怀中熟睡的雨润，轻轻吻一吻她的额头，微笑着说，比起新年的失宠，这一次已经好了许多，至少衣食周全，未曾被禁足失去自由，也未曾失去抚育几个孩子的权利。至于恩宠，君恩似水向东流，迟早会有失去的一天，不值得忧惧。珍妃微微垂手坐在我的面前，专注地绣几针鸳鸯戏水的花样，侧影柔美。我入宫晚，有时见姐姐这样盛宠，偶尔也会想，姐姐也会有失宠的时候吗？那么寂寞的晨光，姐姐是怎样熬过来的？

0: 爹会不会怪我，会想得这样恶毒？
1: 不会，宫中的人不会专宠一辈子，想明白了便也不怕了。失宠你若觉得煎熬，那么这日子也过得煎熬；你若坦然，这日子也过得坦然。一切只在乎心境，无关其他。妹妹有空陪我为英平上柱香，她也是可怜人。
0: 唉，听说皇长子在上京也过得很不好，虽然还是养尊处优的皇子，可他一直觉得愧对英嫔，抱病许久，而皇后竟也不曾派人去看过他，母子之情也是恩断义绝了。这次的事，姐姐与皇后两败俱伤，胡运荣渔翁得利，他行事狠辣过激，不惜一切，实在太不留余地了。
1: 既可打压皇后与我，又除去了英嫔这个新宠，这不是一箭三雕的如意美事吗？胡运荣的确聪明得紧，雨梨对英嫔钟情，只是因为他自小太缺失关爱，才会一时情迷，情之所钟，芳魂消散，英嫔的确无辜。可是清河王无端被疑，更无辜。
0: 对了，清河王府最近有什么动静？尹妃还好吧？王爷有没有怪他？
1: 王爷怪玉隐并非为累及清河王府，而是被贤妃告知，当初玉隐为一己之私逼迫，嫉妒英嫔美貌，执意要送她进宫，又以保护王府的名义劝她侍奉皇上，才会被冠上勾引皇子的罪名，横死宫中。而玉隐情急之下说，英嫔入宫之后毫不检点，自招横祸，还拖累我，拖累王府，所有一切只是他咎由自取。这话也罢了，才葛悄悄告诉过锦溪，玉隐说的最重的一句话是，不该有的情就该断得一干二净，何必累人累己。王爷心软，怜惜英嫔枉死，所以也不太理会玉隐了。
0: 英嫔与皇长子年貌相当，皇长子情难自禁也是情有可原。尹妃与贤妃同是王爷，贤妃又有了身孕，她争宠吃醋也是有的，但这样重的话怎会说得出口？
2: 我默然，因为这话本就是玉隐的心里话。
0: 我勉强振作精神，
1: 皇上这些日子一直冷落清河王，很少见他，但为保皇家颜面，面上始终还过得去。幸好清河王闲散惯了，皇上疑心一阵儿也会好的。
0: 我只是没想到皇上一向不喜欢雨梨，见了面除了训斥还是训斥，总没个好脸色，这一次竟这么维护，反而杀了英嫔以绝悠悠之口。倒是你大意了，最后让皇后趁机反咬一口，占了上风，现在百口莫辩。
1: 皇上爱面子，自然要顾及皇家颜面，哪怕儿子再不好，都是自己的儿子，何况此事牵扯到国本立嗣之事，皇上自然特别的多心。何况是清河王，皇上与他到底是有一层心病。
0: 你在这里困坐愁城，还有心思担心别人？哪怕皇上对清河王有了忌讳，一时半会儿也难为不了你的二妹，你放心吧。
2: 远远有喜悦声绵绵传来，我侧耳片刻，
1: 是什么声音？
2: 珍妃扶窗静静而笑，
0: 哼，不知道这会子难道又有什么喜事？品儿，你去瞧瞧是什么事呢？
2: 品儿撅着嘴赌气说，
3: 能什么事儿呢，大清早的闹一闹死了，是春嫔有孕了。
2: 珍妃停下手中针线看了我一眼，我接口说，
1: 英嫔死后她倒是得宠，也是个有福气的人，正得宠的头上又有了身孕，以后更前途无量了。
2: 品儿不敢接嘴，端过几色甜点 皆是我与真

0: 飞素日常吃的点心。珍妃捡喜欢的吃了几样，疑惑地问：“姐姐怎么不吃呢？”
1: 许是平时吃续了，没什么胃口。平儿，去制碗酸梅汤来吧。
2: 姐姐不太爱吃酸的。
1: 倒不是爱吃，只是夏天喝了解暑气罢了。
0: 我沉吟片刻，唤过锦溪。

0: 锦溪答应着去了，珍妃用过点心便也告辞离去。天气炎热似流火，然而我却很喜欢那一抹艳阳灿烂，闲暇时便和珍妃在偏殿的藏书阁里整理发黄的书卷，将它们放置到烈日下暴晒，以免被煤气浸染了优雅墨香。这一日我正埋头于书卷间，却听锦溪轻轻唤我：
1: 娘娘。
0: 怎么了？
1: 春平午后一直嚷着腹痛，闹了好半天，结果小产了。
0: 小产？
1: 是，春平也真是没福气的，才两个月大的孩子，太医疑心是麝香所害，所以皇上动怒了，下令严查。
0: 是该严查，宫中不明不白死了那么多孩子，早该严查了。
1: 可是
0: 锦溪的话尚未说完，简秋已踏进门来，似笑非笑地说：
2: 又要劳烦娘娘走一回了。
0: 珍妃在里间闻得动静，急忙出来：
3: 什么事？
2: 珍妃娘娘万福，淑妃娘娘流年不利，总和些不大吉祥的事扯在一起，奴婢也是奉命行事，带淑妃娘娘去问一问。
3: 正好本宫得空，烦请简秋姑姑略等一等，本宫陪淑妃一起去。
0: 珍妃说罢伸手挽过我的手：
3: 黄昏路难行，我与娘娘同去。
0: 我心中并不知是何关节又起风波，然而因着心中坦荡，照旧是备下轿辇，梳洗后盛装前往。再失宠，我终究还是淑妃。
3: 春嫔居住的齐望轩在上林苑南边，这里冬暖夏凉，花叶葱茏间有太湖奇石突起，流水蜿蜒潺潺，不似宫中富丽景象，倒颇有江南庭院风雅韵致。一进宫院，珍妃倒是很合意，
4: 这屋子倒是收拾得挺雅致，可见春嫔倒不俗。
0: 若俗未必能这样得皇上宠爱，
4: 所以赤芍总像是个例外。听说他的雍翠阁里只用金玉堆砌，十分艳俗。
3: 李长闻声出来，打起了香妃竹帘：
5: 淑妃娘娘来了，皇上已经在等娘娘了。
3: 数月之间，李长脸上也多了些愁苦之意，虽然他依旧是风光无比的皇帝近身内监紫鳌城大总管，可是因着与柔仪殿的关系，这些日子来明里暗里的零碎委屈也不会少。他引我进去，悄悄比了个珍重的手势，便执了拂尘，垂手立到了玄灵身边。屋子里的气氛有些沉闷，春嫔缩在卧榻的角落里，两颊蜡黄，双眼通红，不施粉黛，如云的发丝乱蓬蓬散落在肩头，很是楚楚可怜的样子。玄灵正坐在榻前，与他嘤嘤私语，好生安慰。我屈膝请了一安：
0: 皇上万福金安。
6: 起来吧，往常年月到了夏天，你便治下吃不下东西，人也消瘦，今年还是这样吗？
1: 还是照常吃不下东西，不过习惯了也便好了。
6: 朕见你也是瘦了。
3: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

0: 袁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匠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八集。
1: 往常年月到了夏天，你便至夏吃不下东西，人也消瘦，今年还是这样吗？
2: 还是照常吃不下东西，不过习惯了也便好了。
1: 朕见你也是瘦了。
0: 珍妃行礼过后，微微笑着接过话头。
2: 臣妾日日见着淑妃，倒也不是很觉得，许是皇上许久没见淑妃了，所以更觉得她显瘦。
0: 玄灵不置可否，倒是缩在榻上的春嫔突然放声哭了起来。
3: 皇上，臣妾的孩子就这样没了，臣妾不甘心，不甘心。
0: 玄灵神色痛惜，安抚地拍着春嫔的背心。
1: 朕一定还你个公道就是。
0: 春嫔指了撕心裂肺的痛哭，只是小声地啜泣着，连我一心酸起来。
2: 春嫔这样伤心，看来孩子的确失去的意外，皇上不能不还春嫔一个公道。
1: 既然淑妃也这样说，简秋，你给淑妃娘娘看吧。
0: 简秋将放在黄梨木桌上的一卷画轴徐徐打开，两端紫檀卷轴，画卷笔法精妙，面容栩栩如生，衣褶纹理无不纤毫毕现，正是我送给春嫔的观音送子图。
2: 此画有何不妥吗？
4: 这画一看就出自名家之手，仿佛是前朝画院画师沈平之手。沈平最善画观音图像，自然不会有什么不妥。
0: 水蓝色坠珠帐帘后，徐徐站起一个女子的身影，正是荣嫔赤韶。她安慰似的拍一拍春嫔的手，打量我几眼。
4: 春嫔失子之痛，娘娘还盛装前来，不怕人见了刺心吗？
2: 原来穿衣打扮被不同的人见到，真的会生出不同的见解来。果真有心人有心生嫌隙了，本宫盛装前来正是不想春嫔见了刺心。难道荣嫔觉得本宫素服前来才算是安慰春嫔了吗？倒不怕春嫔更触景伤情。
4: 淑妃机变过人，心思深沉，嫔妾如何能比呢？
0: 既然自叹不如，就要服管教。赤韶，当年你在本宫身边时，本宫是如何教导你的？烛影摇红，珍妃坐在窗前横榻上，罗扇轻摇。与尊上应对，不可挑衅，不可轻浮，不可出言无状，尤忌口出轻狂言语。你还记得吗？赤韶本是珍妃的侍女，如今旧主问话，她一时不敢抗辩，只气鼓鼓地站着不说话。然而珍妃素来文静少宠，赤韶又是心高之人，更兼在得宠的风头上，到底按捺不住说了一句：
4: 嫔妾如今已非奉人今智者，不必再按珍妃娘娘教训说话做事了。
0: 唉，如今你已不是侍奉洒扫的宫人，得宠而成上位，这是你的福分。然而无论如何，身居高位，礼数教养都不可或缺，否则你位分再高，别人都不会心悦诚服。荣嫔气得满面通红，却又不能发作，只狠狠绞着手中的绢子。阁中有浓重的草药气息，有小宫女上来往角落的小铜炉里添了一勺百合香屑，香料才燃起来。已有年长的姑姑三步两步赶上来，朝着后脑勺便是一掌。
5: 不要命了吗？什么时候了还敢用香料？也不怕伤了小主贵体？狠心短命的东西，不怕再有人混了麝香进去害小主吗？
0: 我不说话，只瞟了李长一眼。李长会意，一把握了那宫女的手腕出去。
6: 虽然荷香你是小主的陪嫁侍女，但宫里规矩怎能疏忽？ 即便你要管教那些不懂事的，也不能当着皇上和娘娘的面管教，成什么样子，嘴里还不干不净的。小下子，长嘴三十，好好叫他记着教训。
7: 春嫔一直未曾出声，直听到要长荷香的嘴，才露出惶急的神色，才要开口求情，见玄灵只是毫不动容，只好无可奈何地把话咽了下去。荣嫔冷眼指着画卷，
4: 这画是淑妃娘娘所送无疑吧？
3: 是。
4: 那么娘娘好机巧的心思，好狠毒的心思，春嫔缘何会小产？正是麝香熏染之故，而太医已经查过，春嫔所用香料、所食食物，皆无沾染麝香，而春嫔失子，正是因为她太过看重娘娘所送的这幅画。
7: 春嫔掩面，伏在玄灵胸口痛哭不已。
3: 臣妾感念淑妃娘娘心意，送来这幅观音送子图。臣妾又求子心切，想早日为皇上诞下一子半女，便日日在画像前诚心祈福。谁知……
7: 春嫔指尖发颤，抖擞着用力扯开画卷两端的紫檀木画轴。
3: 谁知这里头竟塞满了麝香。
7: 春嫔手指一松，空心的紫檀木卷轴内滚落许多褐色的麝香。那样浓郁的气味，我嫌恶地屏住呼吸，别过头去。
3: 这花是淑妃遣人送来的，送来之后便闲在那里没人动过，除了淑妃还会有谁能动手脚？皇上，皇上，臣妾好害怕。臣妾已经很尊敬淑妃了，从不敢得罪她，凡事小心翼翼，为什么她还要害了臣妾腹中的孩子？难道就因为臣妾出身岐山王府，而不是淑妃义妹亲自挑选的出自清河王府的人，他就要这样的排除异己，容不得臣妾吗？
7: 春嫔猛地抬起头来，眼睛蹦得血红，几乎要纵身扑到我的身上。
3: 淑妃，你若不喜欢嫔妾，嫔妾大可退居冷宫，但你不能害我的孩子，你不能。
7: 我后退一步，欲避开春嫔失子后形如疯癫的情绪，然而玄灵上前一步，紧紧捉住了我的手腕，他逼视着我。
1: 淑妃，你有没有？
3: 不会，淑妃断断不会。皇上忘记了，臣妾当年有孕被禁足，是淑妃想尽办法照拂臣妾，她既然肯与臣妾为善，又怎会去害死春嫔的孩子？淑妃不是这样的人。
7: 荣嫔看着珍妃冷冷一笑，
4: 哼，娘娘时移世易，您和春嫔是不一样的，您是无宠而有孕，对圣宠回宫的淑妃能有什么威胁？而春嫔是圣宠而有孕，又有岐山王府的背景出身，万一将来生下位皇子，可是前途无量，对失宠而有子的淑妃而言，能不防范于未然吗？
3: 淑妃不会这样做。
1: 燕姨，或许是赤芍想的太多，但的确有时你看人看事未免太简单了。
3: 皇上这样看臣妾吗？但臣妾始终相信淑妃不会这样做。
7: 玄灵不再理会珍妃，只看着我。
1: 朕只要你回答做过或者没做过。
8: 臣妾回答了皇上就会相信吗？还是皇上心中其实早已认定是臣妾所为？那么臣妾回答与否其实真的无关紧要。
7: 玄灵伸手以二指轻轻托起我的下巴，目光直欲探到我眼眸深处。
1: 淑妃，朕只要你一句话。
8: 臣妾以为皇上和臣妾相知至此，皇上是绝不会来问臣妾这句话的，终究是臣妾
2: 看人看事太过乐观，我的眼中不可抑制地漫上泪光，酸涩之味已梗上了喉头。
4: 皇上断断不可再心软了，上次英嫔的事已经不明不白饶过淑妃了，若再不狠下心肠，只怕宫中以后是非更多。
2: 我转头望着春嫔。

0: 这画是本宫半月前让锦溪亲手送到的吧？
1: 是，若非这半月来我日日对着这幅画，我的孩子也不至于是这样的下场。
0: 这幅画是抵州都督赠与本宫，在送给春平之前，本宫自己已挂在宫中数月，所以断断不会有问题。
1: 有无问题并非你说了算，春平小产你无可辩驳。
2: 我忽而微笑出来，望着玄灵深深的眼眸。
0: 因为臣妾已经怀孕两月，如果此话有麝香，首先受害的人会是臣妾。
2: 我望着来不及演好震惊神色的荣嫔，
0: 自然荣嫔也会怀疑此话本无麝香，是本宫专门为春嫔所加。可是本宫又如何得知这画春嫔会是朝夕相对，还是放入库房置之不理呢？本宫没有神机妙算，更不曾在春嫔有孕后踏足半步，若真行此招，实在是险之又险。
2: 我的话未完，玄灵眼里顿时如倒映进满天银河繁星，盛满闪闪晶莹。
3: 真的，真是有了孩子。
2: 玄灵伸手便要扶住我坐下，我不经意的一臂站直的那一瞬，眼波冷淡地拂过他的脸，旋即安静地垂目。
0: 臣妾没有魏太医在旁照拂，所以一直不敢张扬此事。
3: 嬛嬛，那你先坐下，不要动了胎气。
2: 我依旧垂眸。
0: 臣妾已经被冤两次，实在不想再有下次，皇上是否该将此事给臣妾一个交代？
1: 不是淑妃亲手所为，也有可能是旁人。那画不是锦溪送来的吗？或者是淑妃指使崔锦溪，也未可知。
0: 锦溪，如果不是锦溪，会不会是与他交好的李常？不是李常，会不会是李常的主子皇上？荣嫔，如你这般，何时才能善罢甘休？岂非宫中大乱，人心思变，不当其位，乱生是非？本宫不会罚你，只看皇上的旨意。
1: 皇上，
4: 至少这一晚你咬着淑妃不放，已经闹腾得够厉害。淑妃说得不错，少生是非，你该学学你的主子甄妃，学人家是如何真敬有礼。
1: 皇上该叫赤芍静静心思，当初臣妾没有教导好他，终究是臣妾的过错。
4: 小瞎子，送荣嫔回去，叫他每日抄写30遍女训，不学会静心安分，朕不会放他出来。
2: 荣嫔还要再说，终于被玄灵眼神吓住，恨恨地看我一眼，掀了帘子出去。我眸光微转，一一扫视阁中诸人。春嫔早被惊得不敢再哭，只有一声没一声地啜泣着，低低地压抑着声音。我唤过方才试香的小宫女，
0: 你过来。
2: 那小宫女怯怯地靠着墙蹭过来，倏地腿一软跪在我跟前。我看也不看她。
0: 春嫔宫中的香料可都是你伺候的？
1: 是。
0: 你把手伸出来。
2: 那宫女的手瑟缩在背后，久久不敢动。春嫔狐疑地看着我。
1: 淑妃要做什么？
0: 麝香气味浓厚，用手触摸后容易被察觉，所以要害春嫔的人很有心，借紫檀的气味来掩盖麝香。但是那个人肯定会用手触摸到麝香。春嫔的格子不大，人也不少，想要不被察觉，除非那个人的手本就经常会沾染各种香味儿。李常，你细细闻他的手，可有麝香的气味儿？若无，那么是本宫多心；若有，就细细审他，是谁背后主使。
2: 李常抓住小宫女的手，用力掰开，细细一嗅，已经变了脸色。
5: 回禀娘娘，果然有麝香的气味儿。
2: 春嫔朝那宫女扑上去，随手抓起一把尺子，没头没脸地打上去，期望轩里闹作一团。我只觉卷

0: 袋，斜过珍妃的手。
1: 我倦了，妹妹陪我回去吧。
0: 果真是姐姐福气好，有了这个孩子，眼下的困境也算解了。我垂手看着自己平坦如旧的小腹，只觉心上的阴翳更浓了一重。次日清晨醒来，澄澈日光迎透深绿窗纱，卫林已在殿外垂手侍立。我梳洗完毕见他，
1: 本宫知道你很快会回来，只是没想到那么快。
2: 昨天半夜就奉了圣旨专伺候娘娘的胎，所以今日一早就来向娘娘请安了。
1: 永相的日子委屈你了。
2: 微臣不怕，微臣知道娘娘有足够的本事翻转世事，福泽微臣。
1: 不是本宫有本事，而是温实初已经自顾不暇，本宫需要你在身边。
0: 卫林把了脉说，
2: 娘娘气色真好，无论失意得意总是风采不减。
1: 何来风采，不过是人活一口气罢了。胎气还妥当吗？
2: 啊，还妥当，只是娘娘体虚时有孕，得多进温补之药，微臣自会去安排。
1: 这孩子来得及时，是本宫的救星，没有他也没有此刻的你我。你自己也擅自当心，经历此事你该知道，在本宫身边做事位高自然也愈显愈容易被人算计。
2: 富贵险中求，古来如此。
1: 本宫最欣赏你心思坦白。
0: 向晚时分，珍妃来看望我，我闲来无事，与她执了棋子，黑白相对。我执了白子，沉吟不绝，揉着额头说，
1: 也不是第一次有身孕了，不知为何此次总觉得特别烦躁难言，神思昏聩。
0: 姐姐有孕以来接二连三受了许多委屈，难免分心伤神，损了元气。姐姐可知道春嫔身边那位刺香的小宫女死了？
1: 怎么死的？
0: 皇上下旨用了重刑，那宫女说春嫔平时苛待她，与何香两人对她动辄打骂呵斥，她才发了狠下麝香害春嫔。
1: 那是胡话。我还是那句话，小小宫女哪里来这样贵重的麝香，又是谁给了她这样的胆子敢谋害圣上宠妃？她真的活腻了吗？
0: 皇上也是不信，再审时更用了重刑，要问谁指使的，连遵手指的竹签子也扎断了好几根。那小宫女熬不过刑，咬舌自尽了。结果再查下去，在和春嫔住得近的才女刘氏那里找到了一模一样的麝香。刘氏一向对春嫔得宠最有怨言，家中本也有些财事，内务府的人便抓了她去应差事。珍妃心软，不觉微露敏色。我低手弹一弹指甲问，
1: 妹妹也不相信是刘氏做的吗？
0: 以假乱真，混淆黑白，素来是宫中之人最擅长的。
1: 可怜了刘氏，一进慎刑司的刑房，便是出来也成个废人了。
0: 珍妃眸中深显不忍之色，悄悄靠近我。我心里揣测了半日，那一位是皇后自己举荐入宫的，会不会是他？他可有这样狠心吗？我怡然一笑，
1: 哼，妹妹素来聪明。
0: 锦溪手中握着尺把长的翠绿蕉叶扇，一下一下地扇着风，悄声说，
3: 齐平跟了他半辈子，到死还是没有过孩子。娘娘可曾记得皇后赏他的那串红麝串？世人带着都不会有孩子。
0: 珍妃面色一变，指尖一松，一枚黑子便乍然落了下去。
1: 妹妹错子了。
0: 这些年我冷眼旁观，总以为自己是猜错了。 姐姐还不肯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呢？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

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九集，
1: 娘娘可曾记得皇后赏她的那串红麝串？世人戴着都不会有孩子。珍妃面色一变，指尖一松，一枚黑子便乍然落了下去。
2: 妹妹错子了。
1: 哎，这些年我冷眼旁观，总以为自己是猜错了。姐姐还不肯理皇上吗？午后皇上在我那儿愁眉苦脸得很，其实这些事也怪不得皇上。
2: 是怪不得皇上，可人在其中，自己亲临了

0: 陪我去给皇后请安吧。
1: 娘娘不要劳动了，这个时辰皇后怕是已经睡下了呢。
0: 你以为她会睡得着吗？凤仪宫依旧有灯光数点，自朝阳殿内殿的窗格露出，仿佛不经意露出的一星半点心思，让人探寻。迎出来的是惠春。
2: 是淑妃娘娘，这么晚了。
0: 皇后娘娘不也还没睡吗？夏夜热得难熬，本宫来陪娘娘说说话。惠春知我是有身子的人，并不敢拦，只得毕恭毕敬引了我进去，一路仔细为我看路，生怕我借机在朝阳殿生出什么事故来。皇后穿着家常香色衣裳在北窗下纳凉，她面朝里倚在贵妃榻上，简秋一边为她打扇，一臂向她低语着什么。闻得我来，皇后尚未转身，简秋先是一震，忙立起身来向我行礼。
2: 淑妃娘娘金安。
0: 姑姑请起。连着两日见了简秋姑姑，才晓得什么叫前倨后恭，判若两人。
2: 奴婢也是对什么人做什么事，那日淑妃身在嫌隙之中，奴婢也身不由己，还望淑妃宽宏大量，不与奴婢计较。
0: 简秋恭恭敬敬地扶着皇后坐起来，皇后也不看她，只缓缓拢着头发对我说，
3: 对什么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淑妃言传身教也教了简秋不少，难得有机会，他也该学以致用，才不枉淑妃素日的教导。
0: 皇后娘娘客气了，简秋每日伺候在皇后身边，自然受皇后耳濡目染最多，怎会有臣妾的教义，臣妾不敢妄自居功。
1: 皇后的目光徐徐打量着我的小腹。
3: 淑妃有身孕了，怎么还深夜出来走动，小心身子为上。
0: 有劳皇后关心，臣妾想起有身孕后还未向皇后请安，所以即便深夜露重也要起来。皇后是中宫之主，臣妾不能失了礼数，叫宫中嫔妃群起效仿，何况皇后爱子远离，臣妾也怕皇后心痛到难以入眠，所以特来安慰。
3: 淑妃说话越来越有禅机，大约是心机深沉之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本宫竟不明白。可别是淑妃有了身孕，欢喜地说胡话了吧。
0: 皇后圣明，既然皇后要把臣妾的话当作胡话来听，臣妾就当是说胡话给皇后听罢了。
1: 我解了玛瑙盘中包好的石榴籽吃了几颗。
0: 皇后娘娘膝下无子，一直视皇长子为唯一的指望，所以费尽心机成为她唯一的母亲，还要为她安排您娘家的女孩子为正室，为的就是有朝一日皇长子

0: 有了登基的指望，您也成了唯一的太后，连未来的皇后之位也还是您朱家的，永不落空。这样好的指望一旦落空，哪怕是保住了皇长子的性命，但乱伦往上，觊觎妇妾，这辈子太子的命数怕是绝了。期望如此之高，突然失去，又怎会不勃然大怒，痛心失落呢？可是这样巨变之中，娘娘还能记得反咬臣妾一口，咬得又狠又准。臣妾实在很佩服娘娘如此善于探知人心，自愧不如。
1: 淑妃客气了，本宫也自愧没有淑妃这般机巧百变又福泽深厚。那日妹妹如何在皇上面前将春嫔小产之事与自己推脱得一干二净，本宫虽没有亲眼目睹，然而简秋回来告诉本宫，本宫也能想到淑妃巧舌如簧的本事。
0: 皇后能这样想，就是臣妾的福气了。原来臣妾巧舌如簧，可以安慰娘娘，也无需娘娘为春嫔失子一事费尽心机，只是折损了娘娘多年的苦心经营。臣妾也万幸没有被奸人暗算。思来想去，除了感谢皇后福泽庇佑之外，竟是无人可谢，倒也为娘娘心疼，谋划了这么多年，这笔买卖只怕是娘娘亏损了呢。不过话说回来，到底娘娘与皇长子不是血缘一脉，不能母子连心，所以娘娘这般严格有余，慈爱不足，一切都为皇长子安排周到，只要他步步遵照，不得逾越，才生生将他推了出去。英嫔偶尔一两句客气，都被皇长子如获至宝，以致情不自禁，铸成大错。
2: 皇后淡然一笑，理一理衣襟上的攒珠流苏。
1: 本宫不是生意人，不懂得做买卖，所以也不知何谓亏损，何谓赚取。只是淑妃应该明白，做人做事不要因一时之事得意万分。宫中之事恰如天气万变，譬如昨夜一场风雨，侥幸云开月明，只是并非日日都有如此好天气。何况皇长子也不是本宫亲生的，教而不善，只好弃绝。幸好皇上多子多福，皇二子、皇三子、皇四子，一个一个都落了地，一个一个都是本宫的孩子。本宫一视同仁，都会好好教导。淑妃，你说是不是？
2: 我听在耳中，生生打了一个机灵，面上却嫣然而笑，盈盈的鞠一礼。
0: 皇后教导的是，所以不见皇后一面，本宫又如何心安好睡呢？恰如娘娘所言，来日方长。那么臣妾今日先告退，以后再来向娘娘请安。
2: 我扶了一扶，欠身离去，才走几步，忽然听得身后沉沉一句：“婉婉。”那声音极冷毒，似有无限怨恨全凝在这两个字上。虽是夏夜，我仍被这语气中的森冷激得一个机灵。明知皇后唤的未必是我，却忍不住停下脚步。
1: 这么多年，你以为他那一声声婉婉叫的是你？
2: 我转身忽地抬起头逼视着皇后，嘴角凝聚成一个无比甜美柔和的笑颜。
0: 我知道。
1: 你果然知道。
0: 那不是我，也不是你。这个后宫里 从来没有别人，只有他一个人。皇上心里也是如此，永远只是如此。
2: 本宫和你们不同，本宫是皇后，是天下之母。
0: 皇后又怎样？天下之母又如何？这个宫里所有的女人都在斗，拿心计斗，拿时间斗，甚至拿命斗，谁也不例外。你以为我们会赢？错了，所有的人永远都只会输，半分赢面也没有。任凭你死我活，斗得过活人，却斗不过死人。我们一生一世也斗不过死了的纯元，这后宫里唯一的敌手从来就只有纯元。其实这个道理皇后比我更明白，何苦又在自欺欺人呢？
2: 皇后像是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尽了，身子一软，重重跌坐在座上。我直直地盯着皇后。
0: 我很像她吗？
2: 皇后目光中如同凝结了寒霜冰雪，仿佛要把我整个人都冻住。我和她，整个大周后宫最显赫的两个女人，这样对视了许久，她才摇一摇头。
1: 哼，你们长得并不像，只是你站在那里，无端端的就会让人觉得是他。
0: 可是我并不是他。
2: 皇后轻轻颔首，她微露倦怠之色，复又睡下，背对着我说，
1: 本宫也要歇息了，不睡好每夜的觉，哪有精神日日看着淑妃的如花笑靥呢？
2: 我微微一笑，转身离去。

0: 连着数日，玄灵连连赏下无数奇珍异宝，又一日七八回的遣了李常来问我安好。我只淡淡应对，也不甚理睬。进了八月后，连月的艳阳天也有些疲乏了。淅淅沥沥几场凉雨过后，秋意竟这样缓缓来了。彼时我斜卧在庭院中，与前来探视我的德妃与端贵妃闲话家常，锦汐则为我在外含笑推拒一切无关紧要的喧扰和探视。品儿半坐在小凳子上，用小银锤子敲着核桃，德妃笑着拈过一枚吃了。
1: 你可自在了，只辛苦了锦汐在外头替你应付。
2: 我是真怕见他们那些脸，明明对你腹中的孩子嫉妒得要死，偏偏凑了一张笑脸来问东问西，多少厌烦。
0: 德妃伸手为我掖一掖身上的红锦团丝薄被。
1: 也难怪你心里不自在，前些日子那些事搁谁心里也是一万分的不舒服。皇上也的确叫你委屈了。
0: 我按住德妃为我掖被子的手，
2: 哪里就这样娇贵了，倒劳烦姐姐。
0: 贵妃笑着接口，
3: 不是德妃要格外娇贵你，而是你的确有福。你亦是三子之母，腹中这一胎产下的即便不是皇子，哪怕是位帝姬，你在宫中的地位也已如日中天，不可轻易撼动。你细想想，两位宫嫔的事接二连三扑上你身，若非你为皇上育有三子，这事也能轻轻放过。果然有自己的孩子万事可依靠些，也难怪皇后要恨杀你了。
0: 有清灵的笑语声在不远处传来，我目光所及之处，温仪帝姬带着龙月在搭了七窍板玩，雨涵好奇也半蹲着看两位姐姐摆弄，只有灵犀安静地坐在德妃膝头，似懂非懂地听着我们说话。我含笑看着孩子们取乐欢愉的情景，心中一觉舒畅。这时

0: 来，拉着我的手说：
1: 姐姐，姐姐追着姐姐。
0: 众人顺着灵犀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龙月抢了一块红色七巧板，满脸得意地跑在前面，口中还笑着说：
2: 没了这一块，温姨姐姐的兔子便缺了个耳朵了。
0: 温姨既心急要抢七巧板，又怕龙月摔了，提着裙角在后面追。
2: 婉婉慢些跑。
0: 灵犀见姐姐追逐打闹，一觉热闹，口中不断笑着：
1: 姐姐追着姐姐，姐姐追着姐姐。
0: 我听得灵犀笑语，脑海中似有一道炫亮霹雳赫然闪过，照得我目眩神移。
3: 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我告诉你，皇后杀了皇后。
0: 究竟是安陵容真恨毒了皇后，还是她借着哥哥之口在转述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我一时难以分明，口中低声呢喃：
4: 皇后杀了皇后。
0: 此时近旁只有贵妃与德妃在侧，德妃忙来捂住我的嘴：即便你恨毒了皇后也好，这些话岂能宣之于口？不要命了吗？贵妃稍稍隔得远了些，听得不甚分明，转手问：
5: 你说谁杀了谁？
4: 皇后杀了皇后。
0: 段贵妃双颊立时变得雪白，豁然站起：
5: 皇后，你知道了什么是不是？
0: 夜色逐渐低迷下来，我披衣起身，端贵妃并肩走在我身边，一同走进内殿。德妃甚少见我与贵妃如此怪异的神情，忙嘱咐好平娘与中娘看顾几个孩子，随即一言不发跟了进来。我半倚着梨花木雕花圆桌，点燃了一支合阳花烛，小小一团橘色的光晕映照在我与贵妃相对而视的面庞上。良久，我才开口说：
4: 并非我胡言乱语，这句话是安陵容生前最后一句话。安陵容自裁前，她托人将这句话转告于我，我总以为是她恨毒了皇后，想要我为她杀了皇后。
6: 以她的心机，若是真恨，大可自己动手，不必临死才来托付你。
4: 我从未细想他这句话，直到今天听灵犀偶然一句话，才想起其中关窍。原来还有另一层意思，看姐姐方才神情，仿佛早有此猜想。
0: 端贵妃似是沉浸于往事之中，并未听到我的问话，只柔声说：
6: 当时我还年轻，总是不明白。我十岁时便被太后养在身边，虽然出身将门，但我心里也明白，这一辈子我也只能是皇上的妃嫔，绝不会有登上后位的机会。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等代表评选委员。万五爷，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
18: 是
17: 宗旨，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8: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我十岁时便被太后养在身边，虽然出身将门，但我心里也明白，这一辈子我也只能是皇上的妃嫔，绝不会有登上后位的机会，所以我心无旁骛。被册为端贵嫔后，只是专心侍奉皇上与太后。太后母家有两位适龄的女子，嫡出的纯元皇后朱柔泽与庶出的朱宜修。纯元皇后入宫前便已芳名动天下，更早早被许配了福远将军之子，只待成亲罢了。太后自己是庶出，也怕嫡出之女未免娇气，所以蜀邑虽是庶出，但心思沉稳的朱宜修入宫。因为皇上还年幼，朱宜修又是庶女，不宜即刻册封为皇后，所以先立为贤妃，只待生下皇子便可册封为后。其实朱宜修一入宫，这便是众人皆知之事，而皇上也对他不错，彼时宫中只有我与他，日子也还顺遂。不久朱宜修便怀孕了，一切都在众人的期望之中，直到那一日。端贵妃微微唏嘘，似是不堪回首。那一日纯元皇后奉旨入宫陪伴初有身孕的妹妹，谁知在太液池边遇上皇上，也何该是缘分，皇上竟对纯元皇后一见钟情，立时去求太后迎她入宫为后。皇上执意如此，太后也不能违拗其心意。纯元皇后当年被许给福远将军之子，亦是为皇上登基多一份助力罢了。彼时摄政王已死，太后铁腕，任谁也不敢违背。福远将军只好以幼子不孝之名提出退婚，太后又好意抚慰，嫁了一位翁主出去，才保住了皇家颜面。
1: 德妃面露疑惑之色，皇上之前没有见过纯元皇后吗？
0: 纯元皇后早已许配人家，待嫁之女是不宜面圣的，所以一直都未见过。皇上与太后如此，朱宜修亦不敢有异议。到底是他自己提出嫡庶尊卑有别，长姐入宫应居后位，皇上和太后也松了一口气。柔泽为中宫之主，朱宜修为四妃之首，如此这般，他生子而封后的话也成了一纸空文了。不久朱宜修产下皇子，可皇子胎里不足，未满三岁就去世了。而那时纯元皇后也有了身孕，纯元皇后入宫后宠冠六宫，与皇上琴瑟和谐，比她晚一日入宫的先德妃与先贤妃早已满腹怨气，常常寻衅，只是皇后不计较而已。那一日许是有孕易动气，先贤妃说了几句极冒犯的话，皇后一时动气，罚了他两人跪在殿外思过，结果先贤妃的孩子便没有了。其实当时谁也不知先贤妃已经怀有身孕，皇后也是无心之失，结果皇后为此自悔不已，常常心内郁结。朱宜修略通医术，又一向对皇后礼敬有加，皇上不放心别人照顾，就让他侍奉左右。朱宜修也帮着太医一同看房子，皇后有孕的时候总有不适之状，末了临盆之时惨痛异常，生下一个死胎便撒手人寰，临死时仍伏在皇上膝上 哀求不要迁怒太医，更要好好照顾自己唯一的妹妹朱宜修。不要说皇上哀痛欲绝，连我们也不忍心。皇后一直善待宫中诸人，谁知天不假年，连那孩子，我悄悄看过一眼，那孩子身上带着好几块青斑，一出生便没了气息。
2: 青斑？为何会身带青斑？皇上知道吗？
0: 知道，太医说是胎中受精不足才会如此。因有皇后遗言，太后也不愿皇上娶别门女子为后，便也同意立朱宜修为中宫。再后来的事你们也知道了。
1: 贵妃寸把长的指甲狠狠掐在软绒桌布上。
0: 纯元皇后去世时，朱宜修几度哭晕过去，姐妹之情何等感人。我当时年幼不明白，这些年冷眼旁观，朱宜修极重皇后之位，难道当年被人横刀夺去，他竟一丝也不恨吗？于是我暗中留神，越想越是害怕，只是苦无证据罢了。
1: 端贵妃素来少言寡语，说到此节一束肺腑之语，乃是平生大大破例。德妃凝神倾听，呼吸渐渐急促起来。纯元皇后怀孕之时是她陪在身边，要收买太医和皇后身边之人也未尝不可。以她的性子，我当年对她恭敬有加，她尚能毫不顾惜，何况是夺走她后位之人？而她丧子之时，皇后正好有孕，岂不更要叫人发狂？如果这件事真是她做的，是她害死了纯元皇后与皇子。
0: 咱们没有证据。
1: 一定会有，安陵容在皇后身边多年，心思又最细密，她一定发觉了什么，否则她断断不敢说这样的话。
2: 我垂首沉思，未必，或许是我们多心，也未可知。
1: 贵妃抚一抚德妃的肩头，
0: 我晓得你恨，恨她害你再没有孩子，然而再恨，不能一击将敌人击倒时，一定要心平气和，极力忍耐。其实我们与戏子又有什么分别？
1: 我转手，却见软帘下的阴影里站着小小一个人儿。我一惊之下，不觉低呼：“
2: 龙月，你怎么来了？”
1: 不知何时，龙月已悄悄进来。我不晓得他听了多少，也不晓得他明不明白，只看他静静走到德妃身边，倚着他的臂膀小声说：“
3: 母妃，我困了。”
1: 好，我们这就回去。
0: 彼此先回去吧，此事还需从长计议，谁也不得大意。
1: 我静静颔首，忍住心下渐生的寒意和自小腹深处漫起的一缕冰凉酸楚。

0: 我被腹中越来越频繁的凉意折腾得寝食不安。卫林一日五六次来到柔仪殿请平安脉，只说安心静养，我越来越不敢接受他略显无力的说辞，不得不请来了为梅庄守灵的温实初。一别良久，他似乎比上次所见又苍老憔悴了一些。其实细细算去，他也不过才30许人而已。在我感叹于他的憔悴之离时，实初因为我的面色和虚弱惊愕不已。
1: 娘娘的面色怎如此清白？
2: 是吗？唉，不到万不得已，我实在不敢劳烦你。
1: 哎，你我之间何须这样客气？
0: 温实初的手指轻轻搭在我的手腕，

0: 我在一沉一浮的脉息上感受他指尖微微温热的粗糙与沉稳。良久，温实初低低叹息一句，抬起的眼眸沾染上无可褪去的忧伤与无奈。
1: 我相信卫林已经尽力了，从你的脉象上看，卫林一早就觉察你的胎气比常人虚弱，所以一直用黄芪、白术等温厚补药为你补养身体。只可惜。
0: 只可惜什么？
1: 环儿，你刚刚有孕后便心悸躁动，五内郁结，恐怕深受某些人与事的滋扰，以致胎象不安。再往深里说，你怀孕之时，当年产下双生子时的虚亏尚未完全补回来，说实话并非怀孕的好时机。所以即便有卫林尽心补救，以大量温补之药蓄力养胎，但容我说句实话，我与卫林都已经无回天之力，只能养得住龙胎多久是多久。
0: 我不自觉地伸手紧紧抱住肚腹，感受着身体里无比微弱的胎动，凄然流下泪来。
1: 环儿，自己身子要紧。
0: 我死死忍住指尖的颤抖，
2: 你告诉我一句实话，这孩子还能保得住多久？
1: 你已经怀胎四月，这个孩子即便我与卫林拼尽一身医术，也不能保他超过五个月，否则孩子即便生下来也是个死胎，只怕连你也要深受其害，性命不保啊。
2: 五个月，那么我们母子情分岂非只剩下一个月了？
1: 是，你还年轻，环儿，以后还会有孩子的，不要过于伤心。
0: 世事身不由己，我伤心又能如何呢？我伸手极力拭去泪痕留下的苦涩触觉。
2: 这件事不许对任何人说，连玉隐和玉饶也不可以。你和卫林只需尽力保住这个孩子，能保多久便是多久。我怀孕后的药方，卫林一向是做两份的，一份给太医院存档，一份在我这里，你那里也是一样，但你要提前准备好一副送孩儿走的药。或许有一天，这孩子会帮我一个大忙。
1: 唉，在不伤害你身体的前提下，我一定会尽力做到。
2: 好，我乏了，不再送你，你自己出去小心。
0: 温实初悲悯地看着我只身离去。次日玄灵来看我时，我正在喝锦溪炖了许久的燕窝薏米甜汤，绵甜的滋味让郁结的心胸稍稍得以疏解。玄灵怜惜地抚摸我的面颊，
3: 朕忙于政务，怎么两日不见，环环你便这样憔悴？
0: 这时温实初自殿外踏进，手中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药，笑着说：
1: 回禀皇上，皇上无需多虑，娘娘腹中胎儿一切安好。
0: 我拉着玄灵的手按在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上，
2: 臣妾憔悴都是被这个调皮鬼闹的，皇上不知道，昨夜他在臣妾的肚子里闹腾了一夜，臣妾都不得好睡。
0: 玄灵喜滋滋地把脸贴在我的腹部，
3: 这个孩子这样好动活泼，必定是个身子强健的皇子，你要好好安分些，再过六个月便能见到父皇和母妃了，现在这样闹，你母妃也被你闹得没了力气，等你出事了，父皇一定天天陪着你玩，比陪你几个皇兄都多，好不好？
0: 我趁玄灵不注意，轻轻别过脸去，悄悄拭去眼角的泪珠。温实初见机说：
1: 皇上，娘娘该服安胎药了。
3: 难得你肯来照顾淑妃这一胎，朕也放心了。方才朕看你在这里还唬了一跳，还以为淑妃的胎

0: 该有什么不妥的？
1: 正是因为小皇子太强健了，微臣才不能不来，否则娘娘从此便不必安睡了。
2: 玄灵接过温实初手中乌黑的汤药，一勺一勺小心喂到我唇边，我婉转求肯。臣妾有孕后便少走动，太医也叫精心养着，实在闷得慌。
0: 这有什么难的？如果朕没有空，你大可请德妃他们多来陪你，即便你要请皇后，朕也让她来就是了。
2: 自我有身孕，皇后十分避忌，恰如我当年不欲见到怀孕的玲容一般，怕她借孕生事。如今皇后待我也是如此，要她入我宫中更是难上加难。我沉吟片刻，笑着睨玄灵一眼，
3: 皇后是什么身份，怎能臣妾一请就来？皇上说笑也太轻易了。
0: 只要你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
2: 十月秋风渐起的时候，我下腹的坠胀感愈加严重。温实初早已为我配好了汤药，他嘱咐只要掺在安胎药里喝下，药性就会发作，而为了掩饰我的虚弱气色，锦溪每日必须得花上两三个时辰为我装饰容颜，才能显现出太医一贯所言的身子强健，胎气无恙。这一日金风送爽，恰巧西岳进贡来一只30余尺高的珊瑚，玄灵高兴之下便送到了柔仪殿给我把玩。
3: 宫中珊瑚并不稀罕，但大多是5-6尺高的，10尺以上已经罕见，何况是这样高大完整的珊瑚呢？
0: 正因为罕见，所以想来想去只有放在你的柔仪殿最合适。红色珊瑚是如来佛的化身，朕想着给你安胎最好。
3: 这样好的珊瑚臣妾一个人观赏也可惜了，不如请和宫嫔妃一同来永寿宫观赏。
2: 玄灵吻一吻我冰凉的额头，
0: 哼，你喜欢就好。
3: 正好通明殿的法师为臣妾腹中的孩子做了平安符，祈求安康和顺。法师说要宫中位分最高的人亲手放入符袋之中，系在臣妾床头四角，才算功德圆满。臣妾正想着最合适的人不外乎皇后娘娘、贵妃和德妃，再由臣妾亲手记一个，也算四角齐全了。
0: 这是积德积福的事，他们自然不会拒绝。
3: 只是皇后如今不爱出门，旁人请她都要推脱，若皇后不来呢，终究也是不合适。
2: 玄灵拥住我说，
0: 你若喜欢，朕请他们来就是，朕在这里皇后必定也会来，便再无不妥了。
3: 要皇上费心了。其实臣妾回宫之后与皇后娘娘一直频有误会，臣妾不想六宫揣测后妃不和再起事端，皇后娘娘肯赏脸来就最好不过了。
0: 皇后是六宫之主，这样和睦六宫的事本该她先做，反而叫你有孕在身的人操心。
3: 皇上不要这样说，皇后娘娘身份高贵，臣妾是该卑屈己身为皇上皇后分忧的。
2: 我伸出双手环住玄灵的脖子，只见殷红的扣丹如一簇簇跳跃的火苗，随即闭上眼，那抹殷红一闪烁在我眼前，无可逃避。3日后暮色深沉之时，玄灵在柔仪殿大宴后妃，同赏珊瑚。皇后之下，这两年来颇有宠幸的妃嫔一一到场，连被玄灵要求静心思过的容嫔也盛装前来。一众妃嫔围着珊瑚评头论足，啧啧称趣，宫人们鱼贯而入，不好菜色。玄灵看看天色便问，
0: 怎么这个时候了皇后还没来啊？
4: 回皇上的话，方才皇后娘娘差人过来过，说身子有些不爽，所以不过来了。
0: 怎么朕请她她就身子不爽了？平日倒见她好好的。
2: 胡玉荣接口说，
5: 或许柔仪殿有皇后不愿见的人也未

0: 可知，一看见才会身子不爽。
1: 李长，你亲自去请皇后，她是六宫之主，这样的时候她不在不合适。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

0: 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
2: 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六郎一看是杨宗英，啊，宗英啊，你刚来应该歇一歇再战。哎，一点都不累，不在乎。他不是叫我去吗？别人去也没用啊。要是这么说也好，那你可多加注意。曾宝，给你的兄弟关第六镇孟亮、焦赞二位贤弟，来，你们两个可要保着宗英出去，千万别出闪错。哎，没错，走。哎，大侄子，走。霎时间，外边点了一千人马，炮声一响，杨宗英飞身上马，直奔疆场。寨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了。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焦赞、宗宝、宗英带住缰绳，各自高登，闪目往营那一看，哎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都吃惊啊。疆场上高挑云罗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每人每背后飞着双刀，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着月白缎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俏一身笑，要想漂一身臊，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孟良说，哎，宗英啊，
3: 哎呦，我说你一来怎么对面人就知道了，还是女的找你的，他怎么不找我呢？
2: 嘿嘿，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
1: 杨宗英催马来到队前，扒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萍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萍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得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嘿嘿，江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休养起来就得了，免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挺大个丫头，你来干什么了？哎呦，你敢羞臊人？什么叫羞臊人呢？是不是你提出来呢？姓杨的，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等等，咱俩没那么大仇啊。另外，好男不和女斗，我跟你也犯不上打仗。你把你哥哥换出来，我有话说。不管怎么地，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是江德江飞熊的妹妹，那么说跟我也多少挂点边，我要打你叫人家笑话，我有几句话要跟我的师兄讲。我说啊，江翠萍啊，你们是中原人啊，咱的老恩师也愿意我师兄保大宋朝，凭什么你们胳膊肘朝外约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了，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父说了，这飞刀是师父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

刻改邪归正，气干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你可知道杨宗英的厉害？姓杨的，你少说废话，我和你老杨家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十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你又在营中偷了我的马，哦，还劝我们投降啊，你哪儿走？看刀！哎哎哎，姑娘哎，谁偷你马了？那马不是你送给我做表记的吗？哎，你舍得下刀杀我？慢着慢着慢哟，你这个该死的招兵刃吧。说完将翠屏搂头就入。杨宗英呢，这个人爱诙谐，所以一边打着嘴不闲着气人。尤其是杨宗英这匹马，他看见江翠屏着急了。怎么？这匹马一瞧，心想，这个女将才是我的主人呢，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不行，我得找我主人去。这匹马冲着江翠屏稀里溜的暴叫，连跑带蹬，不听杨宗英的。战马要不听主将的，这个仗没个打赢。杨宗英可真急了，开始揽缰绳，吁，后来看他直蹦的，用铅管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给打惊了，先的一声暴叫，从缰绳哗哗哗哗哗哗哗败下去。江翠屏一看杨宗英跑，气儿大了。怎么？一来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叫杨宗英给弄去了，二来报仇心切，所以马上加鞭是随后追赶。这一男一女从疆场上可就下来了，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江翠屏是死追不放。杨宗英这匹马虽然宝马良驹跑得快，今天他不玩活计，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杨宗英一想，爱怎么地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没回去吧，就听远处马挂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哎，姓杨的，我看见你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要把我堵到胡同里可就抓活的。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跑带蹬，要把他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他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扭，门一开，杨宗英把马牵进来，随后关上门，哗楞就插上，扭头往眼前一看，是座花园，假山石、养鱼缸、荷花池，远处有凉亭。他扭头往前边仔细的看了看，哟，前边的八角凉亭上有人在说话，而且挂着两盏气死方的纱灯。杨宗英怕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稀溜溜的一声暴叫，

0: 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稀溜溜的一声暴叫。我宗英一想，我别不吱声啊，这多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的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坐着老少三个人，中间是个老员外，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块美玉，身穿古铜色醉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得慈眉善目。左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右边坐着位千金小姐。杨宗英眼睛挺毒，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哦，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哦，对呀，苗员外，我给您施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啊，员外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哎呦，如梦方醒，哎呀，小发官，小恩人，我把忘了，你看你换身衣服不敢认了，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家里的快见见，这就是咱们的恩公。女儿，这就是救你的那个小老道海宁。小恩公，她是我的女儿苗秀英，要不是你叫王半仙给送来两粒丹药，哎呀，还起不来呢。女儿，快过去谢谢。苗秀英站起来，飘飘到了个万福。法官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杨宗英还不好意思了，哎呀，小姐，快别这么说了，我不是什么法官，我姓杨，叫杨宗英，乃是杨门之后。哦，苗员外一听更高兴了，哎呀，原来是杨家的少爷，快请坐，快请坐。苗员外，先别说这些，我来求您来了，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匹马不给我使唤，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心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员外听了这话，看看女儿。苗秀英一听皱着眉头，杨将军啊，江翠萍，他是不是叫江北平啊？哎呀，这我可不知道。那么他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雄，你知道不？知道啊，江德江飞雄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雄的徒弟干的事儿，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苗秀英脸一红，哦，原来如此，不用问，这个江翠萍就是江北萍，江北萍可不是外人呐，我和他是一师之徒，要是他来可太好了。杨宗英一听江翠萍是苗秀英的师妹，可乐了，哎呀，苗小姐，那我求您了，现在穆元帅、岳胜、杨兴三个人被飞刀打中，这毒药飞刀谁也治不了，只有江德、江飞雄和江翠萍身上有，你无论如何从他的身上弄出解药，解救众将才是。好吧，就在这阵，就听外边啪啪啪把门敲的三响，开门呐，开门！杨宗英一听，坏了，江翠萍来了，怎么办？苗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你在这吃喝别着急，吃饱喝得了随我父亲到书房去休息，
1: 我

到那边对付江翠萍，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杨宗英摇摇头，哎呀，不容易啊！我和他还有这么一段事儿，他的马叫我给偷来了。苗秀英一乐，嗨，这算了什么？你等着吧。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大门一开，苗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萍、江北平。江翠萍追赶杨宗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他就围着院墙绕，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花顺着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萍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姐苗秀英吗？再看苗秀英，肉皮里含着笑，往门前这一站，一言不发。江翠萍脸腾就红了，怎么于心有愧呀？想起自己哥哥派吴昕装妖精到老苗家来抢苗秀英，这个事儿太缺德了。你说我哥哥来抢我师姐姐，这叫什么事儿？要叫我师姐姐知道是我哥哥干的事儿，得恨死了。姑娘没办法，紧走了几步，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不是我姐姐苗秀英啊？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啊，是我。北平啊，你怎么倒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他牵进来。家人过来将马匹牵进来，江翠萍进来。姐姐，这是你家？嗯，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就在这块儿啊，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你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苗秀英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这叫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这个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回事情，我追他跑这儿来的。哟，你追老杨家人？妹妹呀，那你在哪儿呢？啊，姐姐，我保了北国了，萧太后收我为公主。哦，妹妹，你高升了，姐姐给你道个喜儿吧。要这么说，到我楼上坐一坐。哎，我着急找那个人。你着急有什么用？家人，有，到后边搜一搜，看看后花园前院后院都找着，有没有逃跑的宋将。是。家人心的话，搜什么搜，就在八角亭那坐着呢，叫去就去呗，这是糊弄江翠萍的。家人们一走，江翠萍呢就没再生疑心。为什么呢？他以为呀，怎么着也是姐儿俩亲。苗小姐呢不知道江飞熊要抢他，这个事儿一压下就完了。就这么说说谈谈，奔后楼。江翠萍也累坏了，你说这一天一夜叫杨宗英给折腾的，没吃没喝，一个女子鞋工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觉得格外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在一块待了二年，就在一个屋睡来的，能说不近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信。等来到了绣楼，苗秀英告诉丫鬟，

把百宝囊接过来，那意思是给他收起来。哪知道江翠萍一摆手，妈，姐姐，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能动。哟，什么好宝贝玩意儿，我摸都不行。姐姐，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命，这里头有解药。什么解药啊？哼，李天威那个老道做的这些解药都在这儿呢。哎呦，你这一乱七八糟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不知道就拉倒，你就别问了，你甭管了。哎，就放在自己身边。苗秀英可就溜了心了。百宝囊里有解药，你不说我明白，就是杨宗英说的那个事儿，这种解药可救穆桂英等人。嗯，我想办法把这东西糊弄到手就得了。想到这儿，告诉丫鬟准备茶准备酒菜。江翠萍坐不住啊，姐姐呀，我不能在这待，过三过五看您，我还得找这个杨宗英，这个杨宗英可把我气死了，我非把他剁成肉馅儿不可。妹妹，你跟着杨宗英怎么那么大仇啊？再说姐姐，我可多嘴呀，咱师父要知道你保了大辽国，非生气不可呀，你怎么能这么办呢？另外，你哥哥江德江飞雄是李真人的徒弟，李真人能愿意他保大辽吗？你们都违抗师命，将来可怎么办呢？姐姐，现在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什么违抗师命啊，师兄弟都反目呢。啊，你说这话难道说我和你？不不不，姐姐，我说错了，可不是你和我，我们姐俩可没说的，就是我哥哥那个师弟杨宗英，你知道吗？那个杨宗英和我哥哥是亲师兄弟，他还翻脸了呢。哦，杨宗英，那么就是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吗？对，算了，天都黑了，他跑了就跑了呗，全当买鸟放生，何必赶尽杀绝呢？可不是姐姐说呀，你像我在家一待给多好啊。哎呦，我的糊涂姐姐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当老百姓的你当然不管了，你别忘了我是大辽国战将，杨宗英是宋将。再者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哎，他这个。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
9: 音？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2: 一直都在。无论还是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以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

0: 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杨翠萍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这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江翠萍心的话，我也太糊涂了，我怎么说漏了这个事儿呢？我不应该说，但是话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要我做家又惹谁了？惹谁？你惹我了。我说这话可不怕你笑话，我哥哥到这之后缺个夫人，就打发他的徒弟吴昕到外边找美人。说真的，我哥哥是想要找到美人明媒正娶，哪知道他这个徒弟不干人事，装神弄鬼到外边抢人。姐姐，你猜怎么着？就看好你了，说是把你给抢到手了，包包包包就扛来了，到那儿跟我哥哥一说，我得了信儿了。一听说是苗家镇苗信的女儿苗秀英，我就炸了。我说那是我的姐姐呀！我跟我哥哥一喊，我哥哥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得了，你去劝劝吧，把他送回去。我做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我哥哥可就躲了，我以为是你呢。坐在床边上，我这么推那么推，把包给你打开了。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里边是这个杨宗英。我说姐姐，我可不是埋怨你呀，怎么你变成杨宗英了？难道说你和杨宗英认识？这里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弄不明白。你说我挺大个姑娘，那是个小老道，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还不说，这个杨宗英嘴才损呢，一出去就把我的马给抢走了。回来我跟他要马，他说什么？他说是我送给他做表记的。你说两军阵前这么多人看着，我这脸可往哪儿搞啊？为你表我的贞洁，我非把他杀了不可。苗秀英啊，耳朵听着，心里这个乐呀，心那话，这个杨宗英办事也真太有意思了。哦，还有这么码事儿？哎，妹妹，快别说了，这话哪能自己说呢？你是跟我说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嗯，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妹妹别急，我给你帮帮忙好不好？你有什么忙可帮的？妹妹啊，杨宗英这人我认识。
4: 啊，
3: 姐姐，你怎么认识他？嗨，今天我才知道，你哥哥这么缺德，打发那个吴昕来抢人，在我们庄子抢了四五个女人了，闹得我们这个庄子走死逃亡，这个村子都要散伙了。妹妹，你哥哥办的事儿不对，我看着你的

0: 面上不再深究，要不然我都跟你没完。前者我被那个妖精吓病了，眼看就不行了，多亏小老道杨宗英到这降妖捉怪，抓住那个吴昕。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绣楼里闹病，他在下边降妖捉怪，我哪知道。不过就这件事儿，杨宗英办得对，心肠热，心肠好，为民除害，咱得说个公理儿。你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杨宗英，也不是人家杨宗英跑到你那屋去啊，是你哥哥为抢美人，美人没抢着，抢了个小老道给你扛去了，这也就算恶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你这么大个姑娘跟着两军阵前破马张飞的，这就干什么呢？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的，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话，你就能减去烦恼，换上笑容。江翠萍听了他师姐的话，觉得有点道理，把头低下，巴嗒巴嗒掉眼泪。苗秀英一看差不多了，妹妹，愿不愿叫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吧，我看看合适不。
0: 这么办吧，杨宗英这个人挺好，名门之子，将门之后，他又是你哥哥的亲师弟，要我看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的终身许给他就完了呗，尽管外边说什么，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媒人呗。江翠萍听着啊，砰就站起来了。哎，苗秀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啊？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哼，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哟，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可是那个杨六郎嫉贤独能，不用我的哥哥，并且杀了我居家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投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的。此仇不报非为人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能跟老杨家人结亲吗？苗秀英听这话可就愣了。哎呀，妹妹，你能不能跟我细说说呢？其实这个事儿啊，毛病在老贼王强的身上。江德江飞雄在山上学艺是呆闷了，一晃呆十多年了，他师傅不在家，他偷出了飞刀解药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奔京城，他的意思是保宋朝投军去，没成想天黑的时候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吧，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王强看完是大吃一惊，哎呀，这江德的能耐太大了，这要是保了大宋朝，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

在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当大官。江德在这等着吧，就等着喜信儿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到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我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多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学习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奔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平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虎双状元，褐黑绿从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就那么一听说，说老杨家人把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呢？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他们在疆场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把你家人都宰了？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拔炸山收岳胜。

良心，大仁大义呀，难道就嫉妒你们老姜家？是不是在京中有人捣鬼呢？哎，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姜家拴仇啊！要是那么的，可应该访清问明啊，不能因为这件事你们就造反，反大宋朝，保大辽了。水陆天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呐，你是中原人，保了大辽，可要叫人家退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萍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姐姐。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罪了。哎，妹妹，你今天好好在这歇一天，我给你准备点酒喝。不不不，我不会喝。嗨，喝点儿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萍心里是不痛快，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杯多，江翠萍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也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了，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来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命，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宗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妹妹啊，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嗨，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推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邪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邪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了，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江翠萍也喝多了，推不过苗秀英，这杯酒就喝下去。不过心里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耐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儿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她睡着之后，苗秀英悄悄的从她枕头边把那个百宝囊可就拿出来，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得立立正正。苗秀英心砰砰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他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傅的东西呀、啊！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
江德怕自己把

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相偷去，就交给妹妹了。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她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杨宗英千恩万谢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个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他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你得把他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腾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也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吧。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给他我骑什么，你骑他的呗。行。杨宗英把药揣在怀里，苗秀英转身回楼了，挨着江翠萍就倒下了。天光一亮，江翠萍坐起来，穿好了衣服，挎好了防身宝剑，一摸他的头直，百宝囊没了。哎呀，江翠萍腾就起来了。哎，姐姐，我的百宝囊呢？啊，百宝囊，你不是给人了吗？我给谁了？哎呦，妹妹呀，你可真能讹人呐！你不是给杨宗英了吗？我什么时候给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可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了。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啊，江翠萍合计了半天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了。苗秀英，哎，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摘下宝剑就要拼命，苗秀英把脸一撂，嘿呵，江北平，哎，你真行啊，你敢动手，给你杀，给你剐，杀就杀，你能把我怎么的？就在这阵，咣一声房门开了，打门外噌窜进一人，高声顿喝，江北平，给我住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2: 一直都在，
11: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指示，斑马线。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1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了。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1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1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江北平在绣楼上亮出宝剑，要杀苗秀英。就在这阵儿，房门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高喊：“江翠萍，住手！”姐俩回头一看，哎呦，都大吃一惊。来的是谁呀？是两人的师傅马翠姑。马翠姑在当时大宋朝很有名望，在女的当中就得说能耐首屈一指，一辈子收了5个徒弟，这5个徒弟还都成名于天下。姐俩一看师傅来了，都觉得委屈，螳螂扔下宝剑，跪下就哭。马翠姑是怎么来的呢？马翠姑是住在自己侄子家，单独有这么一个小院，领几个女徒弟练武消磨晚年。这次江翠萍请假回家去葬埋父母，马翠姑不放心，暗地里跟随，结果听说江翠萍保了北国了，可把马翠姑恨坏了，想到苗秀英家打听打听，正巧这姐俩反目，在绣楼里拿刀动剑。马翠姑看见江北平，气得颜色都变了。徒儿啊，你对不起为师，为师教这个徒弟啊，不是我说，得说是各保各，能为徒众，武艺超群，为国除力报效，我不是教出你保北国打中原叫万人退骂呀。孩子，你犯错了。
8: 师父，不怪我，老杨家杀了我居家满门，父母之仇我能不报吗？
7: 孩子， 过耳传言不可听信，老贼王强早怀鬼胎，其中定有缘故。虽然为师还闹不清这里边什么缘由，但是我敢肯定，不是老杨家人杀的你居家满门，老杨家人都不知道谁是江德，谁是江北平，他都不知道这码事，想必京中的奸贼从中捣鬼，陷害杨家将，逼你们兄妹两个人造反投到北国，你们俩这么做是中了人家的奸计了。师父到这来跟你把话说清，成不厉害讲明，你要走哪条道我还不管，因为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教出徒弟为什么呢？就是传个名而已，我可不愿意叫人家骂我呀。另外秀英办得对，刚才我见了他的父亲了，说得很明白，从中为媒将你许给杨宗英，我看也可以。杨宗英乃真人李天威之徒，杨门之后，你能得罪杨家的后代，也就算为师了去了一宗心愿。孩子，我这就走，我到北国去，到中原去，打听打听你的居家满门到底是谁害的，把此事弄清之后，必然给你送信儿。孩子，你做事要千万千万慎重啊。说完马翠姑没在这待，转身走，姐俩往外送，想留他多住几天。这个老太太说死也不待，出去到外边上马，有家人陪着，扬长而去。江翠萍这回傻了，苗秀英坐在一旁洋洋得意，妹妹怎么样，你看咱办的事怎么样？哎，别说了，你说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吧，听你的，听我的，我领你去见杨将军去，把话一说开了，你们两个双双对对回连营不就完了吗？其实啊，我也是跟着瞎操心，我这个媒人算个什么呢？你们好了是你们的，我不还带着受轻伤吗？刚才你还拿剑要宰我，你呀真没心。得了姐姐，别说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你等着啊。苗秀英告诉丫鬟去请杨宗英，再找杨宗英啊，早没影了，跑了，回连营了。丫鬟一送信，苗秀英也挂不住了，说看看他那个马换没换过来。当初有言在先呢，把宝马良驹还还给江北平啊。一看呢，宝马没有了，江北平的马还在那拴着。这下子苗秀英也生气了，江北平也生气了，姐姐。这个姓杨的没良心，看着没有，百宝囊给我偷去了，马也弄走了，他是不想要我呀。姐姐，这口气我不能咽，非整得算账不可。妹妹，要这么说我也帮着你找他打仗去。丫鬟，来给我备马，我也跟去。姐姐你别去了，你的体格不好，害我非去不可。好嘛，这姐俩又和好了，双双对对，到了外边披挂整齐，飞身上马，领着两个丫鬟直奔前敌。来到两军阵前，咱们简短接说，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到里边送信，叫杨宗英出来答话。军兵答应一声往里送信，杨宗英啊早就到了。苗小姐把百宝囊给他之后，他把他带到身边，假装熄灯睡觉，外边没了动静，他悄悄就走了。马翠姑来的事儿他都不知道，回到连营之后，把这药交给了杨六郎，杨元帅告诉手下的军医官给这三个人治病，有了药谁都会治，伤口上上上给口服下去，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穆桂英、月胜、杨兴全都苏醒过来。哎呀，这可是天大喜事儿啊，营中的战将都来庆贺，八方爷寇准、佘太君也都到前边问杨宗英是怎么弄来的解药，杨宗英没敢说真话，胡了八都的啊，我把江北平打败了，就把百宝囊弄过来了，解药就弄到手了。正说到这儿，外边军兵来报，元帅 外边来了江翠萍，还有一员女将，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临敌，您看怎么办？杨六郎看看宗英，心的话这怎么专找他呢？宗英啊，怎么回事？没事儿，没事儿，你到外边看看去。我不去了。宗英心的话，我去有什么说的呢？旁边寇准心里明白，你看着，这女将指名点姓叫杨宗英，其中定有缘故。我说杨元帅，我愿意跟杨宗英一块出马领敌。杨景点头，叫杨宗保陪着寇准和杨宗英一块出去，点了1000人，开开了营门，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开，杨宗英一马当先冲到队前，抬头瞧瞧苗秀英，看了看江北平，看着江北平他倒不在乎，看着苗秀英心里不得劲儿。为什么？觉得自己这事办的对不起苗小姐，苗小姐是一片的好心。可是江翠萍呢，还不好意思说，哎，你怎么跑了？只可往旁边一闪，苗秀英过来了。杨将军啊，苗小姐，我和我妹妹可找你来了啊。好啊，找我好啊。有事儿啊。哟，杨将军，你是不是明知故问呢？百宝囊你也拿来了，解药也弄走了，人是不是也救活了？啊，都活了，多谢苗小姐。那我妹妹这事儿可怎么办呢？宗英心的话，我知道怎么办好啊，我从中就应了亲了，完了怎么办呢？没言语，苗秀英微微的冷笑，杨将军，我妹妹将终身许给你，你也算点头答应了。哦，你就偷着跑了，还把人家马给骑跑了，你可对不起我们姐儿俩呀。你回去跟没跟元帅说呀，这门亲事应当怎么办呢？苗小姐，因为里边太忙，我还没有功夫和我娘说呢。哦，还没说呢，那好，我过去替你说。哎，别去。苗小姐，不用说，其实我自己能做主，请你告诉江北平，就说这门亲事想叫我应也行，他得应我一件事，把这事办成我就应，不办成我不答应。要什么事儿啊？叫他回去把他的哥哥江德、江北雄拿住，飞刀生回，把他的哥哥绑上，押到我们军中，见我们元帅请罪去，我就把他收下。如果不把他哥哥抓住啊，他的投降是假的，我不收啊。苗秀英听这话就傻了。杨将军，你不应亲，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昨天晚间是我费尽了心血才把百宝囊弄到手的，难道你不明白？江北平在旁边听清了，哦，闹了半天这个亲事杨宗英不乐意，那我何苦来挺大的人找上门呢？而且我家这仇至今没弄清，是因为我师父说话了，我不好驳面子，既然你不乐意，他休怪我无情了，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摘下弯弓，走兽壶，抽出雕翎剑，抿抿朱红搭上扣，唰，把弓拉开了。姓杨的，看剑，噔，这支剑奔杨宗英梗嗓咽喉射来，把杨宗英也吓坏了。正说话呢，冷箭上来了，吓得他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这只雕翎箭嗖从他头顶飞过去，随后江翠萍叭一学战马扬长而去。苗秀英抖了手啊，妹妹先别走，话还没说明白呢，你等一会儿。领着两个丫鬟也追下去，等人家都走了，杨宗英也傻了。我这个事儿办的是不怎么地，你看看人家苗小姐从中为媒，把百宝囊也给我弄到手了，事儿给我说好了，那我又秃噜了。这个事儿啊， 可别让元帅知道，知道我有罪呀。他一摆手收兵。寇准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寇准是什么主啊，多精多灵啊，眼睛不揉沙子。这两个女将哦，说查了放一箭就跑了，要平时放箭这叫反箭，不回来。他悄悄把宗英找到一边仔细一问，宗英啊还拿寇准当知心人呢，把那事儿前后都说明白了。寇准这个气呀，心的话，你小子良心是坏了，你等着，我非告诉元帅不可。简短接说，五天之后穆桂英已经能起来了，也能吃东西了，虽然伤没封口，但是已经好多了，可以什么呢，升帐安排军中一切。寇准悄悄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了穆桂英。元帅啊，这个事情杨宗英放的不对呀，人家贾翠萍把药也给咱们了，也答应投降归顺了，叫杨宗英给逼跑了，你得把他找回来，要是不找回来传出去，该说我们杨家将不仁性了。穆桂英听明白，点点头，寇大人你放心，我会办好的。到了第二天，穆桂英升坐宝帐，战将见过元帅以后两相站立，穆桂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啪一拍桌案，杨宗英何在？末将在。杨宗英，我来问你，江翠萍、苗秀英两军阵前找你，没伸手，没交战，为什么走的？这，哼！杨宗英，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江翠萍，犹如杨家将。今天给你是将令，一来去找江翠萍，二来战胜江德、江飞雄。如果两者办不到，杀你个二罪。

0: 将，遵令。
1: 杨宗英心的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为江翠萍的事儿，哦，还把元帅惹翻了，这谁替我告的状？再看寇准捋着胡须在旁边嗯呢，
0: 嗯，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2: 哦，是他干的事儿，元帅得给我点兵，给我点将啊，
0: 给你3000兵马。
2: 是。
0: 杨宗英一想，上哪找江翠萍去？干脆我找江德、江飞雄吧，那个飞刀还在他手呢，我问问他，他妹妹在不在。就这么，火姑司给铸了3声炮，军政司点齐人马，两军阵前亮开了兵。杨宗英阵前扣镫，冲着对面高喊讨敌要阵。时间不大，江德、江飞雄领北国的兵马刷亮兵了。再看江德、江飞雄帅子东齐家带出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瞧，一眼瞧见杨宗英，但是他认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讲过，杨宗英头次见他是小老道的打扮，现在宗英有盔有甲又有马，所以认不太清。催战马到近前，叭，带出了坐骑。哎，对面的将官，你是谁？
2: 哎呦，
0: 师兄哎，哥哥哎，你怎么把我忘了呢？我不是你那个小师弟小老道海宁吗？啊，你是海宁啊？上次我不是来一回找你吗？哦，原来是师弟呀。师弟，你怎么到宋营去了？来来来，赶快过来，跟愚兄共保萧太后，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萧太后是有眼识人物的。哎呀，哥哥呀，下话我没说明白呢，你光知道我叫海宁，你知道我是谁家后吗？
2: 啊，不知道啊。
0: 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搬到京城天伯杨府。我爷爷金刀令公，数个字说杨继业。我父亲七郎杨彦嗣，我小名叫杨宗英，你还记得吗？用行李卷扛到你屋里那位，叫你妹妹给抖搂开那位没有啊？就是我啊。你就是杨宗英。哎，对了，杨宗英是海宁，海宁是杨宗英啊！气死我也！杨宗英啊，你不是我的师弟，你是我的仇人。你好不应该抢去我妹妹的马，你好不该装男扮女大闹我的连营，你有什么脸面见我？哎呀，哥哥呀，这话应该说你，你怎么不知道害臊呢？你无故抢人家民间良女，我替那女的来了，想教训教训你，结果遭报应了。你没见着我，你妹妹可看好我了，那还不说，你妹妹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既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哥哥耶，咱们是一家人。哎，你妹妹哪去了？快叫她出来，我要领她回连营。哥哥，你也过来不？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可把江德气坏了，因为江德他的妹妹走了5天到现在没回来，江德四下派人找还找不着了。今天他冒出这么句话，他以为他妹妹就在宋营里了，那可真是把牙关咬得咯嘣嘣之响，伸手摘下了缺肩大刀。杨宗英啊，闹了半天你把我妹妹给生去了啊？对呀。好啊，我跟你仇深似海，想当初你们杨家人杀了我居家满门10几口，今天你又跟我为仇作对，可休怪我不够师兄，我翻脸无情，要你性命。慢，哥哥别忙，生气不顶事儿办，我可是奉师命来的，我师父有言在先，说你偷着走不对，第二个不应该把飞刀拿走，还为了毒药飞刀，这事儿太损了，把解药也偷出去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师父说叫我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说是和老杨家有仇。

我打听老杨家，谁也不知道这么回事儿。这不定谁呀，栽赃贴话陷害杨家将呢？要我看，你赶快过来，咱把事儿摊开说明，要寇准在。寇准那是清官呐，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谁不知道什么样蹊跷案子到他手都能审清断明？如果。

你家有冤案，可请寇大人审问。杨家害了你家，我们可以伏法，如果没这事儿，也可以洗清白呀。哥哥呀，回来吧，再跟你说实话。你别仗着你有那飞刀，不行，你那两下子我都会。你如果胆敢伸手，哥哥，那就是你死期到了，你死捉的。好啊，杨宗英，你气死毛家，招刀！薛坚大砍刀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里脚一带蹬，八一学马，大刀走空了。这个家伙一看刀走空了，啪一撤回来，顺水推舟，唰又到了。杨宗英又一转身也闪开了，啪又是一刀，连着三刀。宗英一带马，站住！哎，江德，我让你三招，你别糊涂。为什么让你三招？第一招，你是我的大师兄，我不能以小犯上，我让你一招。第二招，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是我的大舅哥，这是第二招。第三招，老杨的人大仁大义，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们欢迎你过来。三招让完了，你再有伸手，可别说是杨宗英不客气了。谁让你让了，我不知情，招架我！唰又砍来了。杨宗英急了，抬腿摘下素英枪，啪往外一磕刀，颤枪往里就进招。这一进招，吓得江德八一闪战马，两个人插招贯式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卒给擂鼓助威。人家江德这边啊，战将好几十员呢，一排排的大旗呀，简直是遮的半面都红了，也说不上有多少兵。他这边有3000人，没有大将，为什么呢？元帅为了惩罚他，叫他找江翠萍。打了多了有20个回合，别看师兄弟啊，那能耐呀、也有上有下。咱说江德力大，刀法挺精，但是这小子不按好道走，滑，招数学的不实。杨宗英别看岁数小，学的年头比他少，学的实诚，一招一式得来的，所以啪啪啪招数出来特别有根。俩人打了个平处，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行乎，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哎，用我的飞刀赢他。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

0: 家百年老店。
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的传承人。汪子杰，
3: 你后代的事情，
2: 我们才能
3: 满足了。
2: 是社会人所致。
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7: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文书讲到，荒风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灯笼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驼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军兵收兵回营。罗成一摇往回去，哪知道这个驼子一看黄凤先走，论说他也应该往这边跑，他不管那个什么催命鼓救命锣，一打锣就往回去了，他不管那个。一看黄凤先要跑，别跑啊，都说那口剑好， 我得求着。他往前一穿身，就来到黄凤仙战马的近前了。因为天黑不得眼，他个儿又矮，身子特别宽，嗖的一下钻到马肚子底下了，来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贴在了马肚子下边，两只手拽着马肚子底下的前夹盘，两只脚蹬着马肚子的后夹盘，脸冲地，整个身子就贴在马肚子上了。王凤仙不知道，这匹马知道啊，战马心的话，这是干什么呢？我上边七个人，底边还挂一个人呢，这不行，我得把他踢下去。他一个劲啪啪啪撂蹶子，前蹄在跑，后蹄在蹦的，那也不中用啊。那这个小子贴在了马肚子底下，粘上一样，不顶事儿。黄凤仙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匹马怎么的了，今天怎么直蹦的呀。哦， 大概是叫那个矬子给打伤打中了，疼的吁，紧勒着战马。这匹马心想，主人嘞，你带我有什么用？这底下有个人呐。黄凤仙不知道啊，就以为马受伤了。小矬子在底下心着乐呀，哎，这挺好，你在上边坐着，我在底下悬着。一会儿人马拖拖回了连营了。这个营盘呢是扎在天门镇的外边，因为怕穆桂英去打阵，所以在天门镇外扎了一道二道三道一共十道连营，每道连营都有主将看守。黄凤仙是倒在第三道连营，到里边之后甩凳下马，有马童将战马牵到槽头上刷位印六，这边往槽头上一拴，人家这个矬子噌跳下来，滋隆钻到马槽的底下蹲下了，等着呢。天都漆黑了，桥楼之上二更已过了，霎时间营内一片寂静，将近三更天就没声了。矬子一看没动静，哎呀，这回可得手了，我去把那口宝剑啊偷出来，这个丫头脑袋我再揪下来，再到宋营去，那多多好啊。矬子悄悄出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那么大的连营外边看是看得很严呐，什么战壕啊、鹿角压叉呀、吉利呀，一道道防守，到里边就不严了。这矬子就在营中转来转去，嗯，西北角那块化权行令嗷嗷之喊，
14: 哎呀，那边热闹，咱瞧瞧去。
13: 一看有人在往里送菜，又有音乐的声音，等他到近前一看呢，帐篷门大开着，里边灯火辉煌，书中暗表干嘛呢？韩昌、韩延寿、老道严荣给黄凤仙贺喜呢。这个敬酒，那个念喜歌，黄凤仙也觉得心里特别的美，忽忽悠悠的就像驾云了相仿。众位将军，待我明天出马临敌，管教杨家将全军覆没。
14: 嗯，黄小姐还得多多的保重啊。
13: 韩元帅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这口剑，哼，谅他们杨家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14: 哎，不过把剑个放的好地方，可别丢了。
13: 呀，你放心吧，不会丢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的不得灵了，就听韩昌说：“
14: 来啊，送黄小姐休息去。”
15: 是。
13: 霎时前边有挑灯笼引道的，过来四名女兵，这个搀，那边扶着，从里边出来了。随后陆陆续续，众人散去。矬子躲在暗处看得明明白白，别人走他不管，他专盯着黄凤仙。就看黄凤仙一走一晃悠，一走一晃悠，一直的奔后去，转到了东南角这个方向，眼前是插花帐，只要是插花帐，周围就不许男人来，因为这是寝帐，你再到这来就犯法，女人的帐不许你闯。你等小姐和丫鬟进了屋之后，随手轻轻把门就带上，矬子就来到了窗前，到了窗前往里边瞧，这个帐篷啊有窗户，但是没糊窗户纸，因为天太热了。他趴着框偷偷往里一看，眼看着黄凤仙坐在窗边上，随手把兜囊摘下来往旁边一放，把宝剑也摘下来递给丫鬟。丫鬟问小姐，您这口剑放哪儿啊？
16: 嗯，就挂在我头直上就行了，你们休息去吧，我也要睡了，明天早点起来。
13: 哎，水给您沏好了，放在暖套里，您要喝呀就拽过来倒点，有什么事儿您叫我们一声。
16: 好，你们走吧。
13: 不，伺候您上床以后的。眼看着黄小姐上了床，丫鬟把帐帘都撂下了，一切安排好了，噗，把灯熄灭，丫鬟出去，随手把门轻轻的关上，到另个帐篷休息去了。屋里边静下来，矬子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也听得明明白白。
14: 哎呀，睡了。
13: 再等会儿我进去把那剑一拿，我帮一下子就把他砸死就完了。他等了一阵，听里边没动静了，睡着了，往外边瞧瞧，静悄悄的，满天星斗，一钩斜月，万类无声，只是远处有跟帮音声和口令的声音。矬子悄悄到帐房门，刷把门就推开了，进了这道门，往里边一拐，还有一道，再推这道，就来到屋里了。别看黑，他不在乎，因为外边也不亮多少，用手三划了两划了，可就到了床边。刚才我记得挺清楚，这块挂的剑，对了，我摸摸，伸手一摸，嘿，宝剑正在那挂着呢。可我矬子乐坏，伸手把剑摘下来了，插在了背后。随后他转身要走，别走，把他砸死再走。对，砸死他。一伸手把子午鸳鸯杵抽出了一根，一撩这个帐帘也没看呢，估计这块是脑袋，啪就一下子。随后他腾转身就出来了，听里边一点动静没有。哎呀，砸死了，太好了。哎呀，这太容易了，都说啊他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哦，这一下就完了。不行，我得叫里边热闹热闹，我听听动静。想到这儿，他穿过了两个帐篷，冲着远处喊，哎，有贼喽，把宝剑偷走了。这一嗓子半夜三更传得特别远，这营中就乱了套了。怎么着怎么着，有贼了，快看看偷了什么，快瞧瞧呀。哎呀，太好了，我走喽。趁着混乱，小矬子离开了番营。虽然有壕沟啊鹿角压叉拦不住的，随后一哈腰就来到了宋营。到宋营天光大亮，冲着上边高喊，哎，回军命往里边送信儿，我来认祖归宗，找我奶奶来了。你认祖归宗？你是谁家之后？哎呀，老杨家之后呗，错了管换，到里边告诉老太君，就说我来了，立了大功，得了三皇剑，打死黄凤仙。那位说了，这个矬子是谁呢？他乃杨门之后父亲三郎杨艳光，母亲花似玉，他的名字叫杨宗尧。那么杨门后怎么没在天伯杨府，在外边呢？这里有个原因，花似玉的娘家是住在山东，他怀揣鹿甲有孕的时候，花似玉回娘家串门去了，没成想到娘家这孩子早产生下来了。生下之后把屋里人吓坏，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小身子，眼珠子往外鼓子，嘎啦嘎啦一叫唤，挺大个嘴，快咧到耳丫子上了。屋里人都吓坏了，说这是人是妖啊。花似玉觉得脸面无光，偷偷的哭，跟娘说，你说这孩子长得不像爹不像娘，把他抱回去，竹门又多，说三道四的，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是不是我缺德了生这么个孩子？娘啊，这孩子我不要了。老太太说，别家，不管怎么的，投爹娘一回，这是小命啊，再不好是阳门之后。不过这孩子早生的，能不能活长我不敢说，这么办吧，你把他留到这儿，我替你带大，如果长大成人我给你送去，要是他妖王呢，那就算了。花思玉点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随后杨府派人把他接走了。回到天蓬杨府的时候啊，跟老太君说了，说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可够丑的，我看也未必能活，留给我娘带了。事后过了百天，娘家人给送信说这孩子挺好，你给起个名字吧。哎，老太君给起个名字叫杨宗尧。就这么呢，信儿又捎回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四五岁上，
16: 老花家也愁了，尤其他舅父花销，一看这孩子不高一点儿，比一般的孩子脑子都迟钝，你叫什么什么不会，刚教完回头就忘，也着急了，说这样给杨府送去啊，我妹妹也跟着受气，就来这个。到六岁上，这孩子丢了，怎么丢了？是被附近不太远山里的一位世外高人领走了，教他异业去了。教能耐的原因呢，因为他是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当初老杨家对他有恩，就把他领到山里传艺。这孩子一走，老花家不知道啊，所以都傻了，说本老杨家人丢了可怎么办呢？就给天伯杨府写了封信，说这孩子没了。因为母子没在一块儿待，所以感情也不深，死了，嗨，死了就死了吧。那阵花思玉又年轻，谁成想后来杨三郎在金沙滩丧命啊，花思玉合计起来难过，没想到自己没儿子。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5年杨宗尧长大成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人可好，而且还有能耐，因为个矮身子灵巧，老师教他一套地下的功夫，并且给他打造一对子午鸳鸯杵，个矮使着小兵刃非常灵巧。老师跟他说明一切，你乃杨门之后下山去吧。哎呀师傅，你姓什么呢？哈哈，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那我告诉你，我姓赵，叫赵海玉。记住了，我是你的老师，回家看看你舅舅，然后认祖归宗。就这么，杨宗尧奉师命下山，回到家里见着舅舅，舅舅等人给他写了封信，打发他到京城去。到了京城天伯杨府，见了老杨红，老杨红说，不行啊少爷，我们家没人呐，你到前敌去吧。杨宗尧带着封信又到前敌，到了前敌走的中途半路，他不知道往哪么去合适，没成想一下子杵到疆场上了。他知道穆桂英是谁呀，他也知道老太君是谁，所以帮助打仗，心里明白，老杨家是好样的，前敌我得立点功，立功到连营，别光长得难看，我有能耐。所以晚间才冒险取三皇剑，打黄凤仙，然后认祖归宗。做梦没想到黄凤仙没死，黄凤仙比猴都精啊，说是躺在床上睡觉啊，幔帐帘一撂，从后窗户就走了，早就躲到一边去了。驼子哪有这个心眼儿啊，所以还在这吵吵呢，把黄凤仙打死了，后边炮响了。就在这阵儿，老太君穆桂英等人都来到寨墙的上边，

0: 往下边一瞧，说你是谁呀？
1: 哎呀，我说哪个是太君呢？
0: 哎呀，老身就是。
1: 哎呀，奶奶耶，我给你磕头了，我这有封信，你拿去一看就知道了。
0: 有人睡下个片筐，把信放在里边，用绳吊到上边，打开信一瞧，老太君眼泪下来了。哎呀，这不是阳门之后看见孙子，想起了儿子，想自己的三儿子杨艳光，金沙滩一战被马踩如泥呀、啊、自己的三儿媳妇守寡到现在，儿女都没有，今天又能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不是太好了吗？可是低头一瞧，这孩子长得像小蛤蟆一样，是不是阳门之后啊？叫人下去把三太太找来。三郎之妻花思玉来到上边，老太君把信递他一看，花思玉一看也愣了。哎呀天哪，我还有孩子，低头往下看了看。哎呦，长得是真够丑的，别管丑俊，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花思玉看见杨宗尧眼泪下来了，再仔细辨认信上的字迹，是自己兄长写的。哎呀，你就是宗尧，
1: 你是谁呀？
0: 我叫花思玉。
1: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想死了。娘啊，你怎么把我扔到我老家，你就不要我了呢？这么多年你也不接我呀，快叫我进去吧。
0: 哎，好，太君呐、啊、我可跟您说了，婆母娘当初是有这么回事。
1: 哎，没说的，是咱家孩子还有错吗？
0: 老太君心里这个恨呐、啊。心的话，老说老杨家人少，闹了半天这帮儿媳妇生完孩子都给我扔在外边了，可不少怎么呢？此时要开开门让他进去，可是后边黄凤仙讨敌要阵。妈呀，小矬子觉得奇怪。
1: 哎呀，昨天晚上没把他杀死啊？那不要紧，三皇剑在我手呢，怕他什么呢？娘啊，你等会儿，你看我立完功回来再给你磕头去。
0: 小矬子也没领兵，也没带队的，撒脚如飞又回去了。可把上边人急坏了，回来，你快回来，那能叫得住吗？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矬子已经来在黄凤仙的马前，黄凤仙低头一瞧，矬子身后背了口剑，可气大了。哎，矬子，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到我帐篷去？
1: 哎呀，太对了，我到那屋去了，就把你那剑摘起来，你看着没有，在这背着呢，我给你一下子没把你打死啊。
0: 哼，你是做梦呢，矬子，我告诉你，那口剑是假的。
1: 真的吗？我不信。
0: 嗨，你信不信你往这儿瞧。他一指背后，矬子往后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背后还背了口剑。
1: 哎呀，这个是假的，不行，我得带着。背不齐心骗我呢。
0: 别管真假，从你那带着的就好。我说你又来干什么了？干什么要你命？说完催马抡刀就剁。再看杨宗尧瞪出一对刺骨鸳鸯棒，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来抵挡黄凤仙，可是想赢人家办不到啊。打着打着猛然往前一近身，够了步数了，这黄凤仙伸左手唰抽出了三黄剑，往下一动，唰一声把子午鸳鸯棒前边的尖唰就砍掉了。
1: 呀，哎呀，好啊，哑蛋子，你太不是东西，我跟你拼了。
0: 他上去要拼命，要拼命还有个好啊，后边众将着急了，一拥其上群战黄凤仙，算是把杨宗尧给劝下来了。等杨宗尧一回来，宋营吩咐收兵，众将唰都回来，可把黄凤仙气坏了，跳过脚了骂。外边宋营是高悬敏战，你骂你的，我们不打了。大家这才回到帐篷里，杨宗尧见过祖母，见母亲，挨个磕。

0: 说起来他还是宗宝的哥哥呢，但是看他呀得比宗宝小十岁，跟小孩一样样。花思玉乐坏了，哎呀儿啊，可算见着你了，我以为你没了呢，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娘啊，我跟我师父学徒去了，我师父对我可真好啊，娘哎，这回我可就不走了。
0: 哎孩子，这就对喽。他又把昨天晚上偷那口宝剑拿出来了。
1: 哎呀，你们看这是三皇剑不？
0: 大伙说你扔了吧。还三皇剑呢，刚才人家黄凤仙练出宝剑，把你的兵刃都削掉了，那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师傅，我试试。
0: 他拿起这口剑来，咔，往旁边铁器东西一砍，再看这口剑卷刃了。
1: 哎呦，真假的哦。
0: 螳螂扔一边，这回众人是愁了，王凤仙保兵刃，军中的众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要论能耐，穆桂英比他强，可又一样身体不便，又没有保证。一连的就是三天过去了，王凤仙天天讨吊阵，宋营无人出战，小矬子老想出去试试，众将拦着。那么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大家一听挺高兴，哎呦，何庆来了，又多了一份力量。何庆咱们前文讲过，是杜银娥之子，是杜金娥的亲戚，倒反青龙镇的时候他母亲自尽了，何庆呢领了嫁扶灵回原籍给父母殡骨去了，这是安葬完了回营交令。大伙儿一看何庆来了，远接近营，让到里边。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啊，何将军将你母亲的古尸安排好了啊，都安葬好了，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是谁给我的信呢？这个不知道，就说你看看信就明白了。好，呈上来。何庆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线，边上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至。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

0: 分子其实是有意在做，
1: 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
3: 声音呢？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
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六郎一看是杨宗英，啊，宗英啊，你刚来应该歇一歇再战。哎，一点都不累不在乎，他不是叫我去吗？别人去也没用啊。要是这么说也好，那你可多加注意，曾宝给你的兄弟关第六镇孟亮交战二位贤弟，来，你们两个可要保着宗英出去，千万别出闪错。没错，走了，大侄子走。霎时间外边点了一千人马，炮声一响，杨宗英飞身上马直奔疆场。寨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了，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交赞宗宝宗英带住江城各自高登，闪目往营那儿一看，哎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都吃惊啊。疆场上高挑云罗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每人每背后飞着双刀，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着月白缎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俏一身笑，要想漂一身造，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孟良说，哎，宗英啊，
2: 哎呦，我说你一来怎么对面人就知道了，还是女的找你的，他怎么不找我呢？
1: 嘿嘿，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杨宗英催马来到队前，扒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萍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萍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得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嘿嘿，江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儿，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修行起来就得了，免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挺大个丫头，你来干什么呢？哎呦，你敢羞臊人？什么叫羞臊人呢？是不是你提出来呢？姓杨的，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等等，咱俩没那么大仇啊。另外，好男不和女斗，我跟你也犯不上打仗。你把你哥哥换出来，我有话说。不管怎么地，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是江泽江飞熊的妹妹，那么说跟我也多少挂点边，我要打你叫人家笑话，我有几句话要跟我的师兄讲。我说啊，江翠萍啊，你们是中原人啊，咱的老恩师也愿意我师兄保大宋朝，凭什么你们胳膊肘朝外约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了，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父说了，这飞刀是师

0: 妇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立刻改邪归正，弃干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你可知道杨宗英的厉害？姓杨的，你少说废话，我和你老杨家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十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你又在营中偷了我的马，哦，还劝我们投降啊！你哪儿走？看刀！哎哎哎，姑娘哎，谁偷你马了？那马不是你送给我做表记的吗？哎，你舍得下刀杀我？慢着慢着慢！哟，你这个该死的招兵刃吧！说完，江翠萍搂头就入。杨宗英呢，这个人爱诙谐，所以一边打着嘴不闲着气人，尤其是杨宗英这匹马，他看见江翠萍着急了。怎么？这匹马一瞧，心想：这个女将才是我的主人呢，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不行，我得找我主人去。这匹马冲着江翠萍稀里溜的暴叫，连跑带蹬，不听杨宗英的。战马要不听主将的，这个仗没个打赢。杨宗英可真急了，开始揽缰绳，吁，后来看他直蹦的，用枪管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给打惊了，稀溜的一声暴叫，从疆场败下去。江翠萍一看杨宗英跑，气儿大了。怎么？一来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叫杨宗英给弄去了，二来报仇心切，所以马上加鞭是随后追赶。这一男一女从疆场上可就下来了，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江翠萍是死追不放。杨宗英这匹马虽然宝马良驹跑得快，今天他不玩活计，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杨宗英一想，爱怎么地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没回去吧，就听远处马挂轮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姓杨的，我看见你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来了，这可怎么办？要把我堵到胡同里，可就抓活的。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跑带蹬，要把他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他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咣！门一开，杨宗英把马牵进来，随后关上门，哗楞就插上。扭头往眼前一看呢，是座花园，假山石、养鱼缸、荷花池，远处有凉亭。他扭头往前边仔细的看了看，哟，前边的八角凉亭上有人在说话。而且挂着两盏气死风的纱灯，杨宗英怕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稀溜溜的一声暴叫，亭子上的主人听见了。谁？谁进来了？啊，是我。宗英一想，我别不吱声啊，这多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 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的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坐着老少三个人，中介是个老员外，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醉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得慈眉善目。左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右边坐着位千金小姐。杨宗英眼睛挺毒，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
1: 哦，
0: 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
1: 哦，对呀，苗员外，我给您施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
0: 啊，员外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哎呦，如梦方醒，哎呀，小发官小恩人，我把忘了，你看你换身衣服不敢认了，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家里的快见见，这就是咱们的恩公。女儿，这就是救你的那个小老道海宁。
1: 小恩公，她是我的女儿苗秀英，要不是你叫王半仙给送来两粒丹药，哎呀，还起不来呢。女儿，快过去谢谢。
0: 苗秀英站起来，飘飘到了个万福。法官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杨宗英还不好意思了，
1: 哎呀，小姐，快别这么说了，我不是什么法官，我姓杨，叫杨宗英，乃是杨门之后。
0: 哦，苗员外一听更高兴了，哎呀，原来是杨家的少爷，快请坐，快请坐。苗员外，先别说这些，我来求您来了，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匹马不给我使唤，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幸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员外听了这话，看看女儿。苗秀英一听皱皱眉头，杨将军啊，江翠萍，他是不是叫江北平啊？
1: 哎呀，这我可不知道。
0: 那么他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雄，你知道不？
1: 知道啊，江德江飞雄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雄的徒弟干的事儿，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
0: 苗秀英脸一红，哦，原来如此，不用问，这个江翠萍就是江北平，江北平可不是外人呐，我和他是一师之徒，要是他来可太好了。杨宗英一听江翠萍是苗秀英的师妹，可乐了，哎呀，苗小姐，那我求您了，现在穆元帅、岳胜、杨兴三个人被飞刀打中，这毒药飞刀谁也治不了，只有江德江飞雄和江翠萍身上有，你无论如何从他的身上弄出解药解救众将才是
1: 好吧。
0: 就在这阵，就听外边啪啪啪把门敲的三响，开门呐，开门。杨宗英一听，坏了，江翠萍来了，怎么办？苗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你在这吃喝别着急，吃饱喝得了随我父亲到书房去休息，我到那边对付江翠萍，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杨宗英摇摇头，哎呀，不容易啊，我和他还有这么一段事儿， 他的马叫我给偷来了。苗秀英一乐，

0: 这错了什么？你等着吧。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儿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大门一开，苗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萍、江北萍。江翠萍追赶杨松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他就围着院墙绕，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花顺着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萍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姐苗秀英吗？再看苗秀英，肉皮里含着笑，往门前这一站，一言不发。江翠萍脸腾就红了，怎么于心有愧呀？想起自己哥哥派吴昕装妖精到老苗家来抢苗秀英，这个事儿太缺德了。你说我哥哥来抢我师姐姐，这叫什么事儿？要叫我师姐姐知道是我哥哥干的事儿，得恨死了。姑娘没办法，紧走了几步，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不是我姐姐苗秀英啊？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啊，是我。北平啊，你怎么倒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他牵进来。家人过来将马匹牵进来，江翠萍进来。姐姐，这是你家？嗯，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就在这块儿啊，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你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苗秀英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啊，这叫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这个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回事情，我追他跑这儿来的。哟，你追老杨家人？妹妹呀，那你在哪儿呢？啊，姐姐，我保了北国了，萧太后收我为公主。哦，妹妹，你高升了，姐姐给你道个喜儿吧。要这么说，到我楼上坐一坐。哎，我着急找那个人。你着急有什么用？家人，有，到后边搜一搜，看看后花园前院后院都找着，有没有逃跑的宋将。
1: 是。
0: 家人心的话，搜什么搜，就在八角亭那坐着呢，叫去就去呗，这是糊弄江翠萍的。家人们一走，江翠萍呢就没再生疑心。为什么呢？他以为呀，怎么着也是姐儿俩亲。苗小姐呢不知道江飞熊要抢他，这个事儿一压下就完了。就这么说说谈谈，奔后楼。江翠萍也累坏了，你说这一天一夜叫杨宗英给折腾的，没吃没喝，一个女子鞋工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觉得格外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在一块儿待了二年，就在一个屋睡来的，能说不近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信。等来到了绣楼，苗秀英告诉丫鬟伺候着江翠萍，把盔铠甲胄解下来，白宝囊摘下来。秀英伸手刚要把白宝囊接过来，那意思是给他收起来，哪知道江翠萍一摆手，妈，姐姐，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能动。哟，什么好宝贝玩意儿，我摸都不行。姐姐，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命，这里头有解药。什么解药啊？哼，李天威那个老道做的这些解药都在这儿呢。

你这一乱七八糟我真不知道呢。你不知道就拉倒，你就别问了，你甭管了。哎，就放在自己身边，苗秀英可就溜了心了。百宝囊里有解药，你不说我明白，就是杨宗英说的那个事儿，这种解药可救穆桂英等人。嗯，我想办法把这东西护

过三过五看您，我还得找这个杨宗英，这个杨宗英可把我气死了，我非把她剁成肉馅儿不可。妹妹，你跟着杨宗英怎么那么大仇啊？再说姐姐，我可多嘴呀，咱师傅要知道你保了大辽国，非生气不可呀，你怎么能这么办呢？另外，你哥哥江德江飞雄是李真人的徒弟，李真人能愿意他保大辽吗？你们都违抗师命，将来可怎么办呢？姐姐，现在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什么违抗师命啊，师兄弟都反目呢。啊，你说这话，难道说我和你？不不不，姐姐，我说错了，可不是你和我们姐俩可没说的，就是我哥哥那个师弟。杨宗英，你知道吗？那个杨宗英和我哥哥是亲师兄弟，他还翻脸了呢。哦，杨宗英，那么就是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吗？对，算了，天都黑了，他跑了就跑了呗，全当买鸟放生，何必赶尽杀绝呢？可不是姐姐说呀，你像我在家一待，该多好啊！哎呦，我的糊涂姐姐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当老百姓的，你当然不管了。你别忘了，我是大辽国战将，杨宗英是宋将。再者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含成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呐。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啊，他这个。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很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挚爱。

0: 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书。
1: 上文书讲到，
2: 杨翠萍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含成苦了，我今年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这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江翠萍心的话，我也太糊涂了，我怎么说漏了这个事儿呢？我不应该说，但是话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要我做家又惹事。

0: 快别说了，这话哪能自己说呢？你是跟我说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嗯，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妹妹别急，我给你帮帮忙好不好？
1: 你有什么忙可帮的？
0: 妹妹啊，杨宗英这人我认识。
2: 啊，姐姐，你怎么认识他？
0: 嗨，今天我才知道，你哥哥这么缺德，打发那个吴昕来抢人，在我们庄子抢了四五个女人了，闹得我们这个庄子走死逃亡，这个村子都要散伙了。妹妹，你哥哥办的事儿不对，我看在你的面上不再深究，要不然我都跟你没完。前者我被那个妖精吓病了，眼看就不行了，多亏小老道杨宗英到这降妖捉怪，抓住那个吴昕。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秀楼里闹病，他在下边降妖捉怪，我哪知道啊。不过就这件事儿，杨宗英办得对，心肠热，心肠好，为民除害，咱得说个公理儿。你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杨宗英，也不是人家杨宗英跑到你那屋去啊，是你哥哥为抢美人，美人没抢着，抢个小老道给你扛去了，这也就算恶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你这么大个姑娘跟着两军阵前破马张飞的，这就干什么呢？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的，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话，你就能减去烦恼，换上笑容。江翠萍听了他师姐的话，觉得有点道理，把头低下，巴嗒巴嗒掉眼泪。苗秀英一看差不多了，妹妹，愿不愿叫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吧，我看看合适不。
0: 这么办吧，杨宗英这个人挺好，名门之子，将门之后，他又是你哥哥的亲师弟，要我看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的终身许给他就完了呗，尽管外边说什么，嗯，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媒人呗。江翠萍听着我腾就站起来了，哎，苗秀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啊？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哼，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
1: 哟，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
0: 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可是那个杨六郎嫉贤独能，不用我的哥哥，并且杀了我居家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投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的。此仇不报非为人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能跟老杨家人结亲吗？
2: 苗秀英听这话可就愣了，
1: 哎呀，妹妹，你能不能跟我细说说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啊，毛病在老贼王强的身上。江德江飞雄在山上学艺是呆闷了，一晃呆十多年了，他师父不在家，他偷出了飞刀解药就下山了。

下山之后奔京城，他的意思是保宋朝投军去。没成想天黑的时候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办，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王强看完是大吃一惊，哎呀，这江德的能耐太大了，这要是保了大宋朝，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害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儿当大官。江德在这等着吧，就等着喜信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到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我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独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学习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奔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平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虎双状元贺

黑玉律从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就那么一听说，说老杨家人把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呢？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他们在疆场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把你家人都宰了？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拔炸山收岳胜杨兴，大仁大义呀，难道就嫉妒你们老江家？是不是在京中有人捣鬼呢？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江家拴仇啊。要是那么的，可应该访清问明啊，不能因为这件事儿你们就造反，反大宋朝，保大辽了。水流天刀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呐，你是中原人，保了大辽，可要叫人家退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平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姐姐，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罪了。妹妹，你今天好好在这歇一天，我给你准备点酒喝。不，我不会喝。嗨，喝点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萍心里是不痛快，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长千杯少，酒入愁长半杯多。江翠萍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也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了，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我不喝了。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了的。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命，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宗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妹妹啊，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推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邪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邪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啦，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江翠萍也喝多了，推不过苗秀英，这杯酒就喝下去。不过心里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的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他睡着之后，苗秀英悄悄地从他枕头边把那个白板

老囊可就拿出来，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的立立正正。苗秀英心腾腾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她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傅的东西呀！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将偷去，就交给妹妹了，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他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杨宗英千恩万谢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的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他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你得把他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腾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也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吧。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给他我骑什么？你骑他的呗。行。杨宗英把药揣在怀里，苗秀英转身回楼了，挨着江翠萍就倒下了。天光一亮，江翠萍坐起来，穿好了衣服，挎好了防身宝剑，一摸他的头直。百宝囊没了。哎呀，江翠萍砰就起来了。哎，姐姐，我的百宝囊呢？啊，百宝囊，你不是给人了吗？我给谁了？哎呦，妹妹呀，你可真能讹人呐，你不是给杨宗英了吗？我什么时候给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壳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了。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哼，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啊，江翠萍合计了半天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了。苗秀英，哎，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摘下宝剑就要拼命，苗秀英把脸一撂，哎呵，江北平啊，你真行啊，你敢动手，给你杀，给你剐，杀就杀，你能把我怎么的？就在这阵儿，咣一声房门开了，打门外噌窜进一人，高声顿喝，江北平给我住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代表团成员汪子言。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谈到
10: 古筝，
9: 是社里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
14: 音呢？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

0: 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江北平在绣楼上亮出宝剑，要杀苗秀英。就在这阵儿，房门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高喊：“江翠平，住手！”姐儿俩回头一看，哎呦，都大吃一惊。来的是谁呀？是两人的师傅马翠姑。马翠姑在当时大宋朝很有名望，在女的当中就得说能耐首屈一指，一辈子收了5个徒弟，这5个徒弟还都成名于天下。姐俩一看师傅来了，都觉得委屈，螳螂扔下宝剑，跪下就哭。马翠姑是怎么来的呢？马翠姑是住在自己侄子家，单独有这么一个小院，领几个女徒弟练武消磨晚年。这次江翠平请假回家去葬埋父母，马翠姑不放心，暗地里跟随，结果听说江翠平保了北国了，可把马翠姑恨坏了，想到苗秀英家打听打听，正巧这姐儿俩反目，在绣楼里拿刀动剑。马翠姑看见江北平，气得颜色都变了。徒儿啊，你对不起为师，为师教这个徒弟啊，不是我说，得说是各保各，能为徒众，武艺超群，为国除力报效。我不是教出你保北国打中原叫万人退骂呀。孩子，你犯错了。
7: 师父啊，不怪我，老杨家杀了我居家满门，父母之仇我能不报吗？
6: 孩子，过耳传言不可听信，老贼王强早怀鬼胎，其中定有缘故。虽然为师还闹不清这里边什么缘由，但是我敢肯定，不是老杨家人杀的你居家满门，老杨家人都不知道谁是江德，谁是江北平，他都不知道这码事儿。想必京中的奸贼从中捣鬼，陷害杨家将，逼你们兄妹两个人造反，投到北国，你们俩

么做是中了人家的奸计了。师父到这来跟你把话说清，成不厉害讲明，你要走哪条道我还不管。因为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教出徒弟为什么呢？就是传个名而已，我可不愿意叫人家骂我呀。另外秀英办得对，刚才我见了他的父亲了，说得很明白，从中为媒将你许给杨宗英，我看也可以。杨宗英乃真人李天威之徒，杨门之后，你能得配杨家的后代，也就算为师了去了一宗心愿。孩子，我这就走，我到北国去，到中原去，打听打听你的居家满门到底是谁害的，把此事弄清之后，必然给你送信儿。孩子，你做事要千万千万慎重啊。说完，马翠姑没在这待，转身走，姐俩往外送，想留他多住几天。这个老太太说死也不待，出去到外边上马，有家人陪着，扬长而去。江翠萍这回傻了，苗西玲坐在一旁洋洋得意，妹妹怎么样，你看咱办的事儿怎么样？哎，别说了，你说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吧，听你的听我的，我领你去见杨将军去，把话一说开了，你们两个双双对对回连营不就完了吗？其实啊，我也是跟着瞎操心，我这个媒人算个什么呢？你们好了是你们的，我不还带着受清脏吗？刚才你还拿剑要宰我，你呀真没心。得了姐姐，别说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你等着啊。苗秀英告诉丫鬟去请杨宗英，再找杨宗英啊，早没影了，跑了，回连营了。丫鬟一送信，苗秀英也挂不住了，说看看他那个马换没换过来。当初有言在先呢，把宝马良驹还还给江北平啊。一看呢，宝马没有了，江北平的马还在那拴着呢。这下子苗秀英也生气了，江北平也生气了，姐姐。这个姓杨的没良心，看着没有，白宝囊给我偷去了，马也弄走了，他是不想要我呀。姐姐，这口气我不能咽，非整的算账不可。妹妹，要这么说我也帮着你找他打仗去。丫鬟来给我备马，我也跟去。姐姐你别去了，你的体格不好，害我非去不可。好嘛，这姐俩又和好了，双双对对到了外边，披挂整齐，飞身上马，领着两个丫鬟直奔前敌。来到两军阵前，咱们简短接说，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到里边送信，叫杨宗英出来答话。军兵答应一声往里送信，杨宗英啊早就包了。苗小姐把百宝囊给他之后，他把他带到身边，假装熄灯睡觉，外边没了动静，他悄悄就走了。马翠姑来的事儿他都不知道。回到连营之后，把这药交给了杨六郎，杨元帅告诉手下的军医官给这三个人治病，有了药谁都会治，伤口上上上给口服下去，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穆桂英、月胜、杨兴全都苏醒过来。哎呀，这可是天大喜事儿啊。营中的战将都来庆贺，八王爷、寇准、佘太君也都到前边问杨宗英是怎么弄来的解药。杨宗英没敢说真话，胡了八都的啊，我把江北平打败了，就把百宝囊弄过来了，解药就弄到手了。正说到这儿，外边军兵来报，元帅，外边来的江翠萍还有一员女将，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临敌，您看怎么办？杨六郎看看宗英，心的话这怎么专找他呢？宗英啊，怎么回事？没事儿，没事儿，你到外边看看去。我不去了。宗英心的话，我去有什么说的呢？旁边寇准心里明白，你看着这女将指名点姓叫杨宗英，其中定有缘故。我说杨元帅啊，我愿意跟杨宗英一块出马领敌。杨景点头。

0: 叫杨宗保陪着寇准和杨宗英一块儿出去，点了1000人，开开了营门，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开，杨宗英一马当先冲到队前，抬头瞧瞧苗秀英，看了看江北平，看着江北平他倒不在乎，看着苗秀英心里不得劲儿。为什么？觉得自己这是办的对不起苗小姐，苗小姐是一片的好心。可是江翠平呢还不好意思说，哎，你怎么跑了？只可往旁边一闪，苗秀英过来了。杨将军啊，苗小姐，我和我妹妹可找你来了啊。好啊，找我好啊。有事儿啊。哟，杨将军，你是不是明知故问呢？百宝囊你也拿来了，解药也弄走了，人是不是也救活了？都活了，多谢苗小姐。那我妹妹这事儿可怎么办呢？宗英心的话，我知道怎么办好啊，我从中就应了亲了，完了怎么办呢？没言语，苗秀英微微的冷笑，杨将军，我妹妹想终身许给你，你也算点头答应了。哦，你就偷着跑了，还把人家马给骑跑了，你可对不起我们姐俩呀。你回去跟没跟元帅说呀，这门亲事应当怎么办呢？
1: 苗小姐，因为里边太忙，我还没有功夫和我娘说呢。
0: 哦，还没说呢，那好，我过去替你说。哎，别去。
1: 苗小姐不用说，其实我自己能做主，请你告诉江北平，就说这门亲事想叫我应也行，他得应我一件事，把这事办成我就应，不办成我不答应。
0: 要什么事儿啊？
1: 叫他回去把他的哥哥江德、江飞雄拿住，飞刀生回，把他的哥哥绑上，押到我们军中见我们元帅请罪去，我就把他收下。如果不把他哥哥抓住啊，他的投降是假的，我不收
0: 啊。苗秀英听这话就傻了。杨将军，你不应亲，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昨天晚间是我费尽了心血才把百宝囊弄到手的，难道你不明白？
1: 江北平在旁边听清了，
0: 哦，闹了半天这个亲事杨宗英不乐意，那我何苦来挺大的人找上门呢？
1: 而且我家这仇至今没弄清，是因为我师父说话了，我不好驳面子，既然你不乐意，他休怪我无情了，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摘下弯弓，走兽壶，抽出雕翎剑，敏敏朱红搭上扣，唰，把弓拉开了。姓杨的，看剑！这支箭奔杨宗英梗嗓咽喉射来，把杨宗英也吓坏了。正说话呢，冷箭上来了，吓得他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这支凋零箭嗖从他头顶飞过去了，随后江翠平叭一学战马，扬长而去。苗秀英抖了手啊，妹妹先别走，话还没说明白呢，你等一会儿。领着两个丫鬟也追下去，等人家都走了，杨宗英也傻了，我这个事儿办的是不怎么地，你看看人家苗小姐从中为媒，把百宝囊也给我弄到手了，事儿给我说好了，那我又秃噜了。这个事儿啊，可别让元帅知道，知道我有罪呀。他一摆手收兵。寇准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寇准是什么主啊？多精多灵啊，眼睛不揉沙子。这两个女将说查了放一箭就跑了，要平时放箭这叫反箭，不回来。他悄悄把宗英找到一边，仔细一问，宗英啊还拿寇准当知心人呢。把那事儿前后都说明白了，寇准这个气呀，心的话，你小子 良心是坏了，你等着，我非告诉元帅不可。简短接说，五天之后，穆桂英已经能起来了，也能吃东西了，虽然伤没封口，但是已经好多了，可以什么呢，升帐安排军中一切。寇准悄悄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了穆桂英。元帅啊，这个事情杨宗英放的不对呀，人家贾翠萍把药也给咱们了，也答应投降归顺了，叫杨宗英给逼跑了，你得把他找回来，要是不找回来传出去，该说我们杨家将不仁性了。穆桂英听明白，点点头，寇大人你放心，我会办好的。到了第二天，穆桂英升座保障，战将见过元帅以后，两相站立，穆桂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以毕，啪一拍桌案，杨宗英何在？末将在。杨宗英，我来问你，江翠萍、苗秀英两军阵前找你，没伸手，没交战，为什么走的？
2: 这，
1: 哼！杨宗英，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江翠萍，犹如杨家将。今天给你一支将令，一来去找江翠萍，二来战胜江德、江飞雄，如果两者办不到，杀你个二罪归一。这末将遵令。杨宗英心的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为江翠萍的事儿，哦，还把元帅惹翻了，这谁替我告的状？再看寇准捋着胡须在旁边嗯呢，嗯，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哦，是他干的事儿，元帅得给我点兵，给我点将啊，给你3000兵马。
2: 是。
1: 杨宗英一想，上哪找江翠萍去，干脆我找江德、江飞雄吧，那个飞刀还在他手呢，我问问他，他妹妹在不在。就这么，火姑司给筑了3声炮，军政司点齐人马，两军阵前亮开了兵。杨宗英阵前扣凳，冲着对面高喊讨敌要阵。时间不大，江德、江飞雄领北国的兵马刷亮兵了。再看江德、江飞雄率着都旗将，带出了坐骑，傻目往对面观瞧，一眼瞧见杨宗英，但是他认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讲过，杨宗英头次见他是小老道的打扮，现在宗英有盔有甲又有马，所以认不太清，催战马到近前，啪带出了坐骑。哎，对面的将官你是谁？哎呦，呵呵，师兄哎，哥哥哎，你怎么把我忘了呢？我不是你那个小师弟小老道海宁吗？啊，你是海宁啊？上次我不是来一回找你吗？哦，原来是师弟呀。师弟，你怎么到宋营去了？来来，赶快过来跟愚兄共保萧太后，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萧太后是有眼识人物的。哎呀，哥哥呀，下话我没说明白呢，你光知道我叫海宁，你知道我是谁家后吗？啊，不知道啊，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搬到京城天伯杨府，我爷爷金刀令公数个字说杨继业，我父亲七郎杨彦嗣，我小名叫杨宗英，你还记得吗？用行李卷扛到你屋里那位，叫你妹妹给抖了开那位没有啊？就是我。啊，你就是杨宗英。哎，对了，杨宗英是海宁，海宁是杨宗英。啊，气死我也！杨宗英啊，你不是我的师弟，你是我的仇人，你好不应该抢去我妹妹的马，你好不该装男扮女大闹我的连营，你有什么脸面见我？哎呀， 哥哥呀，这话应该说你，你怎么不知道害臊呢？你无故抢人家民间良女，我替那女的来了，想教训教训你，结果遭报应了。你没见着我，你妹妹可看好我了。那还不说，你妹妹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既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哥哥耶，咱们是一家人。哎，你妹妹哪去了？快叫她出来，我要领她回连营。哥哥，你也过来不？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可把江德气坏了，因为江德他的妹妹走了五天到现在没回来，江德四下派人找还找不着了。今天他冒出这么句话，他以为他妹妹就在宋营里了，那可真是把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伸手摘下了缺肩大刀。杨宗英啊，闹了半天你把我妹妹给收去了啊？对呀、啊、好啊，我跟你仇深似海，想当初你们杨家人杀了我居家满门十几口，今天你又跟我为仇作对，可休怪我不够师兄，我翻脸无情，要你性命。慢，哥哥别忙，生气不顶事儿办，我可是奉师命来的。我师父有言在先，说你偷着走不对，第二个不应该把飞刀拿走，还为了毒药飞刀，这事儿太损了，把解药也偷出去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师父说叫我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说是和老杨家有仇。我打听老杨家，谁也不知道这么回事儿。这不定谁呀，栽赃贴话陷害杨家将呢。要我看，你赶快过来，咱把事儿摊开说明。有寇准在，寇准那是清官呐，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谁不知道什么样蹊跷案子到他手都能审清断明。如果你家有冤案，可请寇的人审问。杨家害了你家，我们可以伏法，如果没这事儿，也可以洗清白呀。哥哥呀，回来吧，再跟你说实话，你别仗着你有那飞刀不行，你那两下子我都会，你如果胆敢伸手，哥哥那就是你死期到了，你死捉的。好啊，杨宗英，你气死毛家，招刀说。缺肩大砍刀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里脚一带蹬，八一学马，大刀走空了。这个家伙一看刀走空了，啪一撤回来，顺水推舟，唰又到了。杨宗英又一转身也闪开了，啪又是一刀，连着三刀。宗英一带马，站！哎，江德，

杨德，我让你三招，你别糊涂。为什么让你三招？第一招，你是我的大师兄，我不能以小犯上，我让你一招。第二招，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是我的大舅哥，这是第二招。第三招，老杨的人大仁大义，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们欢迎你过来。三招让完了，你再有身手，可别说是杨宗英不客气了。谁让你让了，我不知情，照样我唰又砍来了。杨宗英急了，抬腿摘下素英枪，啪往外一磕刀，颤枪往里就进招。这一进招，吓得江德八一闪战马，两个人插招贯式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卒给擂鼓助威。人家江德这边啊，战将好几十员呢，一排排的大旗呀，简直是遮的半面都红了，也说不上有多少兵。他这边有3000人，没有大将，为什么呢？元帅为了惩罚他，叫他找江翠萍。打了多了有20个回合，别看师兄弟啊，那能耐呀，也有上有下。咱说江德力大，刀法挺精，但是这小子不按好道走，滑，招数学的不实。杨宗英别看岁数小，学的年头比他少，学的实诚，一招一式得来的，所以啪啪啪招数出来特别有根。俩人打了个平处，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含糊，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哎，用我的飞刀赢他。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不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荒风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灯笼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驼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征兵，收兵回营。咔，锣声一摇，往回去。哪知道这个驼子一看黄凤先走，论说他也应该往这边跑，他不管那个什么催命鼓救命锣，一打锣就往回去了，他不管那个。一看黄凤仙要跑，别跑啊，都说那口剑好， 我得求着。他往前一穿身，就来到黄凤仙战马的近前了。因为天黑不得眼，他个儿又矮，身子特别困。

0: 钻到马肚子底下了，来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贴在了马肚子下边，两只手拽着马肚子底下的前夹盘，两只脚蹬着马肚子的后夹盘，脸冲地，整个身子就贴在马肚子上了。王凤仙不知道，这匹马知道啊，这马心的话，这是干什么呢？我上边七个人，底边还挂一个人呢，这不行，我得把他踢下去。他一个劲儿啪啪啪撂蹶子，前蹄在跑，后蹄在蹦的，那也不中用啊。那这个小子贴在了马肚子底下，粘上一样，不顶事儿。黄凤仙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匹马怎么的了，今天怎么直蹦的呀？哦，大概是叫那个矬子给打伤打中了，疼的咦，紧勒着战马。这匹马心想，主人嘞，你带我有什么用？这底下有个人呐。黄凤仙不知道啊，就以为马受伤了。小驼子在底下心里乐呀，嘿，这挺好，你在上边坐着，我在底下悬着。一会儿人马拖拖回了连营了。这个营盘呢是扎在天门镇的外边，因为怕穆桂英去打阵，所以在天门镇外扎了一道二道三道，一共十道连营，每道连营都有主将看守。黄凤仙是倒在第三道连营，到里边之后甩凳下马，由马童将战马牵到槽头上，刷位一溜，这边往槽头上一拴，人家这个矬子噌跳下来，滋噜钻到马槽子底下蹲下了，等着呢。天都漆黑了，桥楼之上二更已过了，霎时间营内一片寂静，将近三更天就没声了。矬子一看没动静，哎呀，这回可担手了，我去把那口宝剑啊偷出来，这个丫头脑袋我再揪下来，再到宋营去，那多好啊。矬子悄悄出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那么大的连营，外边看是看得很严呐、什么战壕啊，鹿角压叉呀，吉利呀，一道道防守，到里边就不严了。这矬子就在营中转来转去，西北角那块画全行令，嗷嗷之喊，
1: 哎呀，那边热闹，咱瞧瞧去。
0: 一看有人在往里送菜，又有音乐的声音，等他到近前一看呢，帐篷门大开着，里边灯火辉煌，书中暗表干嘛呢？韩昌、韩延寿、老道严荣给黄凤仙贺喜呢。这个敬酒，那个念喜歌，黄凤仙也觉得心里特别的美，忽忽悠悠的，就像驾云了相仿。众位将军，待我明天出马临敌，管教杨家将，全军覆没。
2: 黄小姐还得多多的保重啊。
0: 韩元帅，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这口剑，谅他们杨家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2: 哎，不过把剑个放的好地方，可别丢了。
0: 要你放心吧，不会丢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的不得灵了。就听韩昌说：“
2: 来啊，送黄小姐休息去。”
3: 是。
0: 霎时前边有挑灯笼引道的，过来四名女兵，这个搀，那边扶着，从里边出来了。随后陆陆续续，众人散去。矬子躲在暗处看得明明白白，别人走他不管，他专盯着黄凤仙。就看黄凤仙一走一晃悠，一走一晃悠，一直的奔后去，转到了东南角这个方向，眼前是插花帐，只要是插花帐，周围就不许男人来，因为这是寝帐，你再到这来就犯法，女人的帐不许你闯。你等小姐和丫鬟进了屋之后，随手轻轻把门就带上，矬子就来到了窗前，到了窗前往里边瞧，这个帐篷啊有窗户，但是没糊窗户纸，因为天太热了，他趴着炕偷偷往里一看，眼看着黄凤仙坐在窗边上，随手把兜囊摘下来往旁边一放，把宝剑也摘下来递给丫鬟。

0: 鬟，丫鬟问：小姐，您这口剑放哪儿啊？
1: 就挂在我头枕上就行了，你们休息去吧，我也要睡了，明天早点起来。
0: 哎，水给您沏好了，放在暖套里，您要喝呀就拽过来倒点，有什么事儿您叫我们一声。
1: 好，你们走吧。
0: 不，伺候您上床以后的。眼看着黄小姐上了床，丫鬟把帐帘都撂下了，一切安排好了，噗，把灯熄灭，丫鬟出去，随手把门轻轻的关上，到另个帐篷休息去了。屋里边静下来，矬子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也听得明明白白。
2: 哎呀，睡了，再等会儿我进去，把那剑一拿，我帮一下了，就把他砸死就完了。
0: 他等了一阵，听里边没动静了，睡着了，往外边瞧瞧，静悄悄的，满天星斗，一钩斜月，万类无声，只是远处有更梆音声和口令的声音。矬子悄悄到帐房门，刷把门就推开了，进了这道门，往里边一拐，还有一道，再推这道，就来到屋里了。别看黑，他不在乎，因为外边也不亮多少，用手三划了两划了，可就到了床边。
2: 刚才我记得挺清楚，这块挂的剑。对了，我摸摸，
0: 伸手一摸，嘿，宝剑正在那挂着呢。可我矬子乐坏，伸手把剑摘下来了，插在了背后。随后他转身要走，
2: 别走，把他砸死再走。对，砸死他。
0: 一伸手把子午鸳鸯杵抽出了一根，一撩这个帐帘也没看呢，估计这块是脑袋，啪就一下子。随后他腾转身就出来了，厅里边一点动静没有。
2: 哎呀，砸死了，太好了。
0: 哎呀，这也太容易了，都说他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哦，这一下就完了。
2: 不行，我得叫里边热闹热闹，我听听动静。
0: 想到这儿，他窜过了两个帐篷，冲着远处喊：
2: 哎，有贼喽，把宝剑偷走了。
0: 这一嗓子半夜三更传得特别远，这营中就乱了套了。
3: 怎么着怎么着，有贼了，快看看偷了什么，快瞧瞧呀。
2: 哎呀，太好了，我走喽。
0: 趁着混乱，小矬子离开了番营，虽然有壕沟啊、鹿角、压叉拦不住的，随后一哈腰就来到了宋营。到宋营，天光大亮，冲着上边高喊：
4: 哎，我是军兵，往里边送信儿，我来认祖归宗，找我奶奶来了。
0: 你认祖归宗？你是谁家之后？
4: 哎呀，老杨家之后呗，错了管换。到里边告诉老太君，就说我来了，立了大功，得了三皇剑，打死黄凤仙。
0: 那位说了，这个矬子是谁呢？他乃杨门之后父亲三郎杨艳光，母亲花似玉，他的名字叫杨宗尧。那么杨门后怎么没在天福杨府，在外边呢？这里有个原因，花似玉的娘家是住在山东，她怀揣鹿甲有孕的时候，花似玉回娘家创门去了，没成想到娘家这孩子早产生下来了，生下之后把屋里人吓坏，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小身子，眼珠子往外鼓子，嘎啦嘎啦一叫唤，挺大个嘴，快咧到耳丫子上了。屋里人都吓坏了，说这是人是妖啊。花似玉觉得脸面无光，偷偷的哭，跟娘说：你说这孩子长得不像爹不像娘，把他抱回去，竹门又多，说三道四的，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是不是我缺德了，生这么个孩子？娘啊，这孩子我不要了。老太太说：别家，不管怎么的，投爹娘一回，这是小命啊，再不好是阳门之后。不过这孩子早生的，能不能活长我不敢说，这么办吧，你把他留到这儿，我替你带大。

0: 如果长大成人，我给你送去。要是他妖王呢，那就算了。花思玉点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随后杨府派人把他接走了。回到天蓬杨府的时候啊，跟老太君说了，说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可够丑的，我看也未必能活，留给我娘带了。事后过了百天，娘家人给送信说这孩子挺好，你给起个名字吧。哎，老太君给起个名字叫杨宗尧。就这么呢，信儿又捎回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四五岁上，老花家也愁了，尤其他舅父花萧一看这孩子不高一点，比一般的孩子脑子都迟钝，你叫什么什么不会，刚教完回头就忘，也着急了，说这样给杨府送去啊，我妹妹也跟着受气，就来这个。到六岁上，这孩子丢了。怎么丢了？是被附近不太远山里的一位世外高人领走了，教到异业去了。教能耐的原因呢，因为他是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当初老杨家对他有恩，就把他领到山里传艺。这孩子一走，老花家不知道啊，所以都傻了，说本老杨家人丢了可怎么办呢，就给天伯杨府写了封信，说这孩子没了。因为母子没在一块待，所以感情也不深，死了，哎，死了就死了吧。那阵花思玉又年轻，谁成想后来杨三郎在金沙滩丧命啊。花思玉合计起来难过，没想到自己没儿子。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5年杨宗尧长大成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人可好，而且还有能耐。因为个矮，身子灵巧，老师教他一套地下的功夫，并且给他打造一对子午鸳鸯杵。个矮，使着小兵刃，非常灵巧。老师跟他说明一切，你乃杨门之后下山去吧。哎呀师傅，你姓什么呢？哈哈，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那我告诉你，我姓赵，叫赵海玉。记住了，我是你的老师，回家看看你舅舅，然后认祖归宗。就这么，杨宗尧奉师命下山，回到家里见着舅舅，舅舅等人给他写了封信，打发他到京城去。到了京城天不杨府，见了老杨红。老杨红说，不行啊少爷，我们家没人呐，你到前敌去吧。杨宗尧带着封信又到前敌，到了前敌走的中途半路，他不知道往哪么去合适，没成想一下子杵到疆场上了。他知道穆桂英是谁呀，他也知道老太君是谁，所以帮助打仗，心里明白，老杨家是好样的，前敌我得立点功，立功到连营，别光长得难看，我有能耐。所以晚间才冒险取三皇剑，打黄凤仙，然后认祖归宗。做梦没想到黄凤仙没死，黄凤仙比猴都精啊，说是躺在床上睡觉啊，幔帐帘一撂，从后窗户就走了，早就躲到一边去了。驼子哪有这个心眼儿啊，所以还在这吵吵呢，还把黄凤仙打死了。后边炮响了。就在这阵儿，老太君穆桂英等人都来到寨墙的上边，往下边一瞧，说你是谁呀？哎呀，我说哪个是太君呢？哎呀，老身就是。哎呀奶奶耶，我给你磕头了，我这有封信，你拿去一看就知道了。有人顺下个片框，把信放在里边，用绳吊到上边，打开信一瞧，老太君眼泪下来了。哎呀，这不是杨门之后看见孙子，想起了儿子，想自己的三儿子杨艳光，金沙滩一战被马踩如泥呀，自己的三儿媳妇守寡到现在，儿女都没有，今天又能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不是太好了吗？可是低头一瞧，这孩子长得像小蛤蟆一样， 是不是杨门之后啊，叫人下去把三太太找来。三郎之妻花思玉来到上边，老太君把信递他一看，花思玉一看也愣了。哎呀天哪，我还有孩子，低头往下看了看，哎呦，长得是真够丑的。别管丑俊，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花思玉看见杨宗尧，眼泪下来了。再仔细辨认信上的字迹，是自己兄长写的。哎呀，你就是宗尧，
1: 你是谁呀？
0: 我叫花思玉。
1: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想死了。娘啊，你怎么把我扔到我老家，你就不要我了呢？这么多年你也不接我呀，快叫我进去吧。
0: 哎，好，太君呐，我可跟您说了，婆母娘当初是有这么回事。哎，没说的，是咱家孩子还有错吗？老太君心里这个恨呐，心的话，老说老杨家人少，闹了半天这帮儿媳妇生完孩子都给我扔在外边了，可不少怎么呢？此时要开开门让他进去，可是后边黄凤仙讨敌要刃，骂呀。小矬子觉得奇怪，
1: 哎呀，昨天晚上没把他杀死啊，那不要紧，三皇剑在我手呢，还怕他什么呢？娘啊，你等会儿，你看我立完功回来再给你磕头去。
0: 小矬子也没领兵也没带队的，撒脚如飞又回去了。可把上边人急坏了，回来，你快回来，那能叫得住吗？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矬子已经来在黄凤仙的马前，黄凤仙低头一瞧，矬子身后背了口剑，可气大了。哎，矬子，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到我帐篷去？
1: 哎呀，太对了，我到那屋去了，就把你那剑摘起来，你看着没有，在这背着呢，我给你一下子没把你打死啊。
0: 你是做梦呢，矬子，我告诉你，那口剑是假的。
1: 真的吗？我不信。
0: 嗨，你信不信你往这儿瞧。他一指背后，矬子往后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背后还背了口剑。
1: 哎呀，这个是假的，不行，我得带着。费不起心骗我呢。哎，别管真假，从你那带着的就好。我说你又来干什么了？
0: 干什么要你命？说完催马抡刀就动。再看杨宗尧瞪出一对刺骨鸳鸯棒，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来抵挡黄凤仙。可是想赢人家办不到啊，打着打着猛然往前一近身，够了步数了，这黄凤仙伸左手刷抽出了三黄剑，往下一动，刷一声把子午鸳鸯棒前边的尖刷就砍掉了。呀，
1: 哎呀，好啊，鸭蛋子，你太不是东西，我跟你拼了。
0: 他上去要拼命，要拼命还有个好啊，后边众将着急了，一拥其上，群战黄凤仙，算是把杨宗尧给劝下来了。等杨宗尧一回来，宋营吩咐收兵，众将唰都回来，可把黄凤仙气坏了，跳过脚了骂。外边宋营是高悬敏战，你骂你的，我们不打了。大家这才回到帐篷里，杨宗尧见过祖母，见母亲，挨个磕头。说起来他还是宗保的哥哥呢，但是看他呀，得比宗保小十岁，跟小孩一样样。花思玉乐坏了，哎呀儿啊，可算见着你了，我以为你没了呢，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娘啊，我跟我师父学徒去了，我师父对我可真好嘛。娘啊，这回我可就不走了。
0: 哎，孩子，这就对喽。他又把昨天晚上偷那口宝剑拿出来了。
1: 哎呀，你们看这是三皇剑不？
0: 大伙说你扔了吧，还三皇剑呢，刚才人家黄凤仙练出宝剑，奔着兵刃都削掉了，那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师父，我试试。
0: 他拿起这口剑来，咔，往旁边铁器东西一砍，再看 这口剑全刃了。
1: 哎呦，真假的哦。

螳螂扔一边，这回众人是愁了。王凤仙保兵刃，军中的众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要论能耐，穆桂英比他强，可又一样身体不便，又没有保证。一连的就是三天过去了，王凤仙天天讨吊阵，宋营无人出战，小矬子老想出去试试，众将拦着。到了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大家一听挺高兴，哎呦，何庆来了，又多了一份力量。何庆咱们前文讲过，是杜银娥之子，是杜金娥的亲戚。倒反青龙阵的时候，他母亲自尽了。何庆呢，领了假扶灵回原籍，给父母殡骨去了。这是安葬完了回营交令。大伙儿一看何庆来了，远接近营，让到里边。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啊，何将军将你母亲的古尸安排好了啊，都安葬好了。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是谁给我的信呢？这个不知道，就说你看看信就明白了。好，呈上来。何庆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线，边上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收凤仙女娇娥，五台去请杨彦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我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圣人所至，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

0: 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的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很多老朋友啊听咱们节目时间很长了，大家都知道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说，什么动物药材最好，当然莫过于野生赛迦羚羊角了。野生赛迦羚羊角也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里的君药，是古往今来极其珍贵的治眼奇药。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另外呢，羚羊角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牛磺酸。我们都知道这个牛磺酸呢是眼睛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物质，缺少了这种营养物质，眼组织的机能呢就会下降，会出现呢各种视力障碍和功能的减退。但现在呢，野生赛迦羚羊角的价格比过去翻了3到4倍。过去1公斤野生赛迦羚羊角的价格呀大概在12万元左右，现在1公斤野生赛迦羚羊角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万左右，照比过去啊翻了4倍还多。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也是在我的全力争取之下才没有涨价，但就是生产量太少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在入药组方的时候

我除了正常的野生赛加羚羊角鹿药之外呢，我又加了一点啊至臻级别的。什么叫至臻级别的呢？它就是极品当中的极品，有药中之皇的美称，用到的部位是羚羊角最为珍贵的角尖顶端的那个部位，这个部位的羚羊角药用价值是最高的。咱们呀，可能有一些懂中药的朋友都明白，不同位置的中药在药效方面它是不一样的。就拿当归来举例，当归头是用来止血的，而当归身呢则是养血的，当归尾则是破血的。您看呢，中医就是这么的奇妙，不同部位的当归所产生的功效它也不一样，这就是中医里常说的本是同根生，药效各不同的道理。野生赛加羚羊角啊也是一样的，它的药用价值最高的地方就在角尖顶端一厘米的位置，那里呢是督脉的起点，汇集了羚羊全身的精华所在，也是呢吸收日月灵气最多的地方。所以羚羊角的角尖部位啊又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仙是神仙的仙，灵是羚羊的灵。因为野生赛加羚羊角药用价值极高，所以呢被称之为是仙灵。羚羊角最精华的部位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它除了有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的作用之外呀，还能修复再生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并且呢能起到解毒排毒的作用。对于各种的疑难型的眼病和各种的重症眼病都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如此稀缺珍贵的仙灵顶上珠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能买得到的。大家可以想一想，羚羊角尖一厘米的部分它能有多大呀，也就是两三克的重量。所以呢仙灵顶上珠特别的稀缺珍贵。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除了野生赛加羚羊角入药之外，我又加了一点仙灵顶上珠入药，药效呢就更强了，治病的效果也更好。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呢，我跟那仁托雅恩师在草原上行医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多次用仙灵顶上珠，也就是羚羊角尖磨成的粉来救治啊重症眼病患者。当时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还没有加仙灵顶上珠入药，只是用野生的赛加羚羊角来入药。那个时候那仁托雅恩师啊除了背着一个小药箱之外，他的怀里边还藏着一个拇指大小的瓷瓶，很少打开这个小瓷瓶，只有遇到特别棘手的眼病患者时候他才拿出那个小瓷瓶，然后呢为患者呀喝上一口，也就是那一点点的量就能让重症眼病患者呀转危为安，重获光明。一开始呢我也不知道啊他那个瓷瓶里边装的是什么，我还以为那是什么灵丹妙药，不管多重的眼病吃上以后立刻呀就有效果。后来呀我才知道小瓷瓶里装的原来就是仙灵顶上珠，也就是羚羊角当中最为精华的角尖部位。记得有一次呢我跟那仁托雅恩师游医走到奈曼旗的时候啊，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位重症的眼病患者，得病的人呢叫呼日乐，他年龄不大，当时才五十多岁。据他本人讲说，在发病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啊有视野缺失的情况，看东西只能看清一部分，

另一部分呢好像被黑云遮住了一样，眼前也经常的有小黑点儿。后来这个视力突然就下降了，再之后呢就看不见了。当时也不知道具体得的是什么眼病，中医还有蒙医不像西医啊把病分得那么清，但是从交谈当中我们了解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呼日乐每顿饭吃的很多，但是人呢却消瘦的厉害，并且口干口渴严重，而且呢夜尿频多。这些症状啊是糖尿病患者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所以我的恩师呢当时判断呼日乐得的是糖尿病眼病，但具体是什么病说不好。后来呢我分析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的病变。那呼日乐他是怎么患上糖尿病的呢？当时那个年代，而呼日乐的工作呀特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那个年代呀司机可了不得呀，到哪儿都被人高看一眼，在收入和待遇上自然呢也比普通人会好一些。呼日乐年轻的时候啊日子过得很苦，经常的饿肚子，所以呢当上司机以后收入也多了，再加上总有人招待，整天的吃吃喝喝，时间一长呢就得上了糖尿病。当时啊人们医疗常识匮乏，也不知道监测血糖，更不吃降糖药，就这样呼日乐的眼睛开始变得不舒服起来。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啊它会有诸多的并发症，比方说心脑肾坏疽啊末梢植物神经坏死，包括皮肤病啊，这些个疾病呢都跟糖尿病有关系。但最容易高发最容易致残的就是视网膜方面的病变。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包括糖尿病患者对糖网这个眼病还不是很了解，但其实糖网的致盲率它是相当高的。老师呢可以很痛心的告诉大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失明率是普通人的25倍，也就是说100个普通人当中可能只有4个最后因为眼病失明的，而100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呢最后的失明率几乎可以达到100%。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几十年临床数据啊得出的结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可以说是失明率的帮凶，得了糖尿病眼病呢将更加的肆无忌惮。我在上节目之前呢特意翻看了一下数据，我拿来了一份数据，这是咱们国家呢2020年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临床统计的结果，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啊。2020年全国 1.2 亿已经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当中，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比例高达 40%， 全国目前约有4800多万的糖网患者，也就是说5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就有2个已经发生了视网膜的病变。糖网不但发病率高，而且发病也特别早。一般的糖尿病并发症像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肾病等等啊，大多数呢都是经过10年8年的发展才会出现。而糖网的病变特别早，有权威数据显示啊，人们得糖尿病以后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就会有 30% 的人发生视网膜病变。得糖尿病超过10年的人发病率会达到 50%， 15年递增到 60%， 25年呢会递增到80%。最后啊这病龄超过30年的出现视网膜重症病变。

变得几乎就是100%呀。而且大多数人都等不到30年，因为本身年龄大了就容易得眼病。一般人呢都是3年就出现症状，5年症状加重，10年视力就会大幅度下降。另外呀，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在临床上治疗起来非常的困难，反复发作不说，他还做不了手术。因为糖尿病患者术后不封口，感染的几率特别大。普通的视网膜脱落患者呀，可能手术之后呢，您在床上躺上几个月他就能恢复。而糖尿病患者就算做了手术，术后没有感染，也得在床上躺个1年2年的，都不见得能恢复。就是因为呢，糖尿病患者术后不封口，恢复的差，所以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在临床上属于疑难型的眼病，治疗起来非常的复杂，不容易见到效果。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说回到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呼日乐，他当时呢就是属于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并且伴有玻璃体积血的情况。因为随着疾病的加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眼底呀，会出现呢很多新生增殖的血管，这些新生血管特别容易破裂，所以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是一定会出现玻璃体积血的。玻璃体一旦积血，它不容易自行吸收，时间长了呢就会造成玻璃体的严重浑浊，引发视力啊急剧的下降，并且呢还容易引起感染，造成眼组织的坏死。到那个时候啊，只能是做眼球摘除手术。呼日乐呢虽然没有达到那个地步，但他的视力啊已经丧失得很严重了，视网膜脱落的也很严重。他在发病前1个月就不能开车了，他可是他们队里边唯一会驾驶汽车的人呢，平时拉点牲畜，拉点盖房子需要的材料，还有种地的化肥啊种子啊都得靠他。如果呼日乐的眼睛看不见了，那对于他个人还有队里都是非常大的损失。当时村里的支书啊非常的着急，于是呢我跟拿人托雅恩师一刻都没有耽误，先是给呼日乐用上了猛药支眼气方明目20味丸，然后呢又给他用上了单独秘制的羚羊角粉，也就是鲜灵顶上珠，羚羊角当中最精华的那一部分，这样啊能更快的帮助患者呢打通干眼通道，针对性更强。如果呀只是单纯的用猛药支眼气方明目20味丸，想要彻底打通干眼通道，可能得需要2到3个疗程的时间，这对于重症眼病患者来说呀太漫长了，很多人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比如一些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好比说是外科的医生，还有科研人员、优秀教师，还有一些个重症的眼病患者，他们如果多等一天，很多事儿啊就无法运转，给患者呢带来的痛苦还有对事件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所以由鲜灵顶上珠秘制成的羚羊角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都是专门啊为这些特殊人才提供的。如果搭配上猛药支眼气方明目20味丸，那就是打通干眼通道的加强版，可以大大缩短疾病的治疗时间，让眼病患者呢在短时间之内啊见到效果。另外呢，鲜灵顶上珠加强版的羚羊角粉还具备治疗眼病的3大功效，其中啊第一大功效就是修复各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比如对视神经萎缩

视网膜脱落、眼底的出血、视神经的受损，这一类的疾病啊，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它的第二大功效呢，就是能快速的解毒、排毒、消炎、灭菌，这一点呢，非常适合各种炎症类的疾病，对角膜炎、结膜炎、葡萄膜炎、视神经炎

只能攻坚散结。对于肝眼通道的堵塞、眼脉的堵塞、翼状弩肉、角膜留下的斑痕、鼻泪管的堵塞、防水通道的堵塞，还有清除眼内增殖新生的血管，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再配合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二十几味名贵的中药啊，能更快、更好、更彻底的根治所有的疑难类的重症眼病。当时呢，那仁拓雅恩师啊，给呼日乐用完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和秘制的羚羊角粉以后几天的时间，呼日乐的眼睛啊就没有那么难受了。不到一个月呢，视力就开始慢慢的提升，眼前的光感呢越来越强。没用多长时间，就被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秘制的羚羊角粉呢给治好了。呼日乐呢也重新的开启了汽车，为其里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呢，我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入药的时候啊，在原来的基础之上也加入了一点仙灵顶上珠秘制的羚羊角粉。尽管它的产量啊实在是太低了，太少了，但是功效确实更好了。这样呢就能治疗啊各种的重症眼病。后来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治好眼病，我又给大家找到了一道效果极为神奇的外用奇方，叫波云复光散。它是由300年老字号楚雄老波云堂药业生产。那么这样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波云复光散，内外同治，就能缩短疗程，让我们的疾病好得更快。这两味奇药汇集了治眼病的动物药、矿物药还有植物药，能全面快速的治疗各种的眼病。波云复光散呢与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灵矾五味矿物药组方，对眼病治疗起到什么作用呢？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那今天呢，尹老师啊，重点的给大家讲一讲波云复光散当中的一味很重要的矿物药芒硝的作用。在中医眼科的千年传承当中，芒硝以其晶莹之质与奇特功效，成为了藏于典籍当中的疗眼珍品，为点眼之上选，自古呢便属于药中啊稀缺之品。芒硝疗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神农本草经呢虽然没有明言它的治眼的功效，却记载啊它除寒热邪气、逐六腑积聚这样的一个记载，为后世眼科应用埋下了伏笔。到唐宋年间，它的眼疾疗效啊被正式的载入了医籍。您看在秘传眼科龙目论当中明确就记载到，治眼有益，取芒硝一大两，治铜器当中急火上炼之，放冷后以生绢细罗点眼角中。此法呢因为精准速效，成为了当时啊眼科秘传之术。明清之后啊，它的应用呢更趋于成熟了，在古今图书集成还有验方新编等典籍均记载有以芒硝为主要的洗眼奇方，视其为通光明的药药。那么其疗眼功效啊源于独特的药性，芒硝性寒味咸苦，归胃大肠经，外用呢能清热消肿、软坚散结，下中目赤肿痛、疑膜遮睛等湿热眼疾的病机，为火护，容易受到
风热邪毒。

0: 的侵扰。芒硝之寒呢，能直折火势，钱呢能软坚散结，可消一魔，散瘀滞。正如《药品化义》当中所言，性寒降下，故能去火烁，味咸软坚，故能通燥结。所以呢，芒硝对于风火目赤、内胀初起等症状呢是有奇效的。而且呀，需要经过呢消土滤净、萝卜提纯、麦秆引经等多道古法精制，秋冬采制为最佳。优质者一升需消耗消土素十斤，更显得珍贵。而在古籍当中，诸多的案例呀、也印证了它的奇效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古时候啊，山西太原府呢有一位70多岁的青老爷子，双目失明19年，整日活在黑暗当中，求医无术都没有见效。有一天呢，他偶遇了一位异人，就不一样的人，传给他了一个千金不换的秘方，用5钱芒硝配5钱的青皮煎成2碗药水洗眼。青老爷子呀、半信半疑地照做了，每日呢虔诚地洗眼，没想到一年多后啊，竟能重新地看清东西。无独有偶，南昌有一位双目不明啊，长达8年，听闻到这个方子之后呢，严格按照日期来洗制，整整1年之后也重见光明。大同府张远腾的妻子眼盲啊，已经多年了，用6钱芒硝煎水熏洗，才3个月就能看见东西了。那么这个方子呢，在7年内治好过90多人，传开之后啊，被视作珍宝。在我们《拨云复光散》当中，芒硝发挥着清毒的作用，与炉甘石、硼砂、玄明粉、明矾4种矿物药协同治眼病，这5种矿物药共同发挥着清毒、修复还有防腐的作用，所以配合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就能快速治疗各种眼病顽疾，让我们早日的恢复光明。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 忠诚创新。

0: 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严老师，是这样的，我也想同时用上你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是需要报名预定吗？
5: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特别的珍贵稀缺。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能进入到眼睛组织的各个的通道里边，打通眼睛里的条条通道。另外呢，我在方中还加了仙灵顶上珠，它这个药用价值啊更高。这是羚羊角顶端1厘米的位置取的角尖儿，那里呢它是督脉的起点，汇集了羚羊全身的精华所在。仙灵顶上珠呢是更加珍贵和稀缺的药材，所以猛药治眼奇方的生产量它就更少了，但是药效呢更强，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呀咱们都能用上。我给大家呢找到了拨云复光散这一味外用的奇药，它以矿物药组方直接靶向啊治咱们的眼病，配合猛药治眼奇方，这样内外结合，可以让我们眼病的治疗啊更加的彻底，更快更好。但因为方中的矿物药炮制工艺极为严苛，能入药的矿物药非常少，所以说拨云复光散的生产量它也少，生产周期长，大家想用上的就只能是先预定报名了啊。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家是黑龙江佳木斯的。
5: 哦，
4: 我听节目讲嘛，就是咱们这个拨云复光散也快300年了，由300年老字号药厂老拨云堂生产的。听说它和北京同仁堂啊、天津的达仁堂啊、杭州的福庆余堂并为中国4大名堂。哎，我这一听，这药效肯定好，要不怎么传承300年呢？并且是外用的治眼药。这样配合着咱猛药治眼奇方，效果肯定更快。这好药啊，我一定得用上啊。
5: 对，是的，4大治眼动物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汇集了3种：羚羊角、麝香、牛黄，这是内服治眼，打通我们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功能。拨云复光散呢，它是矿物药组方，它汇集的呢是治眼病最好的5种矿物药，能起到清毒，还有修复眼组织、防腐，也就是避免呢细菌病毒感染的作用。而且呢外用治眼靶向治眼，

0: 眼病不留死角。您看这样内外结合，就能对抗啊一切眼病的感染。
1: 嗯，太好了吧，尹老师。哎，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上。
0: 可以。我问一下呀，您是咱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1: 我是老朋友了，已经用了咱那个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丸两个疗程了，中间断药一个星期。我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现在我很有信心。
0: 那这两个疗程用下来，您有什么变化？和我说说。
1: 我这个虹膜炎呢，还有青光眼、白内障。青光眼、白内障我都做了手术，可是我感觉做了手术跟没做手术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呢？哎，做了个手术没有任何改变，视力还是一直往下降啊。
0: 因为手术啊本来就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青光眼、白内障手术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做的，还是说一起做的青白联合术。在手术过程当中呢，必定会使我们的眼内组织受损，同时呢术后在修复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炎性反应，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眼内其他的组织产生病变。还有就是白内障置换了晶体之后啊，人工晶体呢只能吸收光线，它不能过滤毒光，所以说您换了晶体之后反而呢有很多的毒光啊落在眼底，又会损伤到眼底，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轻易呀给大家做手术的一个原因。手术对于医生来讲啊其实收入会更高，但是对于患者来讲啊他这个风险呢是比较大的，好处啊没那么多。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知识，我希望大家学会之后眼病早发现早治疗，不要等到必须手术的那一步，因为手术不能给您解决根本的问题，劳民伤财，后期还得用药治疗。所以咱们尽量啊不受那个罪。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57。
0: 年龄倒不大呀，那怎么眼病这么重呢？
1: 可不，尹老师，所以吧我就得感谢你。是这么回事，是我有个远房的表弟介绍的，我后来也听了你的节目，听了之后吧我就把咱们那个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用上了。哎，效果真挺神的
0: 啊。我刚才听您说呀，您是用了两个疗程，因为买不到药，这中间断了一个星期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那现在这个眼睛跟用药之前有什么变化？
1: 眼压下来了，控制住了，原来眼压都30多，但是最近吧，我连着吃了两个疗程，基本上都在16、17那样吧。
0: 中间断了这一个星期，眼压没有反复吗？
1: 还行，没反复。现在吧眼睛也不难受了，最关键是以前眼睛之前看不清楚，现在视力吧能提升了，原来视力最多能看 0.1， 现在都 0.3 了，而且看东西范围也大，原来墙上挂那照片啊小相框我最多能看见两个那么宽，现在能看清4个了，挺好
0: 啊。很好啊，这等于是视野放宽了，这可是大收获，说明呢是神经细胞啊通了啊。猛药治眼疾方当中20多味药材共通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激活已经开始啊让您传导光冲动了，这是好事啊。
1: 是，所以吧严老师我得好好感谢你，这么好的方子是你让我们老百姓都用得上，能把病治好啊，我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严老师问你个事儿，你看我这种情况定多少比较合适呢？
0: 您之前已经用了两个疗程的了，单独用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需要再定两个疗程就可以了。如果配合拨云复光散治疗呢，您再定一个疗程就可以了。他们组合用药，内服外治，能缩短我们的病程。
1: 明白。那严老师我听你的，我现在赶紧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别耽误了，是不是？
0: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恢复光明，我们再见。
1: 哎，再见，林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4: 我听说咱们眼病患者呀有机会。

0: 为一己忧伤，猛药自也急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四光散了。
1: 是，我正在给大家呢争取去用。之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呀能同时用上这两个治眼奇方，就是想让大家呢快点好病，这样呢能缩短疗程。你好比说原来呢需要四个疗程用药，现在呢咱们三个疗程就可以了。我们呢也能把省下来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留给更多的眼病患者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太好了，尹老师，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您是处处为咱们这些患者着想。
1: 不用感谢，其实呢我应该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咱们之间的缘分呢是一个双向奔赴，我呢实实在在的为大家呢去普及眼病的知识，给大家呢推荐好的治眼方法、治眼奇方，大家伙呢对于我的信任，用上了我的治眼奇方，你们获得到了光明，这不就是一种双向成全、双向奔赴吗？大家报上名啊，拿到药之后呢好好的配合场外的老师，最终获得光明和健康，就算对我最大的感谢了，我也就欣慰了。
0: 好的好的，我是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快一个疗程了、马上我就要断药了、所以麻烦您呢一定早点把这个药给我调过来啊、
1: 看来您是着急了，怕断药啊。现在各个地区呢开始预报名了，但是所到的数量不是很多，越早报名越好。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0: 我是湖南长沙的。
1: 你们那里一直以来呀、等药的人特别多，报名咱们就得抓紧时间了啊。
0: 嗯，好好好，我一会儿啊、我就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我今天呢、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麻烦您了、再帮我看看应该订多少药。
1: 可以，先把您的病情跟我介绍一下。
0: 我是有高度近视，而且我两个眼睛视网膜都脱落了，还有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青光眼，不少眼病。后来吧、我眼前是有光感的，那有个人站在我面前我都看不清，我只能靠听声音来分辨是谁。
1: 那您当时这个眼病确实很严重，属于是全眼病、而且呢就只剩下光感了。看东西只有光感多长时间了？
0: 大概是两年了。但是吧，我用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大概是个六天的时间呢，我那个眼睛就开始排毒了，眼屎就比原来多了。我原来眼睛是又干又涩，我用了这个药，我眼睛就不那么干涩了，而且眼睛里面感觉就湿润了，好像有油了一样的。现在我是用了三盒多吧、我就可以分辨出颜色了，黄色、白色、蓝色、绿色，我都能分辨了。
1: 真好啊，因为呢仅有光感离失明啊就差一步了。您当时属于高危的情况，也是您和光明啊没有断了这个缘分，及时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所以及时的把视力啊咱们给他挽救回来了。
0: 是的是的，你看现在啊，我面前要是站个人呐、他的那个脸型轮廓我都能够看出来了、但是那个五官吧看的还是不太清楚，还是有点模模糊糊的。
1: 您这已经很好了，您想以前那么严重的眼病您才用了一个疗程，后续继续治疗这个视力还会提升的，你就放心吧啊。
0: 嗯，好，我肯定会坚持的。尹老师啊，现在我就想一起用上这个拨云复光散治疗。
1: 可以，这样的话您这个眼病啊会好得更快。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好我就不多说了啊，咱老朋友都知道。很多的新朋友呢不了解呀、拨云复光散，它是由300年老字号楚雄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老拨云堂呢和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并称为中国四大。拨云复光散呢以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五味矿物药组方，对眼病治疗啊起到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比如今天讲到的芒硝呢可以清热毒，眼为火户嘛，容易遭受到风热邪毒的侵扰。芒硝之寒呢能 直折火势，能软坚散结，可以消除我们的翳膜，消瘀滞。炉甘石呢，可以起到修复的作用。从现代药理来看，炉甘石主要的成分是硫酸锌。硫酸锌能够在眼表形成温和的保护膜，修复我们眼表组织。硼砂呢，消肿防腐，其中主要的成分叫四硼酸钠，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能抑制啊眼部常见的细菌，比方说葡萄球菌，还有各种的真菌，减少感染的风险。波云复光散呢，外用治炎，靶向治搭病灶，它以矿物用药配合着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可以治疗一切眼病，大家放心用就行了。
0: 那太好了，尹老师，那您看我用多少药合适啊？
1: 如果单独用猛药治眼奇方啊，您需要再用3个疗程的用药啊，配合着波云复光散呢，可以缩短疗程，您就再定2个疗程就可以了。
0: 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1: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尹老师您好啊。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哎，谢谢谢谢。哎，尹老师，我和我老伴儿现在都是受益者，是你的老朋友了。当年我们就用过的波云复光散和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时是一起用的。
1: 哦，你们二位一起用过波云复光散，还配合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那说明当时啊，你们老两口的这个眼病很严重的是吧？
4: 对对，这样说吧。如果没有遇到您，我们这么重的眼病啊，不可能治好。现在啊，说不定早就往下了。
1: 如果那样的话呀，那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呀。你想，老两口一块儿得了重症的眼病，如果说都看不见的话，当时应该对你们的生活呀，各个方面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
4: 对对对，是这样的。如果没有遇到您的话，现在这个幸福生活我们想都不敢想，肯定啊只能在黑暗当中啊度过这个余生了。
1: 那当时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先说说您的吧，您是什么问题？
4: 我本身啊有多年的糖尿病吧，
1: 啊
4: 当时啊有眼底出血、黄斑水肿、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液化，
1: 哎呦，
4: 导致这个双眼视网膜前后脱落了。我这个眼睛啊受的罪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啊，
1: 太严重了。
4: 对，我从还能自己坐公交车去医院，直到后来孩子们推着轮椅送我去医院。经历的不仅是眼睛的折磨，更加是心理上的折磨呀。最后严重到什么程度，连1米远那个地方都看不到了。眼前啊个人要是来回动，我能感觉到有个人，要不动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在一个专家的推荐下吧，联系到了尹老师。当时啊你看我这个病后啊，说我这个情况最适合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1: 对，
4: 没办法，当时没有药啊。
1: 嗯，
4: 你也是特别着急，后来给我特别申请了波云复光散。让我先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药了以后啊在同时用的，说这样治疗的话会更加快一些吧。
1: 因为你当时这个眼病太严重了呀，眼前如果说有人来回走动，您感觉是人不动的话就是黑影，说明您只有光感和影动感了。你这样的视力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很可能某一天晚上没休息好，一觉醒来就啥也看不见了。所以当时呢必须得想尽办法帮助你挽救这个视力。
4: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因为我是提前用了波云复光散，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眼部这个通道已经挺好了，排毒也结束了。后来再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时候啊，我比同样病情的人用药这个时间短，好的还快一些。

0: 那太好了。
1: 三个老头完以后啊，我就停药了。那个时候吃饭的时候啊，最起码咱也能看到那个菜了嘛，能看到碗了，也能够分辨出颜色啊。
0: 嗯，不错。
1: 眼前挡着不动那个黑眼，最后也没有了。
0: 嗯。
1: 到最后我还能自己啊取药吃，原来根本就看不清楚。以前嘛看不清楚的时候吧，也能通过手一点一点摸着数那个药粒。
0: 嗯。
1: 后来能看见了，我就看着数。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那个恢复的特别的快，特别的好。所以啊，我特别特别感谢你，李老师，您就是神医啊。
0: 这可不敢当啊，我就是一个医生。其实呢，治疗眼病啊，它没有神不神之说，就是需要科学严谨的治病过程，而且呢，必须得用好药。你医生手里边没有好药的话，你单纯光有医术再好没有用，必须你的医术好，你的药还得好，才能给患者更好的一个治疗。您看您这个眼病啊，以前很重，但是它归根结底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我一直在讲，为什么眼病侵袭的是中老年人？因为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干眼通道不通了，眼睛就开始模糊、疲劳、干涩、有炎症。如果说堵得更厉害了，垃圾毒素排不出，堆积在晶状体上就形成了白内障，堆积在视网膜上就形成了视网膜病变，堆积在黄斑区上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堆积在眼道当中就形成了青光眼。这是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我们有了眼病，可能呢症状不同，但是它病根一样，所以我们及时呢把病根除了，视力就一天天的回来了。这就是科学的治眼病的道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是，我也非常认可。我感觉啊，医院治不好病啊，尹老师啊就给我们解决了。您就是我们眼病患者身边的守护神，我们不能没有你啊。
0: 嗯。
1: 再一个，还有我老伴，他那个结膜炎吧，我老伴眼睛啊，以前每年春天啊就会犯病啊，犯了病吧，只能用眼药水，但是后来用了多油复光散，这三年这个眼药水也不需要点了，
0: 嗯，
1: 结膜炎也不再犯了。
0: 当时用了多长时间的波音复光散呢？
1: 用了有一个月。
0: 哦，行，我能感受到啊，你们这老两口之间呢有深厚的感情。其实呢，你老伴儿的结膜炎呢，用其他的食疗方也行。波音复光散治疗结膜炎非常的轻松。哎，不管怎么说吧，咱们病好了就行。
1: 哎，对对对，结膜炎没有再犯过，一点都没有犯。嗯，
0: 嗯，
1: 我老伴也特别高兴啊。
0: 嗯。
1: 他一直啊嘴里还念叨着说，讲每年换季的时候再用呢。
0: 嗯，
1: 可就是买不到这个波音复光散。这两天不是我们听到尹老师啊介绍这个波音复光散啊，所以我老两口特别的兴奋。嗯
0: 嗯，
1: 就想买点吧。尹老师千万别因为我们眼睛好了就不卖给我们，我们掏钱，我们都是想眼睛疲劳的时候吧再用一用。
0: 不是因为你们掏钱我就要把药给你们，我当然知道您的来意，但是我不建议你们老两口再用波音复光散了，因为这是治疗型的药品，它又不是保健型的。如果有病了我们用它来治疗是可以，但是不需要用它来保健。病治好了就是好了，不用再用了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音复光散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矿物药还有植物药，所以呢可以治疗一切眼病的顽疾。他们是留给重症眼病患者的，像你跟老伴儿停药三年都没有反复，所以呢咱们就不要占用这个名额了，把名额呢留给正在用药或者急需用药的患者，希望呢您能理解。你们老两口啊就用我节目当中教的一些个食疗方啊，一些小验方啊，咱们就能把眼睛啊保护好，关键是每天呢心情舒畅，乐乐呵呵的，哎，你这个眼疾它就不会再犯。而且呢我介绍的食疗方啊，咱们平时呢花不了多少钱，操作简单，而且呢吃起来味道也好，何乐而不为呢？
1: 哦，行行，
0: 哎，
1: 好，尹老师您既然这样说的话，那我们就听您的话。嗯，
0: 哎，好，谢谢您的理解。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给您老伴带好，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呦，特别幸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慈航道人要破这地裂大阵，到在阵门口侧耳朵一听，里头呀鬼哭神嚎的。为了以防万一，他用手一指，脚下现出一朵金莲，跳上这金莲花，霞光万道，往里头可就飘来了。为了再加点保险，他把掌中的净水瓶给拿过来了，用这杨柳枝啊蘸点水啊，啪啪啪就这么一甩，再一看雾气缭绕，金光四射，护住了自己的身体，稳稳当当进了这地裂大阵。赵天君赵江登上了法台，来呀，哈哈，真快呀。他扎起这阴阳五雷呀，念念有词，慈航哎，慈航哎，我叫你有来无回呀，咔嚓嚓嚓嚓，阴阳五雷可就劈下来了。那地上啊咔嚓一声可就裂开了，您看那大地震了吗？哎，山崩地裂呀，这大口子裂开了得有三四尺宽呢，想要把这慈航道人给掉下去，然后咔嚓一声把这大口子再给合上，把人呢就夹成肉泥烂酱了。但是慈航道人他有法术啊，有金莲花拖着双足呢，悬在半悬空中，他陷不下去。地裂咔嚓裂开了，吧唧又夹上了，咔嚓裂开了，吧唧又夹上了，折腾了好几遍都是浪费动能。慈航用手一指，赵江啊，你过于歹毒了。掏出净水瓶用手一托啊，起。再看净水瓶在空中悬挂呀，瓶子嘴儿就对着赵江射出来一道寒光来。这赵江就感觉着不对劲儿，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这两只脚就离了地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怎么回事？这赵江啊整个

吸到净水瓶里头去了。慈航道人过来啊，砰一声抄住了净水瓶啊，本儿把这嘴儿还给堵上了，转身离开了地裂阵，然后扭向回头用手一指，这地裂阵是化为乌有，云消雾散。慈航道人回归本队，见着燃灯就回禀：师兄啊，我已经破了地裂阵，赵江就在我这瓶子里头呢。他赶紧把瓶子往上一掀，燃灯点点头：好吧，把它倒了出来。一拍这瓶子底儿啊，啪，这赵天君赵江啊翻着跟头又到里头就栽出来了。哎，得了，别哭痛，眼花缭乱呢，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燃灯吩咐一声：与我绑了。军兵弟兄可就过来了，拧胳膊给捆上了。慈航道人迅速给他贴上一道灵符，哎，就贴着脑门上头了，把这小子带上了接仙台，四肢捆到一块给吊起来。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这哥几个一看，哎，好好好好，哎呀，原来就是这么捆我们来着，哎，让这小子也受受罪。他在这儿啊晃晃悠悠就这么吊着，第二阵地裂阵是宣告破除。那么第三阵可厉害呀，叫做封侯阵。这阵主姓董，董天君叫董全呢。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哇哇的怪叫，燃灯啊，哪一个敢破我的封侯阵。破这封侯阵，大家伙心里头没底，得了，以多为胜，多去几位吧，揉揉揉揉揉，一共进去五位上仙。一进这封侯阵呢，呜，哎呀，这风就太大了，不容你掐诀念咒啊，也不容你拿宝贝，这风把人呢就给卷起来了，卷到半悬空中，愣往地上摔呀，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什么赤精子啊，黄龙真人呢，清虚道德真君呢，道行天尊呢，再加上灵宝大法师啊，让人家给摔的呀，劈敲啪嚓的是鼻青脸肿。幸亏这些人都是道法高深，要不然早就摔成肉饼了。他们呢就用这法术这么顶着，可是人家摔起来没完了，劈敲啪嚓，劈敲啪嚓。这些位一瞧不行，哎，再摔谁也受不了啊，赶紧往回爬吧，连滚带爬逃归了本阵。这时候天色已晚呢，燃灯一看不好，今天再想破阵已经是不可能了，急忙收兵撤退，宣布改日再来打阵，双方就罢了刀兵了。燃灯回来之后，坐在法台之上，众人环绕，再看五位上仙呢，一个个摔的脸也青了，鼻子也肿了，哎呀，槽牙还活动了，默默无语。哎呀，还是不行啊，破不了这封侯阵。这刮的是一种什么风啊？怎么这么大劲儿啊？比龙卷风都要厉害。哎呀，少说得有600多级吧。嗨，咱还没听说这风有600多级的呢。各位大仙就是没辙了，怎么能破此阵呢？燃灯道人掐指这么一算，有了，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各位稍安勿躁，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破这封侯阵呢，必定要有一宗宝贝，叫做定风珠。有了定风珠，这风就刮不起来了，此阵不攻自破呀。在场的各位大仙全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有这玩意儿啊？到哪儿去找这种定风珠呢？燃灯又掐算了半天，哦，明白了，此珠在渡厄真人的古洞当中。渡厄真人他是西昆仑的那么一位神仙，具体说他那个小弟名啊叫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

那么杜鄂真人呢，他也不是外人，哎，也是玉虚宫门下，属于第三个档次的小弟子当中的佼佼者。听过前文书的您就知道了。那么陈塘关的总兵李靖，也就是哪吒他爸爸，那就是杜鄂真人的徒弟。还有一位冀州侯苏护，手下有一员大将押粮运草官呢，姓郑名叫郑伦，那也是杜鄂真人的高徒啊。现在大家伙知道了，杜鄂真人手里头有这定风珠，可是他人不在这儿啊，就得派人呢前去借这个宝贝。燃灯就把姜子牙找来了，一商议，现在呀就得官方出面，毕竟说姜子牙代表的是西岐城，代表的是武王姬发。可是姜子牙非常的忙碌啊，他要是去借这珠子去，恐怕是耽误大事。怎么办呢？派一个代表，派神仙可就不合适了。挑来选去，最后选出一位来，哎，德高望重，还能够代表武王姬发的，谁呀？上大夫叫散医生。散医生这官大呀，当然是可以代表政府了。可是啊，散医生他没有法术，哎，肉体凡胎，真要让他去趟西昆仑、九顶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等回来之后啊，恐怕黄瓜菜都凉了，所以得派两位高手得保护他呀。选出这两位高手来也都了不起，一个是二郎神杨戬，因为杨戬呢脑瓜筋特好使，又会72变外加一哆嗦，三尖两刃刀也不是吃素的，他去跟着保镖。另外一位派的就是雷震子啊，雷震子那是特殊的人才，长着两条大翅膀呢，这要是背上散医生展翅摇铃一飞呀，用不了片刻之功就得到达目的地，所以呢就把这两位高手给派出来了。杨戬、雷震子乐乐呵呵扶保着散医生辞别众人，就赶奔西昆仑。等离开西岐的地界，这就开始正式的起航喽。雷震子背起散医生，散大夫啊，你可不要害怕，哎，咱们这就上天了。散医生把眼睛一闭，多谢殿下，您受累吧。啊，突突展翅摇铃飞上了太空啊。那么杨戬也不差呀，脚架着祥云在屁股后边啊就跟着。这一行三个人刹那之间就到在了九顶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您看神仙这多厉害呀！啊，说到马上就到。三个人落在一座山顶上，这雷震子就说话了：“散大夫，嗨，没事了，你睁开眼睛瞧瞧吧。”散医生睁开二目揉了揉，一瞧啊，这地方纯粹是山区。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呢、啊。山涧的水哗哗的流淌，又好似世外的桃源，人间的仙境啊。殿下，这就到了吗？雷震子点点头，当然是到了。杜鄂真人就在此处出家，怎么样？您害怕吗？哎呀，没有，没有，没有。让您背着是真舒服啊，哎，我一点儿都没害怕，哎，就是腿肚子有点转筋，哎，这还是害怕了。二郎神杨戬呢头前引路，随我来。翻山越岭顺着盘山道啊，就到在了云光洞的洞门。洞门关着呢，杨戬说了，哎，你们呢等一会儿，我过去敲门去。啪啪啪，刚拍了这么几下，就出来一小童儿：“善哉呀，善哉，请问三位要找谁呀？”“哦，请问仙童，杜鄂真人是在这座洞府吗？”“啊，在呀。”“你们是哪儿来的？”“哎呀，我们呢是由打西岐来的，有几

0: 儿要求见他老人家，烦劳仙童通禀一声啊，你们等着吧。小童子进去了，时间不长可就出来了，满面陪笑，说了一声请。三个人按着顺序进了古洞，提鼻子一闻呢，一股香气扑鼻。喂呀，这撒的是什么香水啊？啊，是外国进口的吧？可真是啊，值了钱了。一闻呢，让人这感觉神清气爽的，必然能延年益寿。再一看，金光笼罩之下有一张云床，在上边放着炼丹炉呢。渡厄真人盘膝打坐，就在这炼丹炉旁。像这个礼节礼貌说话的事儿啊，就得杨戬往前边靠。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叔在上，杨戬叩拜师叔。渡厄真人呢，把大眼皮刷拉一下撩起来了，起来吧，你就是玉鼎真人的门徒啊？
1: 正是。
0: 那位是谁呢？哎呀，这位也了不起呀，他叫雷震子，乃是我师伯云中子的高徒。雷震子也赶紧过来了，跪倒施礼。师叔，雷震给您磕头了。免礼，免礼平身。这时候又把散医生给请过来了，散医生啊也跪倒施礼。在下在西岐为官，官拜上大夫之职，我叫散医生。
2: 哦，
0: 贫道不知，未能远迎，是当面恕罪。童儿啊，快快搬座位来。这还赐了座了。散医生往那儿一坐，杨戬和雷震子啊一左一右在旁边保护着，站的是笔管调直啊。身份不一样，这得显示出来。渡厄真人这才问，你们三位不远万里来到我这小小的洞府，恐怕是有事情吧？啊，是是是是，确实是有事情，我这儿有一封书信，请您老人家过目。散医生啊，由他怀里头把书信就拿出来了，仙童往上一呈，渡厄真人展信观瞧。
2: 哦哦，明白了，
0: 这是两封信，一封是姜子牙写的，一封是燃灯道人写的，中心思想就只有一个，要借我的定风珠去破封侯阵。散医生在旁边还说呢，老神仙呢，两军阵前我们遇上麻烦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恳求您给帮个忙了。您放心，这颗宝珠我们借去一用，等破了阵之后马上奉还呢。
2: 哎呀，
0: 渡厄真人有点不乐意，我说三位呀，我可不是驳你们的面子，从哪方面来讲，这珠子我也应该借，没有不借的理由啊。但是呢，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道我这定风珠是谁给的吗？乃是大老爷老子所赠啊。当初我接这珠子的时候，大老爷说得清楚，没有他的玉口金言，不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动用。现在呀，就供奉在我的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乃是我的镇洞之宝啊。你们三位说说，这叫我为难不为难？借给你们吧，违抗圣命，大老爷一生气，我担待不起呀。不借给你们呢，也不太合适。不过左思右想，最后我打定了主意，这珠子还是不能借呀。
1: 哎，这
0: 嘿嘿，傻眼了，万没有想到会来这么一出。杨戬这脸呢，腾一下也红了，赶紧抱腕拱手，师叔啊，现在事在紧急呀，不允许我们去请示大老爷，另外呢，我们也不知道还有这个岔头啊，要我看呢，您就私自做主吧，来一个先斩后奏。 将来大老爷

0: 也知道您把珠子借给我们了，是破这个封侯镇办的是正事儿，他老人家也未必就见怪，因为咱们救了一方的生灵啊，大老爷慈悲心肠，怎能见怪呢？您看我们大老远的来了，众人翘首以待，还都等回信呢。师叔啊，您就大发慈悲吧。
1: 不行不行不行，
0: 说不行就是不行啊，你们由得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除非是请示了大老爷，老子他老人家点了头了，这才能够借珠子，否则呀是万万的不可。三位赶紧回去吧，啊，你们另想主意也就是了。好家伙，这好话说了千千万的，嘴唇都磨薄了，人家就是不借。哎呦，伞医生啊，雷震子啊，杨戬呢，弄了一个脸红脖子粗。哎，这老人家，您看这再商量商量吧，商量。
1: 没商量，没商量啊。我现在呀还有工作，正在炼丹，也没有闲扯的时间了。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赶紧离去。
2: 童儿啊，赶紧送他三人出离东府吧。
0: 好家伙，往外头撵了。这小童子也不客气。三位，走人吧走人吧，还炼丹呢。这个丹炼坏了，这事可就麻烦了。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把仨人给撵出来了。结果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啊，呱唧就撞了南墙了。这渡厄真人真不借呀。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身份地位那么高的老神仙，竟然如此的抠门，真是啊，嗑瓜子儿嗑出一个臭虫来，是啥人都有啊。那位说了，这渡厄真人为什么他不见呢？闹了半天呢，这位有点闹情绪。您看这神仙他没修炼到家，多少也有点七情六欲。原来这个玉虚宫啊，进行评比的时候给他们排名次，渡厄真人感觉自己怪不错的，认为名次能够靠前，可是一评比他完蛋了。三大弟子燃灯、南极、云中子，没有他，往后边排吧，再一排排出来12位金仙，还是没有他。呵，这渡厄老真人可就挂上道尽了，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怨恨这帮师兄弟。现如今呢，他这别扭劲儿又上来了，故此不借这定风珠。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

0: 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这神仙也有小心眼儿的，渡厄真人就是这么一位。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哎，豁达跟头起。想当年呢，玉虚宫平定这十二金仙，渡厄真人就感觉自己这能耐挺大，修行都上万年了，从各个方面来讲，作为十二金仙应当是当之无愧。可是万万没想到啊，最后一宣布这排名的结果，什么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啊、巨流孙啊、黄龙真人啊、文殊广法天尊啊、慈航道人啊、清虚道德真君啊，哎，这些人全都排上了，可就是没有他的事儿。渡厄老真人心里头可就不满呢，但是呢，因为这个事儿要是闹翻了，那显着没意思，也显着这修养不足，只好是暗气暗憋呀，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头，折了胳膊就退袄袖，脚丫子掉了烂到鞋壳里。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可今天一说要借这定风珠，他想起这茬来了，他就问杨戬：“到西岐破阵的都是谁去了？”杨戬呢，一五一十就这么一汇报，渡厄老真人心里头不痛快，心说：“啊，这十二金仙都去了，你们行啊，身份地位比我高啊。”那么大的能耐还破不了封侯阵吗？还要管我借珠子？哎，那我不借。你们不是有本事吗？自己施展去。我被排除在外，也没有你们身份高，也不显那个能耐，我就是不管也不借。杨戬愤愤不平啊，等到在外边，散医生啊发愁了，就问杨戬：“这怎么办呢？”啊？杨戬，你出个主意呀、啊！旁边雷震子啊，急得大翅膀扑棱扑棱直扑棱。哎，杨戬呢、啊？你那脑瓜子那么好使，你赶紧想个辙呀！两个人呢，都眼巴巴的看着杨二郎。这大阵一日不破，西岐一日不安呢、啊。也难怪散医生和雷震子啊急成那样。杨戬一琢磨。要不然先回西岐城问问师叔姜子牙该怎么办，再不然呢就赶奔大罗山八景宫，请大老爷老子给出个主意。渡厄真人不是说了吗，只要大老爷一句话，哎，他就借。可是又一想，往返太耽误功夫了，另外这脸上也无光啊，哦，上大夫散医生都来了，杨戬、杨二郎都来了，这玉儿干殿下雷震子也来了，而且带来了两封信呢，有燃灯道人亲笔书写。

由姜子牙亲笔书信，这面子就够大的了，怎么还是不行啊？哎呀，这个杜鄂真人呐、这老家伙。杨戬眼珠啊这一转，他有主意了，急忙压低了声音，我说散大夫啊，咱们变个戏法行不行啊？哎呀，杨戬呢，咱们哪有心思变戏法玩啊？咱们变戏法可不是为了玩，他不是说了吗，大老爷说话就好使，这回呀咱们就变一个大老爷，我变这老君，你呢变成我徒弟宣都大法师，雷震子你就委屈委屈，变成一个小童儿在旁边啊给我们端茶递水。雷震子一笑，只要是能成功，你让我变个孙子都没关系。杨戬说，那可不合适，那显着你这辈儿啊可太小了。这杨戬拉着两个人来在无人之处才施展仙家妙法呀。他在地上抓了点花，有那么几十朵，又抓了一把草，有那么几十根，然后迎风这么一晃，拿嘴一吹，说声啊变啊噗。再一看呢，平地变出了仙童仙女100来号，那花都变得女孩，那草变得小仙童。散医生一看，哎呀，杨戬你这真了不起呀。杨戬一乐，就我这点能耐呀，要是去当人贩子去，我是没本万利。雷震子啊，你就委屈委屈，让你变成一个大仙童领着这帮人。说着话，杨戬用嘴一吹啊噗。吹得雷震子一眨巴眼睛啊刷啦一声啊变了。大翅膀也看不着了，尖嘴猴腮也变形了，变成漂漂亮亮一位仙童啊。杨戬自己呢也摇身一变，变成了老君的模样。散医生可着急了，哎呀，杨戬你得抓紧帮忙啊，我可是肉眼凡胎，我变不了啊。杨戬一笑，用手一指，说声变。再看散医生啊，站起来了，那身高过丈，散发披肩，月牙金箍，身穿着道袍。但有一样不行，就是说话的声音呢，他变不了。散医生一看，哎呀，我怎么成这样了？杨戬冲他摆摆手，你呀别说话，一说话就露馅了，千万记住，你就绷住架，一语皆无也就成功了，一切一切都看我的。说完了啪一转身，头前就走啊。散医生偷眼观瞧，哎呦，这老子变得还真不错，仙风道骨啊，隐然飘洒千心，都过了肚脐了，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脑瓜门都秃没了，后脑勺啊还剩下一点白发，梳了一个小卷儿，比那小枣核啊还小呢，末根系着一条红头绳。杨戬可就说了，你们别傻看着了啊，就得真把我当成大老爷，随我来，这是尊法旨。这雷震子散医生啊还真捧场，用手一指，瑞云围绕在身边呢，有乐器之声，又是吹呀，又是弹呢，又是唱啊，在空中是直奔古洞的洞门，那声音大极了。杜鄂老真人呢，把他们三个人撵出去之后，还是挺生气，哎呀，管我借定风珠，连门都没有，回去呀，他们肯定得想办法去了。想不出办法还得回来，没有我这定风珠他破不了封侯阵，我呀还别在家里头待着了，趁这个机会我出去转一转，我躲一躲，云游四海呀，让你们找不着我，不为旁的，就为了憋一憋你们的气，到了关键的时候，你们也就服我了，那时候我再亲自出头帮你们破阵也不为迟晚呢。

这口气儿不顺过来，我这心里头我堵得慌。他正在盘算的时候，忽听见外边呢仙乐之声。这怎么回事啊？童儿，出去看看。这童子打开洞门出去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撒脚如飞跑回了古洞啊。师父，您快出去看看吧，了不得了，大老爷来了。杜恶真人心说，哎呀，这杨戬真行啊，这么会儿的功夫就把大老爷给搬来了。他哪敢怠慢呢，急忙忙下了云床，一溜小跑啊，到在了古洞的门外，抬头一看，瑞彩千条已经飘落在洞前呢。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师伯耶，我给您磕头了。哭通通跪倒在地，梆梆梆直磕响头啊。这杨戬也不敢乐，心说怎么样，嗨，这号人呢就是贱骨头，你不这么收拾他，他不服气呀。哎呀，不识抬举呀。他呀得沉着脸绷咳了素，得拍老腔啊。杜恶免礼吧。是是是，多谢老人家，您快点往里边请吧。不必了。杜恶呀，我怎么听说杨戬、散医生和雷震子找你借定风珠，被你给驳回了。哎呀，这老人家呀，闹了半天您都知道了，因为当初啊您说过那句话，不经您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借这珠子，所以呀没有听到您的谕音，弟子我不敢借呀。杜恶，你也太固执了，那么大人了，纯粹是木头疙瘩脑袋，活那么大岁数都白活了，瞎么海大晕头，二五眼的货，你离开我才多少日子呀，这脑子就出病了，让驴给踢了，还是下雨天灌进水去了，要不然呢就是你关洞门的时候不小心把脑子给挤坏了。咱们都是神仙，如果说脑子有病的话，你不行吃点药吗？愣挺着有什么好处？这大老爷一个劲儿的训话呀，杜恶真人脑袋上就冒了汗了，心说这大老爷可能是岁数太大了，到了更年期了吧，说这都什么话呀。虽然不服，可是人家老子说话他确实是不敢反驳呀。就听老君接茬说，杜恶呀，你别愣着了，赶紧把定风珠取出来交给我，我呀正好要赶奔西岐，顺便给你烧去。快拿出来吧。是是是，师伯呀，您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取东西去。杜恶真人一回头告诉小童子，赶快，你还愣着什么，去取定风珠啊。杨戬心里这个乐呀，心说你快点吧，越快越好，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到时候他一算计可就知道了，那不坏了菜了吗？正着着急呢，小童子由得里边跑出来了，手中拖着定风珠，这颗宝珠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杜恶真人接过宝珠往上一递，师伯，交给您了。给我。杨戬心说，我的师叔位，这就叫牵着不走，你打着倒缩呀。你这老头你都白活了，敬酒不吃你是吃罚酒啊，刚才一个劲儿的给你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你不肯借给我们定风珠，等回过头来我把你臭骂了一顿，骂了个狗血喷头，你倒是舒服了，乖乖的把宝珠给拿出来了，这不是贱骨头，这是什么？杨戬一生气，他又说话了，杜恶呀，你赶紧给我再磕两个头啊，我这就要走了。杜恶真人一听，哎呀，大老爷现在

是有毛病了，怎么主动让我们磕头啊？哎，磕啊就磕吧。跪在地上梆梆梆又磕响头。那么杨戬、散医生都在这儿绷着脸等着呢。唯独那雷震子受不了了，感觉这事儿太滑稽了。他一乐呀，嘎嘎嘎嘎嘎嘎，出了声了。坏了，这法术可就没收住啊。就听见刺啦一声，一条大翅膀伸出来了。哎呦，把杜鄂真人吓了一跳啊，心说这个仙童怎么长出个翅膀啊，哎，是不是有毛病啊？杨戬一看呢，这事儿可就瞒不住了，这才一扑棱脑袋也变成原来的模样。再看仙童仙女啊，刷刷刷刷刷也变了。不是花啊就是草，哎，任麻都没有了。杜鄂真人这才知道上了一当啊。好啊，杨戬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我的顶风珠啊。杨戬呢拉上散医生，带着雷震子喊一声快走啊，刷一声，三个人呢就飞上了太空。杨戬还埋怨雷震子呢，哎呀，殿下呀，你怎么早不现原形，晚不现原形，偏偏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这翅膀子还露出来了，这不耽误事儿吗？雷震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好好，是我疏忽了，不过现在我要立功了，保护着你们赶紧回西岐呀。这时候后边的杜鄂真人是穷追不舍呀。好哇，杨戬你个猴崽子，你给我站住，你装什么大尾巴硬，让我给你磕了半天的头，哎呀我亏大了，拿命来哟。杨戬一看这可不好，赶紧把定风珠啊往散医生怀里头一塞，上大夫你先拿着。散医生呢接珠在手，这杨戬用力一推他，你先走一步吧，肉。把散医生啊给推出来了。雷震子也着急呀，大翅膀一扇，上大夫你快点吧，啪。坏了。要是光是杨戬推呀也没事。光是雷震子拿翅膀扇一下也没事。他们俩一起下家伙，这力度可就有点过猛了。把散医生扇的呀，哎呀我的妈呀，游的云彩上头可就翻下去了。杨戬和雷震子一看呢有点发懵，有心过去去打救散医生，但是来不及了，杜鄂真人在后边穷追不舍呀，这老头子都要拼了命了，把杨戬和雷震子给追的呀，身体都失去平衡了，哎哎哎呦哎哎哎，得儿别哭痛肉啊。游的半悬空中可都栽下去了，这一溜跟头就栽到了西岐城啊。俩人还喊呢，哎呀各位师伯师叔快点救命啊，我们的命要保不住了，哎呀。群仙一看这怎么了这个。这时候杜鄂真人也赶到了。杨戬呐，你还我定风珠来。杨戬滋溜躲到燃灯道人身背后去了。燃灯道人赶紧把大手一伸，哎且慢。他把杜鄂真人给拦住了，我说师弟呀，你怎么气成这个样子，到底为的是什么呢？哎呀，真就活活把我气死啊。杨戬就说了，哎师叔您别光生气了，哎你就说吧，哎说说到底怎么回事，让大伙都知道知道。这杜鄂真人怎么说呀，啊就说杨戬变成老子了，我杜鄂真人趴在地上给这小娃娃磕了半天头，哎我成大傻子了，这没法提呀。杨戬一看他不说，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哎我给宣传一下吧。他也啪啪啪啪就把刚才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大伙听完了我啼笑皆非，有的神仙呢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心说杨戬这小子真有鬼点。

0: 子呀！啊，看把杜恶真人给气的，这老真人还不依不饶的呢。啊，不行，我非出这口气不可，这珠子说什么我也不能借，我得给这杨戬3600个大嘴巴。燃灯道人把脸往下一沉，师弟，你这么做可就不好了，你我乃是同门师兄弟，何必伤了和气呢？也漫谈是你，真就是大老爷来了，他也得借。我们要攻打这封侯镇，这乃是正事儿啊。阴差阳错的，你也到这儿来了，正好你呀也帮帮忙吧。大伙儿也都说是啊是啊，杜阿你就别生气了。哇，大伙儿全乐了。玉鼎真人也会来事儿，过来呀给杜阿是赔礼道歉，吩咐一声：“杨戬还不过来给你师叔磕头吗？”杨戬呢赶紧过来了，扑通跪倒在地，给这个杜恶真人是赔礼道歉。雷震子肉也蹦过来了，跪倒在地：“哎，师叔喂，还有我一个，哎，也给您磕头赔不是喽。”这么一来呀，一天的云彩是满散了。那么燃灯道人就叫过了杨戬：“孩儿啊，赶紧取出定风珠，咱们好去破阵。”这时候杨戬才明白过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坏了菜了，我把定风珠啊给了散医生散大夫了。”大伙问他：“散大夫上哪儿去了？”“哎呀，刚才被我们一推呀，有打云彩上头遮下去了，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

0: 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世代，
4: 我们才能
5: 足了，
4: 是世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不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
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